0: 微弱，享年一天。
1: 一天？
0: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
1: 嗯，
0: 半个小时。
1: 半小时？
0: 嗯，
1: 我还没个蚂蚱活的时间长呢。
0: 你怎么能跟蚂蚱比呢？
1: 是别提蚂蚱，是说我。
0: 说你呢？
1: 太短了时间。
0: 怎么意思啊？
1: 活得久一点。
0: 活得久一点？你不知道，数据显示你的体质太差了。
1: 我还有体质吗？我呀？
0: 体质差呀。
1: 加点不行，增长一下。
0: 增长一下。
1: 嗯，
0: 没有问题。但是你得加技能点。
1: 你花钱呗，是吗？
0: 哎，理解错了。花钱不能增强你的体质，只有技能点才能增强你的体质。
1: 那技能点怎么获得呢？
0: 那得买了。
1: 那么还得花钱吗？
0: 哎，买可不是向我们买，要向技能公司买。如果你觉得麻烦，我们可以向技能公司帮您代买。记住了，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工。
1: 啊，良心产业，
0: 还可以吧？
1: 太棒太棒！
0: 哎，
1: 这多少钱呢？
0: 对，也不贵，一个技能点10块。
1: 哎，确实挺便宜的。
0: 嗯，
1: 但我没钱呢。
0: 你没钱吗？
1: 我没钱呢。
0: 哎呀，这么大事你怎么可能没钱呢？
1: 我确实没钱。
0: 你找一找嘛。
1: 哎，我
0: 一个上衣裤子兜里。
1: 哎呦，没带裤子，钱这有钱。
0: 哇，
1: 来十个点。
0: 原来你有钱呢。
1: 十个点，
0: 十个点，
1: 十个点，
0: 太好了。加十个点的。体能，
1: 对，
0: 体质，
1: 对，
0: 好，
1: 你别说了，你给我说去，
0: 我给揣起来保险。哎，你的父母还是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
1: 你说我，说我，老说我爸妈怎么说我？
0: 说你，
1: 说我，
0: 你终于出生了。
1: 哎，
0: 出生以后的你，身体强壮，力大如牛。转眼10年过去了，
1: 10年呢，没有花钱的不是，躲多少坎。
0: 身在幼儿园的你，每天活的都是很天真烂漫，哇，跟小朋友们哇卡一卡嘛，哇哇哇蹦
1: 蹦什么蹦蹦什么蹦个蹦啊？
0: 怎么了？
1: 10岁了
0: 哦，
1: 还上幼儿园呢？
0: 哎呀，兄弟，你不知道啊，数据显示你的智商太低了。
1: 我还有智商啊，我呀。
0: 那怎么的？
1: 调一调啊。
0: 可以吗？
1: 调一调。
0: 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工嘛。
1: 懂。来十个点，
0: 来十个点。
1: 哎嘿
0: 嘿，哦，太好了。
1: 是
0: 全家智力吗？
1: 全家智力，
0: 全家智力。
1: 哎，
0: 转眼又10年过去了，
1: 20了，
0: 20岁的你已经顺利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你为了挣得人生中第一桶金，
1: 怎么办？
0: 经过多方筹钱，你终于创办了自己的金融公司，
1: 你这当老板了，
0: 赶上金融风暴，裤衩都赔进去了，
1: 白高兴了。
0: 可是，
1: 嗯。
0: 咸鱼总会翻身的，
1: 翻过来不还是咸鱼吗？
0: 你经过多方筹钱，
1: 哦，
0: 又创办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
1: 这个挣钱，这个，
0: 赶上金融风暴，裤衩都赔进去了，
1: 赔俩裤衩了。
0: 哎，你不信命，你又经过多方筹钱，又创办了自己的旅游公司，
1: 这回行了，
0: 赶上金融风暴，裤衩都赔进去了，
1: 哥，
0: 嗯。
1: 你看我要不要干个裤衩公司？
0: 哎，经过多方筹钱，你终于实现了人生中最大的愿望，你创办了自己的裤衩公司。
1: 你可真干呐！
0: 你不是说要
1: 废什么话？这风暴全刮我身上了。
0: 那怎么意思啊？你没明白？数据显示你的运气太差了。
1: 我老背了我呀，太背了，我调一调啊。
0: 调，我们又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
1: 调。调
0: 吗？
1: 调，
0: 全家运气。
1: 对，
0: 好，
1: 嗯，
0: 经调完运气以后，
1: 啊，
0: 你的公司倒闭了。为了急需回笼资金，你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裤衩，其中有一位大爷因为穿了你的裤衩治好了多年的脚气。哇，他为了感谢你赠送了你10个亿。
1: 感谢我的裤衩子呀，
0: 运气回来了，
1: 太棒了，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从此你拿着10个亿，决定孤独终老，安享晚年。兄弟，我觉得人生，你可以
1: 等会儿，等会儿。我10个亿，我孤独终老，是不是不太合适？
0: 什么意思？
1: 10个亿，那有钱，我处对象。
0: 你还处对象？兄弟，数据显示你太丑了。
1: 我是有多丑啊，我呀？
0: 那怎么的？
1: 我加点儿，10个点儿，
0: 10个点吗？
1: 那不够啊，20。
0: 好的，
1: 我就这些了。来吧，
0: 记住了啊，
1: 啊，
0: 加20个点，
1: 20个点，
0: 颜值，
1: 对，颜值。
0: 哎，加完颜值的你，
1: 是
0: 从此走上了人生的巅峰。
1: 哦，
0: 突然有一天，你遇到了心目中的那个他，你们四眼相对，他这么看你，
1: 四眼相对啊？
0: 对
1: 呀，
0: 那不是四个眼吗？
1: 那四目，那叫
0: 四目相对。
1: 哎呦，
0: 哎呀，他看你，你看他，怎么看？怎么对了眼了？这两个人在一起，哎呀，太开心了。然后他们决定比翼双飞。

0: 走向人生的巅峰。
1: 我这个巅峰啊，哎呀，这太棒！
2: 你们有十个亿，俩人还成了，
0: 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就可以
1: 走吧，走吧，走吧，进去啊，走吧，
3: 干嘛去？
1: 元宇宙啊，
2: 元宇宙，
1: 我十个亿去，
2: 编程是编完了，
1: 十个亿去，
2: 可以编程是编完了，但是你得用设备啊，对吧？
1: 有这么有设备吗？
2: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1: 有设备吗？
2: 哎，你是你 VIP 很便宜，对吧？这个设备呢，有磨损费，你得给一下。
1: 还有磨损费？
2: 对呀、啊。
1: 多少钱啊？
2: 也不贵，9999。
1: 我没那么多钱，我。
2: 你没那么多，你有多少钱？
1: 我现在，我看看啊。
2: 你有多少钱？
1: 50。
2: 对 ，VIP 就要50。
1: 折扣这么大吗？
2: 那当然，谁让你是 VIP 呢
1: ？VIP 待遇真好啊！
2: 当然了，
1: 那我
2: 来，给50。对，你拿着这个，哎，可以了。
1: 然后呢？
2: 现在戴上，
1: 戴上它就行了。
2: 对，现在它所有的编程都在这个眼镜里边了。
1: 呀，
2: 嗯，
1: 黑了，
2: 是不是看不到了？
1: 哎，黑了。
2: 因为一会儿你在重启的时候，外边有强光，容易把你眼给打喽。
1: 强光把我眼给打喽。
2: 对呀，让你看不着，
1: 跟电击焊一个效果的。
2: 什么叫电击焊呀？你就带着它，
1: 我带它，
2: 自己数10秒，
1: 10秒，
2: 然后你的人生就能重启。
1: 我就带着它数10秒就起了。
2: 现在开始
1: 数10秒啊，
2: 10、9、8、7、6、5、4、3、2、1，
1: 停！我到了吧？哎，不还这儿吗？我哥的。
4: 刚才也没过瘾，因为没过瘾。
5: 哎，唱点好。
4: 刚才那是歪唱，给您唱两句啊。
5: 嗯，
4: 河北梆子。
5: 正经的河北梆子。
4: 达子天。
5: 哎，
4: 银达子。
5: 哎，这个王庆林王老先生。
4: 哎，是的。
5: 哎，
4: 这出戏也好。
5: 叫什么呀？
4: 名剧啊，
5: 叫
4: 《打金枝》。
5: 嘿
4: 嘿，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5: 嗯，
4: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5: 就听您这句，
4: 一唱是这样。
5: 哎，您来来。
4: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丈母娘手儿做来的。
5: 好，真不错。
4: 哎呀
5: 啊，
4: 这是真假声结合。
5: 哎，所以说河北梆子不好唱。
4: 在京津一带，
5: 嗯，
4: 都爱听梆子。
5: 那当然了。
4: 还有一种梆子
5: 叫
4: 白话梆子。
5: 白话梆子，
4: 唱起来白话多。
5: 哦，这是比较通俗。
4: 都是废话。
5: 啊，废话。
4: 哎，也有意思。
5: 是吗？您再来了。
4: 也是这出戏。
5: 哦，还是这出。
4: 皇上唱的吗？
5: 嗯。
4: 您听着通俗。
5: 哎，怎么唱的？
4: 有官做义子，接娘本超猴。
5: 哎，不是，您等会儿。
4: 嗯。
5: 这什么词儿？这是
4: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
5: 这不全是废话吗？
4: 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5: 啊，那您再来来。
4: 有孤王坐椅子，吉宁辈儿朝后，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走三步退三步，如同魔走，两只手伸出来，十个指头。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岁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6: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你好你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9: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9: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哦，
9: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9: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9: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
1: 嗯，
0: 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1: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那是相当认可呀。
1: 是，
0: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1: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0: 是，
1: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0: 挑不过来啊，
1: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0: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1: 是，
0: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1: 哎，可以送给我。
0: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物城看一看吧。哎，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0: 接着往下看。
10: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呀、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 只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四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9: 8月31号。
1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的。
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0: 岁玉换新。

0: 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0: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戴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戴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
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 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 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0: 得。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

0: 享的激情与锋芒。
1: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3: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5: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6: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7: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2: 我扫您。
23: 这节目是真的，
12: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0: 一直都不孤单啊，
8: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一直走下去，你就会融化在那蓝天里。一直走，不要朝两边看。周昌不是跳下去了，唐塔也跳下去了，所以也请你跳下去吧。
1: 你倒是跳啊，跳！好不好玩？好不好玩？
0: 思雨了，
2: 可他们欺负他，
0: 你别管了。
2: 他们一群人欺负他，你那不可以。
1: 打他！打他！打他！
2: 我帮你打。
3: 哎，你慢着点儿。
4: 献戏保命。
3: 哎，你说当年献平没当上这个保卫科的科长，咱们还挺不服气的。可你看这杨大山当了科长，厂里那些小流氓啊闹事儿的哈都消停了。
4: 不当科长挺好的，多操心的。
3: 他跟这杨大山平时也不搭咕，
4: 不搭咕才对，那万一哪句话又说不对了又干起来。
5: 科长走了啊。
6: 哎，走了啊。科长
7: 走。
6: 晚
5: 上。哎，科长
6: 晚上你值班啊。
5: 科长
6: 昨儿我刚值夜班，
5: 今天晚上我有事儿，下次你值班我替你啊。
8: 哦，知道了。
3: 献平啊，不让雪花跟那个思雨玩。
4: 那就对了，我也跟东方红说了，不让他跟杨思雨玩。那咱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3: 那你说咋这样啊？那思雨他是无辜的呀，你说咱这场院啊，一般大的那孩子就那几个，你老孤立那孩子，那孩子多可怜呀。
4: 那怨谁呀？没摊上个好爹呀。
9: 杨科长，你能不能不欺负学长？

0: 我怎么欺负新人了？
1: 人家都替你值了几个夜班了，你替他值过吗？
0: 怎么着，看不惯啊？
1: 对，看不惯你替他呀。小凡，你咋不反抗呢？
2: 我不敢。
1: 你个老爷们儿，你怕啥呀？你越这样他越欺负你。
2: 是杨科长给我介绍来的，他说是啥就是啥呗。
3: 三哥锁严实，
4: 比你在厂子里赚的多多了吧？
3: 那是啊，我以后啊就跟着安哥你混了。
4: 我就知道毕了业没啥出息，一个破技校，哎，毕了业不还得到工厂当工人吗？能赚几个钱儿？
3: 你看，要不说你明智呢，提前退学了，这早出来混就是不一样。安哥，你真跟三哥混呢？
4: 当然了，这些货全让他渠道。
3: 来一个，安哥。安哥，哪天你给我引荐一下三哥来？
4: 行啊，三哥最喜欢的就是我了。回头我帮你引荐一下吧，
3: 谢谢安哥啊。
5: 这谢安，你最近是做服装生意了？
6: 嗯，这两年赚了不少。
5: 这谁能想到啊，现在这么出息
6: 啊！哎呀，真是，
7: 就这家是吧？
5: 是，
7: 走，咱们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刘会计，你看看你家雪花对我儿子打的啊，你看看，你看看，给我儿子给打了，你看，
6: 这雪花打的。
8: 哎呀，这不会吧，那雪花才几岁呀、啊、再说能把男孩子打成这样，这别冤枉孩子
7: 啊。咋不是他打的呢？啊，那么多孩子在那看着，咋的，你想耍赖啊？
8: 不不不，叫雪花打的我们绝对不耍赖，回来我好好教训他。
9: 我刚才说的话你不都知道了吗？走走吧。
10: 雪花，你真英雄，都把他们打跑，你还说，你就知道站在旁边哭，也不知道帮我一下。
11: 我怕刚才那事儿，回家不许告诉我爸和干妈。你如果告诉他们，我再也不跟你玩了。我不告状。
7: 你说一个女孩啊，咋能就下手这么重呢？比男孩子还淘呢，再不管啊就要成女流氓了。走
12: 儿子。
7: 啊，你打不过不知道跑吗？啊，
12: 来来来，
7: 又骂死人了。
12: 妈妈看看疼不疼了？
7: 你大的手拿好，那让小姑娘给打，丢死你，赶紧。
8: 雪花还能一个打俩？
1: 喝点水吧。回来了。
11: 嗯。阿妈，我主动承认一个错误，虽然我也没啥错。嗯。
8: 说吧。
11: 今天他们一群人欺负东方红。所以我为了保护东方红，就跟他们打架了。
8: 东方红，你大阿姨这儿来。雪儿说的是真话吗？嗯，
13: 你可不能撒谎啊。
11: 嗯。
1: 完了。雪儿，你干啥呢？
8: 啥态度啊你是？啊，还不让人说真话了？咋回事？你跟妈说，发生啥事了？
1: 对，说实话啊。
11: 他们一群人欺负杨思雨，我就帮了杨思雨，打了他们。哎，
8: 雪花啊，不是不让你们跟杨思雨玩吗？
11: 我们为啥不能跟他玩？
1: 爸爸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记不住啊？杨思雨的爸爸不是好人，他是个坏人。
11: 他爸是坏人，他又不是坏人，为啥我不能跟他玩？

0: 的？你还降水呢？说，做错了。
1: 我没错。
0: 你不服啊？说你错了。
1: 我没错。
0: 王雪花，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听是吧？来，
2: 哎，谢平，谢平，你怎么就知道打？
0: 我就不信了，你干啥去？
1: 我没错，他们一群人打他一个，你不总跟我说一大欺小，一多欺少，是不对的吗？我建议我咋就错了呢？就因为他是杨思雨，就因为他爸是坏人，大家就应该欺负他吗？
3: 雪花，好样的，说得好，有理有据。
0: 说啥呢你？捣啥乱？你给我进去。王小花，你过来。你过来，我不打你。站好，立正。
4: 雪花啊，爸爸的意思是，
3: 那个，
5: 爸的意思是，见义勇为是对的，但是打人是不对的。你把人小朋友打坏了，我们怎么跟人家长交代呀？嗯。你记得妈带你看过那个电影《少年犯》吗？你要再发展下去，就跟他们关一块了。你愿意呀，坐牢？
0: 对呀。
5: 还有雪花啊，你是个女孩，都快上小学了，一到十这数字你都写不明白，你这心思天天怎么就去打架去啊？你看人东方红，唐诗三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你怎么不跟人比比这个呀？
1: 一打架就哭，一打架就哭，背那玩意有啥用？
0: 你说啥呢你？
5: 东方红，给他背首诗。
1: 背哪首？
5: 不背唐诗了，今天你给他背一个上次阿姨教你那个苏联诗歌，记得吗？
1: 记得。大地一片白茫茫，无边无际，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5: 听听。
1: 蜡烛在燃烧，就像夏天的蚊虫奔向灯光。
3: 上海滩开始了。
1: 母亲万里的飞雪。
0: 继续给他背啊！
1: 无尽万里飞雪，阵阵飞雪，玻璃窗，风雪的微窗，本身你就在这背啊背。桌上蜡烛在燃烧，蜡烛在燃烧。
6: 李立轩，背，跟到，快！
5: 这才几天？
6: 来，
5: 好邪教。
6: 公布出军，快站！穿好穿地，快快！
5: 抽什么风？
6: 快！马步横打，站！
7: 行了行了，大早上的你们俩这黑一哈子干嘛呢？
0: 哦，
7: 王雪花，进屋学习。
0: 去吧，雪花。咋了？你叹啥气呀？啊，打军体拳都不怕，你学习怕啥呢？嗯，
1: 打拳有意思，写字没意思。
7: 嗯，王雪花，
0: 哎，来了，
3: 去。
5: 小鸡、小鸭、小鹅，还有金鱼，哈，嗯，这四个你要选出一个是不同种类的，你想想是什么。
1: 嗯，
5: 你看我看书那好几遍了，你想想，动脑子想想。小鸡、小鸭、哎、小鹅，还有一条金鱼，你告诉妈妈哪个种类不一样。
1: 小鸡。
5: 你为什么会选小鸡啊？
1: 小鸡不会游泳，其他三个都会游泳。
5: 嗯，
1: 雪花，
5: 来去吧。
0: 孩子说的也有道理。

0: 道理啊。
1: 宪平，你说我当初是不是生雪花的时候生了一天一夜，时间太长了，把这孩子脑子在肚子里给捂坏了呀？
0: 胡说。
2: 过来听我指挥。
3: 好。
4: 来，你过来。
2: 呀，抽这个。哎，过啊过啊。哎，
0: 看没啊，这像是脑子给闷坏了啊。
3: 你再高点。
0: 神童能咋的，不一样得听我闺女指挥吗？
4: 我跟你说，雪花是将才，将才都晚熟。
3: 远一点。
1: 是你生的闺女，闺女是你的小棉袄，怎么看都顺眼。
0: 哎，你没发现雪花浑身上下透着一股机灵劲吗？一股灵气。我跟你说，这就是我王宪平亲自种下的优良品种。嘿嘿，随我。
1: 瞧你护犊子那德行。
2: 哎，你再站远一点。听我
1: 亲自。
2: 听我把你跑出来。哦，这是你的。跳。
5: 林中。
6: 哎呦，这黑乎乎的，别把眼睛给弄坏了。
7: 今天咋又停电？
6: 是啊，我也不知道，说是这两天啊都得停。快点早点睡吧。
7: 姥姥，我坐完这也就睡，你先睡吧。
6: 行，坐完就睡啊。拿着吃了，赶快吃了啊。
1: 你怎么还往那边拐呀？你看看妈妈给你示范这个舞，这个肚子，你看这个圈冲哪边啊？
8: 梳子还有肚子啊？
1: 你有没有肚子呀？就你这个肚子，就是舞这个肚子，就这个圈跟你的肚子一样。你看它冲哪边？它是不是冲你拿笔的这个右手啊？你怎么老往左边拐呀？就这么简单一个舞，你照葫芦画瓢都写会了呀？天天就知道疯跑打架写，你将来怎么上学呀？还得考高中上大学。
6: 哎呀，行了行了，孩子玩一天也累了，哎，明天再教吧。
1: 都是让你们给惯的。你看人东方红，十以内的加减法人都会口算，唐诗三百首人全能背下来，你看看他会几首。我唱一首歌唱两遍东方红就会了，他就是不用脑子，脑子里一天到晚就想着玩疯跑。
6: 哎呀，长大了就行了，学会了。
1: 妈，我教育孩子的时候你别掺和。
6: 好好行，你教育我不掺和啊。
1: 你别老看着你自己这个舞，你看着这个舞写这肚子吧。
0: 怎么还不睡觉啊？明天再教吧，明天礼拜天。
1: 他今天这个舞要写不对，就甭想睡觉。
0: 小花，这样啊，你好好写，给妈妈写对一个，咱们就睡觉，好不好？好，爸爸看着你啊，写。
1: 你看，你看，他又往那边拐。
0: 你这屁股怎么在左边啊？啊，这，哎呀，行了，别生气。
1: 你来教吧。
0: 用点心。

0: 你是不是成心的呀？
1: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童年的苦恼却成为了回忆中的美好素材，在长大后的年夜饭上仍被反复提起。我以为那是幸福的开始，其实那就是幸福。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无忧无虑，不懂人间疾苦。可那时候好想快点长大，长大了却又那么怀念童年。
2: 今儿是芒种节，姐妹们在园子里祭花送神呢，我去了啊。
3: 一个是朗月

0: 我要奔跑，雪花，你干什么呀？
1: 在看《西游记》啊？
0: 没看妈，正看《红楼梦》呢。
1: 偷偷的，保住！
0: 这破玩意儿哭哭啼啼，有啥可看的？
2: 驸马爷，
0: 什么叫破玩意儿啊？啊，
1: 管束，
0: 那是古典名著。
1: 偷偷的，哼，《
2: 西游记》也是古典名。

0: 哥，周末还学习啊？
1: 嗯。
0: 别学了，跟我玩会儿呗。
1: 玩什么？
0: 我东方红还有二胖想玩四徒四人去取经，缺一个人，你来当唐僧好不好？
1: 那你是谁？
0: 我当然是那个大闹天宫火眼金睛的孙悟空啦。
1: 那你把十个数背下写好，我就跟你去。
0: 说算数。
1: 算数。
0: 起来。那还不简单。一、二、三、四、五、五、六。

0: 师傅。
1: 没事，打不疼。哎，你说真神了哈！啊，这雪花以前到五他都写不明白，这一下子你看，工工整整的到一百了都。我就说不用着急吧，那咱们闺女那是不愿意写，她要想写肯定会写，她想干啥肯定会。

0: 舞台上的这个金字不是指金银，它象征着边疆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时代列车。现实里慢火车载着烟火弥生穿行戈壁，舞台上动人歌舞演绎着南疆大地的发展变迁，一个个普通人逐光而行的故事，透过艺术的表达，从南疆大漠来到首都北京，向全国观众讲述一曲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幸福赞歌。
1: 参加这个，这不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吗？我们想看看祖国各民族的这个文艺演出，
2: 特别是新疆啊、西藏、内蒙啊，这些还是有特色的，看一看挺好的。
3: 我喜欢喜欢，少数民族大团结嘛，对。
4: 表现新疆人民面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激动的一种表达啊，它没有分你和我固定分开，你是什么民族，我是什么民族，大家用一种共通的相似的语言来表达幸福。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31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休了。结果呢，后来发现退休生活很无聊，因为一睁眼也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后来就说，再拍拍戏吧。
1: 战争侵蚀这片土地太久了，太多百姓、士兵无辜的死去。
2: 自演退休的导演赵宝刚此番携带谍战大戏醒来归来，在看片现场他表示，这部剧并非传统谍战套路，欧豪饰演的男主近乎零武力值，老式相机与暗房手艺就是他的武器，角度十分新颖。
3: 在胜利了，我们就在这里相聚，为什么每次分开都像是一场秘密呢？
0: 他一天谍战呢，他有点发怵，那么多谍战了，好多什么都演了，我说这个不太一样啊，你要不有个小说你先看。哎，后来看完了，他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演了。
4: 高兴点儿，
5: 我是个照相师，赚钱养活自己，顺便拍点有意义的东西。
1: 有手里的相机，进入这个时代。
4: 就是因为他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武力值，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觉得他也显得真实吧，这也是导演一开始让我进入到人物，给我一个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抓手，不要把他当作一个英雄，就把他当作一个普通的一个照相师，反而其实这样的一个人物去进入到整个事件当中，这中间发生的这一切给他的冲击会更大一些。
1: 信仰是什么？
6: 大概是一些值得为之活着的东西。
7: 欧豪在我的印象当中，生活当中他就是个特别好的孩子，乖的好好的，这个实正很实在，我觉得给我印象就这样。陈开来起码是一好孩子，对不对？人有技能的一好孩子，专心爱自己的事业，我觉得这些共通的呀，这没什么不能演的。
2: 欧豪之外，两位女主角同样看点满满，江疏影、古力娜扎都是导演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此番首次合作均实现表演突破。常演都市独立女性的江疏影挑战地下工作者，而多以古装示人的娜扎变身刀尖特工，打破了大众固有印象。
8: 她这种风情的伪装呢，对于她来说做任何的事情都是更方便的。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她在剧中一直是这样的一个伪装的状态，但是她也是为了自己的任务嘛。
9: 我在上大一还是大二的时候，我们两个见过一次
10: 啊？什么样的场合见？
9: 哎呀，我就是去了他公司，但当时因为什么原因我忘了，但是我去了宝刚导演的公司，然后他好像是要拍一个戏，然后要正在看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带任何的工作人员，我就自己去的，然后去了之后就是真的很小，穿了一个背带裤，感觉那时候还没有长大的那种状态，然后记得宝刚导演说了一句，他说孩子你先回去好好上学，因为那时候他觉得我还是有点小。
7: 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学生就先上学。
0: 我们看过全片的人认为娜扎这一回的表演是非常有突破性的，而且完成度非常高。
11: 你这照片这么值钱？
12: 是我的照相师。
5: 不去，这哪那么多照相师？为什么非找我啊？
12: 因为你把我拍的比较好看。
5: 夸我也没用，我可贵啊。
12: 拍个价。
5: 那就101天
12: 成交。
8: 苏门这个放在当代的话，其实就是一个上海滩的女客户吧，工作了很多年的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比较完整的。她应该都有，比如说她的思辨能力、她的冷静，还有她的排兵布阵，还有她的懂得看人，包括遇到陈开来。
7: 江疏影是也是上学期间认识。啊，我在相约，我说江疏影，你到北京吧，你找我来吧，签我们公司吧。我说你肯定成名。其实他们班还有一女孩，我当时是这俩女孩我都要用，结果这俩女孩都没上我的戏。什么戏你知道吗？我的青春谁做主啊？最后用的是白百合、王珞丹
8: 啊，对，
7: 哎，原来是他们俩，哈哈，哎，就是都是阴错阳差。这回我也是。脑里边想了几个人，其中就有江疏影，因为要个大青衣。
13: 我排了这么多年戏，很少有导演跟演员在微信里面能够聊，光聊角色捋剧本，就从头到尾我们俩对了一遍，一个多小时，将近2小时。
14: 天空中缓缓地落下无数的传单，极缓慢地落下。
2: 他这次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因为他也是多重身份，既是导演又是演员又是编剧。
15: 妈，天真的亮了，
16: 很较真儿，因为我觉得对于艺术作品就像是自己抚养的孩子一样嘛，其实我们要充分的信任导演，对，就把自己全然的交给他。
17: 其实这种不同身份的转换，对他来说虽然难，但也是一个幸福，也是一种锻炼。
2: 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改编自1947年的同名电影，这部影片堪称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里程碑之作。本次国家大剧院将银幕经典首次搬上话剧舞台，由王班身兼编剧、导演、主演三重重任。他不仅要饰演男主角张忠良，更是整部剧目创作方向的掌舵人。为了搭建一个最适配的主创班底，王班反复考量，细致打磨。在他看来，如今敲定下来的一众演员都是他心中的最佳人选。
18: 我觉得我很幸运哈，选了我希望合作的演员，像丁永岱老师啊，他这个年龄段也特别的合适。
19: 古人说得好，知女莫若夫，我这眼光多厉害呀，我一看一说就说到他心里去了。
17: 我其实有30多年吧没有在舞台上演话剧了，这几年都忙于在影视上来打拼，就是话剧呢一直也想找个机会。
18: 我们年轻的时候合作的都是电视剧，是老朋友了，没想到到了这个年龄又一起在话剧上一起过瘾。他非常喜欢话剧，他年轻的时候其实他就参加了很多话剧的演出。这一次我邀请他，我说有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你，但是戏不多啊。他说什么项目？我说叫《一江春水向东流》，他说：“哎呀，太好了，我太喜欢这个老电影了。”
15: 也没问眼神就来了。
17: 没有他，因为都我这几个人我都知道，他肯定是张忠良不可能落到我这儿了。后来想爸爸也不可能，他说的爸爸有人了，你给我演庞浩公吧。哎，我就觉得哎呀，其实好有好几次都是想回归舞台嘛。你像这这个日出啊什么的，是吧？潘越廷啊什么，这也都找过我，但这次哎。落到这样一个人物，而且跟我自己平时，演过的人物反差挺大的，对我来说是一次挺好的实践和学习和充电的机会。
18: 王丽珍就是像一个带刺的玫瑰一样的人物，娇艳怒放，但是有刺。那么在这部戏里面，他过了瘾了，他使劲拿着枪追着我，天天欺负我。
2: 这个应该是我跟班哥的第几次，我记不住了，两三次合作吧，因为上次是关汉卿，但我觉得这次他应该是让我认知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在北京人艺排练的时候更多是剧场里的交流，那这次前段时间没来，然后班哥给我打电话，基本在谈他自己对剧本的修改，包括人物，甚至我们两个在电话里进行对词，就对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所以你会感觉他这次创作，我觉得他特别的用心。
19: 为你接风洗尘，
15: 希望你能喜欢。
18: 程丽莎演的这个何文燕，我觉得她就像夜来香一样，温婉内敛，外表柔弱，但是内心藏满了心机。我们年轻的时候，当然他现在也不老了，我们这个一起演过哈姆雷特，他演的就是奥菲利亚，我演的是哈姆雷特，所以你看这都是在舞台上结下情缘的这些优秀的演员。
15: 多亏上海有你这么爱好姐姐，省得我们流落街头了。
19: 那是自然的，表姐那是自己人，都为我们考虑到了。
16: 我以前是希望它的颜色更加浓艳一点，明快一点，或者再高调一点，后来那个导演一直在跟我沟通，他说我希望你能再温婉一点。其实我当时是不太理解为什么何文燕要温婉的，我后来明白了，就是女人在爱情里面，不论她是什么样的性格，当她付出真心的时候，她就一腔热情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乎他自己是什么颜色的，他在乎的是我这份爱情是否能够得到很长久的一个滋润。
15: 欢迎表妹，今天是上海抗日胜利的第一。
13: 他自己一直觉得，你们三个人就是我非常得意挑中的三位女演员，就是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像他心目中的素芬、王丽珍。对，何文燕，包括庞老，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她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18: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20: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康儿啊，他会写字了，你瞧，写得多工整啊！
18: 在创作之初啊，我就给所有的主创和所有的演员定了一条创作方向，一定要守住电影的经典之证，啊，同时呢，也要创舞台的审美之心，因为毕竟我们要面对更多的年轻观众，让更多的年轻观众看完这部话剧以后呢，反过头来再去看这部老电影，我觉得真正我们才做了一些实际的工作，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致敬。
21: 我们是中国人，
2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5: 8月31号。
2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多，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的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会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
0: 嗯。
2: 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咱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
1: 嗯。
2: 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吗？
1: 嗯，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
0: 嗯。
2: 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
0: 嗯。
2: 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
0: 嗯，
2: 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我们的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
2: 嗯、
0: 但是、
2: 嗯，
0: 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
2: 嗯、
0: 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

0: 不来往也不易，
1: 嗯，
0: 对，得做到三快。
1: 哪三快呢？
0: 现编现唱，做到三快：眼快、心快、嘴快。
1: 这眼快是
0: 发现目标，
1: 心快
0: 编出词来，
1: 嘴快
0: 跟着就得唱出去，
1: 真不容易。
0: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1: 那可不，
0: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啊？
0: 要饭的到你门口，
1: 嗯，
0: 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1: 那备不住。
0: 数来宝的来喽，他这么一唱一数
1: 啊，
0: 你就得给钱，
1: 就得给钱。
0: 哎，
1: 那是没碰上我。
0: 怎么呢？
1: 碰上我，我就不给。
0: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1: 我根本就不听，
0: 词儿好
1: 多好，我也不给钱。
0: 可别人都给，
1: 我就不给。
0: 没你这样，
1: 我就是这样。
0: 没你这么轴的，
1: 我就是轴。
0: 没你这么拧，
1: 我就是拧。
0: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1: 我就是不通情理。
0: 没你那么狗屎的，
1: 我就是狗屎。
0: 能抢就抢，啊，
1: 你才狗屎的。
0: 也有说没你那么不是东西的，反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是吧？
1: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0: 你火了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1: 哎，对了
0: 啊，
1: 你是不了解我。
0: 怎么呢？
1: 我这人有个外号。
0: 哦，还有外号。
1: 对，
0: 那你叫什么呀？
1: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0: 花出溜。
1: 对了，
0: 没打听打听。
1: 嗯，
0: 我也有外号。
1: 你叫什么？
0: 榔头。
1: 榔头干嘛用？
0: 你不是磁公鸡吗？
1: 啊，
0: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1: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0: 叫什么？
1: 我叫钱秀。
0: 怎么叫钱秀？
1: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0: 嗯，我外号铁刷子。
1: 铁刷子干嘛呀？
0: 专刷钱秀。
1: 你呀，也甭斗嘴
0: 啊，
1: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0: 我哪儿给你找去？
1: 那你抬什么杠啊？
0: 不抬杠。这么着
1: 啊，
0: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1: 我不给。
0: 嗯，不给。
1: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0: 那咱来回试试。
1: 那你就来呀。
0: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1: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0: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1: 那这是什么呢？
0: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1: 哦，这就变柜台了。
0: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1: 啊，
0: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1: 没错。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0: 不是，买卖家那位掌柜的。
1: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的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1: 啊，
0: 往这门口一站。
1: 是，
0: 我开始数。
1: 你数。
0: 你准备给钱？
1: 我不给。
0: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1: 你数啊。
0: 嗯，
1: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0: 我怎么白数？
1: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0: 白数不了。
1: 哎，不信就来，
0: 打板就来啊！
1: 哎，你就唱
0: 啊！
1: 哎，
0: 哦，
1: 哎，怎么回事？
0: 嗯，
1: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哦、
0: 这叫领招啊？
1: 什么意思？
0: 吊坎叫领招
1: 啊，
0: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哦，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1: 哦，让人注意，
0: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1: 哦，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好好好，
0: 哦，
1: 往这儿看，
0: 哦，
1: 叫板了，
0: 哦。哦，
1: 你跑这哄鹅来了？嗯、
0: 我先练，
1: 你有完吗？
0: 练了嗓子，
1: 你甭练啊，唱，
0: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彩，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沾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了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 又高马又大，抱头环眼巴胡子炸，是大汉。

0: 三声桥塌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真不错，站在了门口一个劲儿的乐，您把这个铜子儿给几个，我拿回家去好治饿。这位掌柜的好说话，他留平头光嘴巴，身上穿着个蓝大褂，手里边摇着白折扇，不扇屁股扇脸蛋儿。
1: 什么词儿这是？走走走走！
0: 哎，你叫我走，我不能走。走到了天黑，空着手，一分钱也没有，老傻还得饿一宿。我求掌柜的高高手，你要给钱我就走。
1: 去去去去去！
0: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多跑几里地。掌柜的别说推辞话，穷人沾光没多大。
1: 我看你刚才好像来一趟了。
0: 大掌柜你别起火。
1: 嗯，
0: 那刚才来的可不是我，他是谁我是谁，别拿张飞当李逵，我是我他是他，个人有钱个人花。大掌柜的看一看，你别拿孟良当交赞。
1: 我说你呀，
0: 啊，
1: 来巧了。
0: 怎么着？
1: 我们掌柜的不在家。
0: 哟，一句话算白搭。你说掌柜的不在家，
1: 哎，
0: 掌柜的不在，你老在，你老办事更痛快。我看掌柜的走不远，有这个买卖把他管，里推外，外推里，大掌柜的就是你。
1: 是我啊啊啊！是我
0: 啊，
1: 我呀。没钱。
0: 哟，你说没有我说有，这个票子洋钱柜里头，你要有钱你不拿，票子不会往外爬，你要有钱你不动，票子不会往外蹦，不会爬爬的不会蹦，我求掌柜的往外送。
1: 你贫不贫呢？
0: 说我贫啊，我就贫。
1: 嗯，
0: 我不偷不摸是好人。
1: 嗯，
0: 我一不偷二不摸三不打抢四不夺，数来宝的六口折，我不耍贫嘴不能活。
1: 不是你凭什么找我要钱呢？
0: 哦，大掌柜，
1: 嗯，
0: 你听其详
1: 啊，
0: 解周朝列国就有我这行。
1: 是啊，
0: 孔夫子无食困陈蔡，多亏了范丹老祖霸梁邦，借你们吃借你们穿，借来这个米山和面山，直到如今没还完。我不论僧，我不论道，不论你回汉和两教，是天主堂耶稣教，孔圣人的门徒我都要。
1: 你都要啊？
0: 哎，
1: 你知道我这是什么买卖吗？
0: 我从小没念三字经，您这个字和我认不清。
1: 认不清没关系，我告诉你，
0: 嗯，
1: 我这个切面铺。
0: 好嘞。哦，这个竹板打，我这迈大步。掌柜的开了个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庄里头死人跑不了，庄里活人受不了，庄里的病人好不了。
1: 等等等等，停停停停停停，
0: 怎么？
1: 我听着有点不对劲儿。
0: 嗯，
1: 你这怎么出来棺材铺了？
0: 你说的，你开棺材铺吗？你说的，
1: 谁说棺材铺了？
0: 嗯，
1: 切面铺啊。
0: 什么？
1: 切面铺？
0: 切面铺
1: 啊？
0: 切面铺多没劲呢。棺材铺好啊。
1: 棺材怎么好？
0: 棺材棺材人官宝发财啊。
1: 是啊，
0: 这太好了。
1: 啊，不不不就不不
0: 那一头大吧，这一头小，
1: 关
0: 那个死人宝。
1: 停停停，棺材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就开切面铺。
0: 哎，别
1: 什么叫别介？
0: 不是棺材铺这词儿我熟啊。
1: 哦，你熟我就得救和你是怎么着？
0: 那怎么着呢？
1: 就是切面铺，有词儿你就唱，
0: 非切面铺，
1: 赶紧走，
0: 别的不行，
1: 别的不行，
0: 就得切面铺。
1: 对了，
0: 好嘞，切面铺啊，
1: 切面铺，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这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这个切面铺，
1: 没错，
0: 切面铺，
1: 嗯，
0: 切面铺，
1: 哎，
0: 卖切面，
1: 哎，这不废话吗？
0: 卖切面，面又白，质量高，分量足，不少给，宽条的，细条的，还金煮，搁在嘴里头特别筋道，买不着，大赚钱，发了财呢，他就胡糟践，他有的是钱呢，他
1: 停，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都是切面铺的事儿，对不对？
1: 不是，切面铺的词儿没错。
0: 嗯，
1: 你不是数来宝吗？
0: 啊，
1: 你得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唱着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瞎唱不行啊。
0: 哦，这还得有辙。
1: 当然得有辙了，
0: 非得找着辙，
1: 没辙不行。
0: 哦，还得要辙。

0: 老卓竹板打，
1: 哎，
0: 抬头看，
1: 怎么着？
0: 大掌柜的卖切面，
1: 卖切面，
0: 切面铺耍大刀，生日满月用得着。
1: 对，
0: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和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1: 哎哎，你混蛋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1: 赶上了，这是折
0: 上了，赶上了，
1: 我冲这折，
0: 嗯，
1: 我不卖切片了，行
0: 不卖了，
1: 我改了，改买卖，
0: 改棺材，
1: 改棺
0: 棺材铺。
1: 谁棺材铺？
0: 该开了。
1: 我呀，
0: 嗯，
1: 我卖冰棍儿。
0: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1: 那切面不赔了吗？
0: 啊，
1: 改冰棍儿得了，
0: 冰棍儿了啊，
1: 冰棍儿，
0: 好嘞，
1: 哎，
0: 竹板打，
1: 哎，
0: 我的真有气儿。
1: 对，
0: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1: 卖冰棍儿。
0: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不是，这停、
0: 啊，怎么了？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0: 谁说棺材？
1: 没错，
0: 谁棺材？
1: 没错，
0: 怎么了？
1: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0: 你出去，你买一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后头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1: 不不不不不不、
0: 啊、
1: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0: 啊，
1: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0: 哦，不要一头大，
1: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0: 哦，
1: 跟那个差
0: 别扭，你这别扭啊，
1: 差点。
0: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爷，
0: 哎，这句怎么样？
1: 好啊，
0: 啊，
1: 这不错，
0: 怎么样？
1: 这句好，
0: 哎、怎么样？
1: 这行这行。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好，
0: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1: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0: 不好吗？多来两。
1: 好，你也得往下唱，
0: 还得往下唱
1: 别的。
0: 吃冰棍儿
1: 啊，
0: 吃冰棍儿，
1: 对，
0: 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1: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0: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1: 那还不拉稀呀、啊？
0: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
1: 啊，
0: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1: 好
0: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1: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0: 铁棍儿，
1: 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嗯、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0: 又不卖了，
1: 我改了，改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来，竹板打，
1: 嗯，
0: 我的迈大步，
1: 对，
0: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1: 好，
0: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1: 不对，
0: 怎么了？
1: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0: 就是澡堂子，
1: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0: 都一样，
1: 不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0: 准听得懂，你信吗？
1: 听得懂也不行
0: 啊，
1: 就得叫洗澡堂，
0: 非得洗澡堂，
1: 洗澡堂，
0: 洗澡堂啊！
1: 哎，
0: 竹板打，
1: 嗯，
0: 我走慌忙
1: 哦。
0: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1: 对，
0: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1: 呀，这不行，这啥，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了？
0: 串了，串哪儿去？
1: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0: 哦，换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冰棍讲澡堂子啊，
1: 澡堂子。
0: 那真是手巾又白水又清，
1: 哎，这差不多、
0: 哎。
1: 嗯，
0: 这个要洗澡，
1: 哎，
0: 那进门来
1: 是
0: 椅子香，手巾白。
1: 对，
0: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1: 没有包脑袋，
0: 它有温水有热水、嗯、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
1: 嗯。
0: 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1: 没了。
0: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1: 怎么回事？
0: 晕堂子。
1: 嗨、哎，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0: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1: 要说呀，还真不易。
0: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
1: 多
0: 拿钱，
1: 给你一分钱。
0: 多少钱？
1: 一分钱，
0: 一分钱
1: 啊！
0: 大掌柜，你看一看，
1: 怎么
0: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1: 换一换。
0: 嗯，
1: 你打算要多少？
0: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1: 是啊。
0: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椅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

0: 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1: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0: 怎么着？
1: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呢，奔正南，这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0: 我呀，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1: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0: 看你怎么着。
1: 夜间插门怕失道，白天插门为什么？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0: 要那我开开吧。
1: 竹板打卖大物，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往里死人好。
0: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1: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0: 谁死人了？
1: 没
0: 谁死人了，
1: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0: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1: 啊！
0: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1: 有事儿？
0: 那可不，
1: 有白事儿啊！有白事买棺材？
0: 谁说白事？
1: 有什么事儿？
0: 我们有喜事儿。
1: 什么喜事儿？
0: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1: 娶媳妇儿，
0: 喜事儿
1: 更得给钱了。
0: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1: 有，
0: 那你唱。
1: 竹板打，那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对，
1: 您这媳妇儿真正好。
0: 不对，不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
1: 哦，
0: 有这词儿
1: 不对了哈。
0: 不对，
1: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0: 分儿也不像话。
1: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想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0: 儿。什么词儿？
1: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0: 你娶吗？
1: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0: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1: 哦，对对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0: 这行。
1: 亲戚朋友把喜到，
0: 哎，
1: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0: 对了，
1: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单，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0: 好，
1: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12: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11: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12: 啊，
11: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12: 8位。
11: 我一看8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12: 啊，
11: 到饭馆吃吧。
12: 哎，体面一点。
11: 8个人，要了一大桌的菜。
12: 呵，
11: 正当间要了一盆。甲鱼汤，
12: 呵，多好！
11: 南方叫水鱼
12: 啊，
11: 咱北方叫甲鱼，
12: 是，
11: 俗称就是王八。
12: 对，
11: 这大王八还真够个�3斤，
12: 呵，
11: 热气腾腾
12: 啊！

0: 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啊，要不就50的，
1: 嗯，
0: 要不就100个，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
1: 嗯，
0: 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
1: 嗯，
0: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
1: 嗯，
0: 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
1: 嗯，
0: 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
1: 嗯，
0: 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0: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9639-1-3ZL2017-2-13-9842-3-ZL2017-2-13-9842-X5-ZL2017-2-104-0186-6-ZL2017-2-1905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

0: 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
1: 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
1: 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湖，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4: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勇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

0: 我们说吧，你说说，这颗心脏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罢工了，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从小到大，
1: 我最常去的地方就是阴曹地府，本来以为阎王呢会给我发个户口本，没想到却连那个站

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我不在乎，
我要不在乎的话，我就是个混蛋。

0: 这个展就是一个大型的实验，我希望通过这个展唤起人们对自由和艺术的向往。
1: 这个想法不错，我喜欢。

0: 这么美的一张脸一定要出现在我的作品里。
1: 等我一下。嗯。黄一梅。
2: 缇娜，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去复印文件，我不知道你在。
1: 没事，那你印啊。就是个美院的学生，刚毕业，学雕塑的，我在跟他谈合作呢。走，我带你认识一下。
2: 下次吧。
1: 还是傅佳明的事儿。
2: 你说，生离死别这件事儿，是活着的人更痛苦，还是死的人更痛苦？
1: 你干嘛这么悲观啊？不是都好了吗？
2: 可能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死亡。缇娜，你当时跟老谷在一起的时候，你是

很残酷。也很美好。全世界好像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再也没有开会、投资、股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有喝茶、聊天和艺术。我跟老顾在一起这么多年，只有那段日子我才知道什么叫二人世界。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是我们俩的共同好友，他跟我聊起老顾，我说 I love him， 他说你不应该说 love him， 应该说 loved him。 我说我知道，但是过去式没有办法准确地表达我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But I still love him。 靠近死亡的时候，人更能清楚自己的感情，所以我说是美好的。

0: 我们小时候哪学过滑雪、啊、没想到公司那几个小孩直接把我带到终极道了。我本来是想探头看一眼多高，没站稳唰就滑下去了，就跟坐上筋斗云似的。问题人家那筋斗云是云翻跟头啊，我这是人翻跟头啊，急了咕噜不知道翻了多少个。
1: 哎，哥们儿，你太逗了你！哎，我出去待会儿，啊，我再听，我这刀口就得崩开了。你们先聊着，我上个厕所去。
0: 啊、留着点啊！
1: 好嘞，
2: 慢点啊！哎，啊。
0: 老夫，
3: 我跟华语媒体分手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也不想连累他。我也是个做哥哥的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4: 谢谢。
0: 老傅，我
5: 傅佳明，傅佳明，看我给你买的蛋糕。舅舅，你怎么也在这儿？
0: 他出来了。
3: 刚才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蛋糕啊？
5: 快打开，快打开，我们一起吃。
3: 好。这么大一个。谢谢啊，我们一块吃。
5: 可真好吃。
6: 你来干嘛？
0: 我来看看老夫啊。
6: 哟，你们都这么熟了，背着我偷偷来看他。你跟他说什么了？
0: 他说他跟你提分手了。
6: 是，那是他的决定，不是我的。
0: 这么做值得吗？
6: 哥，你知道我的，在我这儿没什么值不值得。

0: 等会儿，等会儿。
1: 做什么牌？
0: 来，等我一下啊。
2: 我想跟您
3: 商量一件事儿，您能搬到上海住吗？
0: 干啥呀？我没事去上海干啥呀？我正忙着呢，又不是没事干。
3: 我是想把小初给接回来。
2: 哎，你也知道，
3: 我平时工作也忙，总得有人照看他呀。
1: 管他呢，二条，
0: 你接他过来干啥呀？那离婚了不是归他妈妈了吗？一个丫头片子，我不爱伺候，我不去。
2: 再说了，你又不是没给抚养费，你给他接过来干啥？你这个活就应该让他妈妈干。
0: 凭什么呀？什么事都让你掺和。
2: 哎，妈呀，妈跟你说正经。
0: 看你这都30多岁了，你赶紧找一个啊，结婚吧。
2: 生个大胖儿子，踏踏实实
0: 过日子，那是正经事儿。但是啊，
2: 不能找个像他妈那种的花枝招展的。
0: 那不是过日子的人，一看搁家都待不住，
2: 那样子不行。
3: 哎，妈，行了啊，这边还有工作要处理啊，回头说。

0: 上周呀和舒天宇谈好了签约条件，协议呢今天也弄好了，他也确认过了，一式两份，你看看行就签字，明天我就快递给他。还有一件事儿，上次画展有一个宋老师买了那个1024，他还想定制一个同系列的油画，我已经联系过画家了，也跟他讲了创作要求，他同意了。
1: 黄一梅，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球没有你，没有你们俩就不转了？人家刚刚出院，刚刚病好，你不多陪他休息休息，脑子里就想着工作。
0: 对于我来说，工作就是休息，对于他来说，这不算工作。
2: 啊。

0: 什么想法？
1: 这雕塑有点意思啊。
0: 嗯。
1: 你看，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感觉。但能不能在不影响承重的情况下，底座留出一个这么大的位置，放设备呢？
0: 那我要看看你的音乐写的怎么样，在那之后才能决定嘛。
1: 我懂，一定会改到让甲方满意。
0: 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做这种展出，最后呈现效果会是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
1: 不管结果如何，对我来说，和你一起工作，就是做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哎，我冒个险，敢吗？
0: 那就是你说的冒险，
1: 对我来说算是吧。我从来没吃过辣火。
0: 医生说你要注意饮食，你这重油重盐的能行吗？
1: 你怕我会翘辫子？没事儿，就一顿啊。
2: 你好，先生，是两位吗？
3: 哎，对，
2: 这边有位置，
3: 好，
2: 跟我来吧。
1: 走走走。来，
3: 谢谢啊。
2: 咱们这边要什么锅底？有微辣、中辣、魔鬼辣。
1: 魔鬼辣。
0: 你疯了？
1: 我也许这一辈子就吃这么一顿辣火锅了，我当然要挑战最辣的。哎，那有什么好吃的？
2: 我们店脑花、鸭肠、虾滑、腰片，还有一些新鲜的素。

0: 菜都不错。
1: 那你说的都来一份好了。
0: 好嘞，
1: 不够我再加点啊。
0: 好，
1: 谢谢啊。
2: 你不能不在意自己的身体。
1: 王一梅，如果你可以接受被死亡分开，但不接受被胆怯分开，我告诉你，我也一样。我可以接受自己像正常人一样活着，正常做你男朋友，但我不接受每天好像被看护、被照顾、提心吊胆、谨小慎微的活着，你明白吗？
2: 你知道怎么办调料？
3: Thank you.

爽，爽。

0: 做实验。
1: 你还记得那会儿你说我还是疯狂博士呢？
0: 那你现在住这边啊？
1: 是啊，因为带着孩子，系里呢给我分了个一居室当宿舍。不过我们校外也有房子，周末呢我就带着他一块回去住。
0: 一居室？
1: 嗯。
0: 一家三口能住下吗？
1: 就我跟乐乐，不用那么大。
0: 那孩子他爸呢？
2: 妈妈，我饿了。
1: 饿了？
0: 哎，那个叔叔买的熟食，你们拿回去吃。
1: 不用不用，我带他出去吃就行了。谢谢叔叔。
2: 叔叔再见。
1: 这么饿啊？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哎，
1: 走了，回见。
0: 哎，好，拜拜，拜拜。
1: 走了。
3: 小聪啊，好。
4: 小初过两天去上海，一个人陪着佳明，家里就剩我们两个人，你买这么多我们也吃不了，一会儿带点回去吧。
5: 没，我们想吃再买。
0: 妈，
4: 我
0: 刚才楼下看白小河了。
4: 他回梁教授的实验室了。
0: 您知道啊？那您知道他有儿子了吗？
3: 他儿子就在咱们院上幼儿园。
0: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怎么不告诉我啊？
4: 告诉你干嘛？
0: 那她到底嫁了个什么人啊？
4: 不知道。
3: 哎，他爸不是你们公司的股东吗？没跟你说呀？
0: 我说这个干嘛？我们只说工作上的事儿，除了预算决算也不说别的。
6: 可能他爸也觉得你都已经结婚了，小何的事儿也就跟你没关系了。
0: 嘿，那儿子看着比小初要大，得五六岁了吧？
3: 哎呀，
0: 哎呀，这也吃烤鸭？
3: 赶紧吃，
6: 一会儿再吃点菜啊。
7: 妈妈，我要把这张小狗狗送给爸爸。
8: 那你自己收好了好不好？你自己给他，我们把狗狗放书包里。
9: 这小子命真够好的，赶上了行业的风口，现在也算混得有头有脸的。你栽了棵大树，却让别人乘了凉。
8: 人家本来就是大树，他能有今天的成就，靠的是自己真才实学。至于谁来乘凉嘛，跟我也没关系。
10: 放心吧。
0: 这就是乘凉那位啊。
10: 不说了。
7: 小雨阿姨，
11: 又要麻烦你了。
10: 不麻烦，方总这两天有会走不开，不然他肯定亲自来接小厨。
0: 他那么忙啊，那干脆太叔别回去了，要不然他回去一个人多孤单啊。
10: 方总着急开会就是为了腾出时间陪小厨的，
11: 就算他没时间我也会陪着他。
10: 你们放心吧，不会让他一个人的。
11: 放心放心，就是辛苦你了。
10: 不辛苦，小厨很乖的。要不要去游乐园啊小厨？
7: 是上次那个吗？好呀好呀。
11: 你出门一定要拽紧爸爸跟阿姨的手啊，不要乱跑。
10: 跟妈妈跟舅舅说拜拜。
0: 拜拜太初。
10: 拜拜。
12: 太初啊，你看爸爸给你装了好多新的游戏啊。这个游戏啊是爸爸公司新开发的。太初你自己玩啊。
0: 来了。
10: 方总，
12: 哎，进来吧，够了，
10: 谢谢。
12: 换个鞋。
10: 哎，
12: 买这么多啊？
10: 太初，我给你买好吃的了。
7: 小雨阿姨，
12: 呀，都是太初爱吃的。太叔啊，吃饭了，来。
13: 吃完饭，爸爸再陪你玩，好不好呀？来，走吧。

0: 过。
1: 嗯，炸鸡。
2: 小雨啊，辛苦了，那你先回去吧。
3: 小雨阿姨，你要吃炸鸡吗？
2: 小初，你自己吃吧啊。小雨阿姨还有工作要忙。哎，对了，你跟司机说一下，明天不用太早过来，我陪小初吃个早饭啊。
4: 好的，方总，那你们先吃，有事的话给我打电话吧。
2: 好，去吧。
3: 小雨阿姨再见。
4: 再见。
5: 好不好吃啊，戴中？
3: 嗯。
2: 嗯。
6: 今天同价的差异好多㗎。

0: 你个女啊？
1: 系。
0: 几大个啊？
1: 五岁。我喺度等紧我老公架车啊，所以。
0: 我都赶时间。
1: 嗯。
0: 拜拜。
1: 拜。
2: 妈咪，我今年六岁啦。
1: 唔好意思啊，妈咪成日都搞错。

0: 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见到白小涵了。
2: 小何，
0: 哟，
2: 真是你啊！我刚才在那边看着像你，
0: 好久不见。
2: 一二
0: 三，哇，还真够远的。
2: 这样，收线，收线，收线的同时呢，往上提提杆，或者是这样，鲈鱼啊，正吃好吃。
0: 我不会做
2: 啊，特别简单。
0: 要不你去我家，咱们一块儿吃吧。
3: 撒上香菜和葱花，然后再焖几秒钟。来，这个时候把鱼拿上来，小心啊，淋上刚才调的汁儿，还有热油，浇上。哇哦！来，尝尝。
0: 好香啊！好吃。
1: 还可以。
0: 我呢，做饭虽然没你厉害，但是自认为动手能力还是挺强的。像生活里面的一些小事儿啊，我基本上都能解决。除了一些注定无解的问题，我还是挺享受单身生活的。
1: 什么无解的问题？
0: 没什么。
1: 你跟我说说，我看我能不能帮帮你。

0: 是救我。
1: 什么母姐的问题？你给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帮你啊。
2: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孩子，特别喜欢。
1: 你喜欢孩子啊？我这我还真是没想到。
0: 你可千万别为了想要孩子在实验室里瞎鼓捣啊！这个科幻片里头不演了吗？那里头边大部分的怪物都是你们科学家搞出来的，
1: 不能这么干啊！
2: 您放心，我没这个能力。但是我一想到我想要个孩子，我还必须得先和一个男人恋爱结婚，就感觉挺麻烦的。
3: 也不知道将来是会觉得遗憾，还是会向现实妥协呢。
1: 那你这想要孩子还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

0: 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39-6.1-2-ZL2017-2-12394.0-3-ZL2017-2-12394.4-ZL2017-2-10856.25-ZL2017-2-10086.9-6-ZL2017-2-10506.5.6。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4: Time again, I ask my
3: 唐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
5: 不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猫鼻拾起来了，学学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景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猫鼻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猫鼻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是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3: 家住武清区王庆陀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永视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6: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7: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6: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个永视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7: 永视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6: 看那个大的，
7: 右眼
6: 大不了的
7: 0.2。
6: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7: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6: 哎，
7: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6: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永视力，那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提1、2、3、4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7: 嗯，看
6: 见。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借他戴那镜子，1、2、3、4、5、6，他都能看了。
7: 我戴上永视力，自个儿做的衣。
6: 戴永视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7: 戴上永视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6: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永视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7: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6: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老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7: 总是的，不怕切熟了。
6: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还咔咔的脏了。 夜里老远看不清楚了，我要是看不见有黑点，他戴镜能看见了。
7: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看不见，
6: 现在他都看见了，
7: 黑点都看得见。
6: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

0: 就是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的手机看看好几小时，配的镜来以后，我这牙就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动了，影视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影视的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实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一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永视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反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 性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6: 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0: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泳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1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泳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泳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泳视力智能花镜，
1: 隆重推出，敬请收看

其实我那天喝的是酒啊。那你这想要孩子还……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0: 小初在做什么呀？
1: 在做早饭呀。
0: 做早饭啊？做了这么多啊？
1: 爸爸你吃。
0: 爸爸尝尝。真好吃，小初真厉害。小初做了这么多份早餐啊？
1: 这是妈妈的，这个是姥姥的，这是姥爷的，这是舅舅的，这是舅妈的。
0: 这个是给奶奶的吧？
1: 这个是傅佳明的。做好了，做好了。
0: 不错啊，妈妈经常带你见傅佳明吗？
1: 他是我的好朋友。等我回去了，我要把这个送给傅佳明。
0: 叔，以后不回北京了，在上海跟爸爸一起住，好不好？为什么？
1: 那我就见不到妈妈，还有姥姥、姥爷、舅舅、舅妈、喜妮儿、春春、萱萱、傅佳明。
0: 小初，妈妈有傅佳明陪着，姥姥有姥爷陪着，舅舅有舅妈陪着，他们都有人陪。可是你不在的时候，没有人陪爸爸。在爸爸心里，小初是最重要的，你比任何人、任何事都重要。爸爸每一分每一秒都想陪在你身边，让你开心，

小初，你跟爸爸一起住吧。爸爸家比姥姥家又大，爸爸还会给你买好多好多玩具。小初喜欢弹钢琴，爸爸就给你买一台，再找一个钢琴老师，好不好？小初，爸爸只有你了。

0: 看什么呢？
1: 没看什么呢。
2: 哎，请起立。
3: 乐乐，乐乐，还记得黄叔叔吗？
2: 叔叔好。
3: 乐乐，你几岁了？
2: 五岁。
3: 你长这么高，也不像五岁啊。是不是？其实你是六岁，你记错了。
2: 我就是五岁。
4: 乐乐，回去了。郑华。回来看你爸妈啊！
3: 我这看见乐乐了，跟他打个招呼。
4: 这孩子比较内向。
3: 哎，我小时候也内向。哎，不都说儿子长得像妈妈？你眼睛那么大，他这单眼皮是随他爸呀？
2: 我没有吧？
4: 我们该回家了，走了，乐乐，回见。
2: 叔叔再见。
5: 喂，
6: 小叔在你那儿怎么样？听话吗？
0: 很乖。
5: 什么时候回来？我去机场接。
0: 你把北京的幼儿园退了吧，我在这边给他找过好了。
5: 为什么？
0: 以后他就跟我住在上海了。
5: 不是，你什么意思？
0: 王一楠，我有没有警告过你，不许傅佳明再接触我女儿？
7: 你有听我的话吗？
5: 你说的什么道理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听？
0: 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傅佳明，干什么都想着傅佳明。
7: 在他心里面，傅佳明甚至比我
0: 这个亲爹还重要。
7: 这都你教的吗？
5: 你别那么小心眼儿，行不行啊？小孩不都是谁不在就想谁吗？他在北京的时候也老说想你啊。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我认为你教不好他，
7: 那就我来教。以后小
0: 叔跟着我了。
5: 方贤文，我跟你说，你别闹了啊！小叔的抚养权在我手里，你不能私自决定把他留在上海。
0: 我怎么就不行了？那是我闺女。

0: 白叔啊，您忙着呢吗？
1: 嗯，小黄啊，我没什么事儿，怎么了？
0: 啊，您是我的大股东，我这不是时不时的得跟您汇报汇报工作吗？
2: 哎，我对你放心的啊。

0: 啊。
1: 哎呦，这个
2: 啊，他说他考虑考虑。嗯，
3: 好
2: 啊，
3: 赵，
2: 你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照顾。
4: 这个游戏的引擎部分给调整一下，
2: 我得好的
4: 细化一下。
2: 啊，好，
4: 嗯。
2: 这个，对，
5: 拿着呀。
2: 哎，好的。
6: 别磨蹭，快点。
2: 方案客服。哎，行，好。
0: 方总，趁着大家都在，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把我外甥女儿骗到上海来的？
7: 方总，今天有客户要参观咱们的机房和运营办公室。这个人要是一直都在的话，这……
1: 叫了。
0: 说说啊，
1: 信不信我报警啊？
0: 报警？好啊，我也想报警啊。我外甥女儿失踪了，我有证据证明是你把她绑架。这大老板要是进去了，这公司还开得下去吗？
1: 那是我闺女，住在我家天经地义。我最后跟你说一遍，让她妈来找我。
0: 方兴二，当初离婚的时候是你妈说女孩不值钱，还催着你把我妹太叔送回北京。你们家既然这么重男轻女，你非把太叔抢回来干嘛呢？
1: 我没有抢，
0: 而且你妈当时说的，
8: 说离了婚分分钟找人跟你生儿子。
0: 怎么还没生出来啊？不会你身体有问题吧？那赶紧找个男科看看啊。
7: 方总，
9: 别是吧。
2: 哎呀，哎呦，都流血了！哎呀，别说话，是不合
0: 适啊！警察同志，我被人打了，而且这人还绑架儿童。
10: 你怎么来了？
1: 还请来救兵了，
11: 方新文，你等一下，我看看。
10: 我没事，
1: 你们俩车上等我，
11: 在这待着。
1: 对，你要跟我说什么？我还是那句话，黄一梅不来，你们家来多少人都没用。刚才警察也说了，我是父亲，我带孩子回家不违法，这叫家庭纠纷。是，我承认，离婚那年是我创业压力最大的时候。是，我顾不上孩子。可我现在能给到小厨的条件比黄一梅强太多了，小厨就应该跟着我。麻烦你转告黄一梅，我已经找好律师了，关于孩子的抚养权需要重新商量一下。
11: 你爱方太初吗？
1: 当然。
11: 在物质上你的确可以给到更多，但你又有多少时间能陪他呢？
1: 妈会搬到上海来。
11: 他从出生就几乎没有见过奶奶，对他来说奶奶就像陌生人一样，而且奶奶对他的态度你自己心里也清楚。你真觉得这样合适吗？把他抢到自己身边，再把他扔给一个他不熟悉也不喜欢他的人来照顾他，见不着自己家人朋友，也见不到自己同龄人的小伙伴，他真的会快乐吗？方兴，你这不是爱他呀，你这是在控制他，就像当年你控制黄一梅一样。
1: 我，
11: 你希望你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至高无上的，甚至是唯一的，但是这可能吗？现实吗？黄一梅是个有自己主见的成年人，她醒悟了，摆脱了你的控制，你现在又把这控制欲转嫁到你女儿身上，她才5岁呀、啊、你就逼着她在爸爸妈妈当中做选择，你觉得她会怎么想？等到她长大了，有自己思想了，到那时

0: 哦，你认为他会感谢你把他从他妈妈身边抢走吗？真的，方兴文，你好好想想什么是爱吧。你要是真的爱你女儿，到底应该怎么做？
1: 走。
2: 你要的冰桶，
0: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你说你非得惹恼他干什么？挨这两拳有必要吗？
3: 有必要啊，明天一早我就去验伤，我要能定上轻伤，他就得被刑拘，能判他个一年半载的。但我这点伤，我估计也就够个轻微伤，那也能治安拘留他几天。他被拘留了，小初不就回来了？
1: 还会用苦肉计呢。哎，你替你自己外甥女考虑过吗？嗯，父母反目了，对孩子一点影响都没有啊。
0: 他如果真想要争抚养权，咱们该做的是替玫瑰找一靠谱点的律师，咨询清楚，做好诉讼的准备。那最后要去见方兴文的还是玫瑰自己啊，他俩才是小初的父母。
3: 你说的有道理，是我冲动了。
0: 反正方兴文呢，我跟他聊了，能不能听明白我也不知道，但我能肯定的一点呢，他肯定是爱孩子的，就看他能不能想明白什么样的生活对孩子好吧。
3: 他最好想明白，想不明白我还给他来硬的。
0: 但其实呢，我也能理解他，尽管现在事业成功了，但是还是缺少一个感情的慰藉，他是想对孩子好的，就是方法用错了。
3: 也是，你这两家人就这么一个后代，可不都跟宝贝似的。
0: 那要我俩要个孩子呢？
3: 你也想要孩子？
0: 还有谁想要？
3: 我呀，我也想要啊。这话不，这两年前就说过吗？就没下文了。你真想要孩子啊？

0: 贾雨枫对你上次给他那幅作品湿度10%做的音乐特别的满意、
1: 哦、
0: 尤其是喜欢水下的那一部分，这一次又给咱们拿了一幅新的作品一起参展，就是这幅，你看看对这幅作品你有什么灵感
1: 啊？

0: 感觉还可以。
1: 喂，好，知道了，我得去趟上海。
0: 怎么了？
2: 你的律师没跟着一起来啊？你哥他不是帮你找好律师了？
1: 老方，这么多年了，何必呢？你私自扣小叔在上海的事情，我不认同，但是我也能理解。你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保护孩子嘛。我们虽然在教育理念上面有分歧，但是初心是好的。我也希望你能理解我。
2: 都在忙着谈恋爱呢，你根本就顾不上孩子。
1: 那你去问问小初，我有没有忽略他一次，有没有一次让他觉得他受冷落。挺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尽心尽力地照顾小初的。

0: 咱们两个都是第一次为人父母，摸着石头过河，遇到了意见有分歧的地方，应该是商量着来，互相指责，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呢？最后受伤的不还是孩子吗？小初那么小，就奔波在两个城市之间，没法同时见到爸爸妈妈，这个局面是我们俩一手造成的。想要弥补小初，也得咱俩一起解决啊。
1: 你想怎么解决啊？
0: 我愿意重新跟你商量抚养权的问题，只要是为了孩子好，什么条件都可以谈。我相信以我们的能力，肯定能商量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如果你不放心，你也可以找律师来一起谈。
1: 那你的律师呢？
0: 我不需要律师。

0: 我本来以为这一次跟你见面会是一场硬仗，我的确想过冲到上海来不顾一切把孩子抢走，但后来冷静下来想想，善意比敌意更能解决问题。我们一起经历过那么多，虽然我们的婚姻结局并不完美。 但是我们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就证明一切都是值得的。我能见见她吗？我很想她。她也很想你。
1: 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还好。他怎么样了？太好。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
2: 之间不存在这些的。这是给我做的啊，谢谢。还有什么好吃的？哦，都给我了。嗯。那你吃什么？
3: 我做别的饭。首先，
2: 小猪。<笑>
4: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哎呀，妈妈想你了，进来看你了。
4: 小雨，谢谢你啊，没事，不客气。那方总，我就先走了。从我们谈恋爱到你走，一共才不到一年的时间。真好看，我们越来越漂亮了哦。
2: 妈妈，看爸爸给我买的新裙子。
4: 看，
2: 真好看。
4: 哎，想不想妈妈？想。<笑>爸爸还说。
5: 牛奶有营养，只要我每天都。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可能一点儿都记不住呢？哎，嗯，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在你酒里就。
6: 搞了点小伎俩，他是学化学的。不能，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7: 嗯，这样，那就先做一套详细的检查。

0: 这是你们提供的上次手术复查 CT 影片，这个是这次的，两张一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左心室的破损很严重，而且上次手术的部位也出现了粘连，目前的情况是啊，不能满足手术条件了。
1: 您的意思是不能手术？
0: 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我不建议，我想国内的医生应该也没有人敢给他手术，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恐怕也无法保证。
1: 那怎么治疗啊？
0: 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0: 复？还有多长时间？
1: 不容乐观。
0: 半年。
1: 没这么理想啊。
0: 三个月。
1: 随时，家属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他留下遗憾。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8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

0: 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1: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0: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2: 40000多，
1: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0: 对，
2: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对吧？
1: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0: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啊。你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1: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0: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装下来，他是跟你说7万或8万，你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说咱们墙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0: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子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们正常要做的工艺吗？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1: 这不就是骗人吗？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1: 对。
0: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这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怎么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1: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0: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1: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0: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1: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0: 对，
1: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金星就返我10000块钱。
0: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厂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证明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3: 到8月31号终止，
0: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金星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金星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1: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

0: 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节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黄合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多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享，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你回来了，请不要再负了，那就算是终审宣判了。

0: 肚子好饿，帮我做点吃的吧。
1: 我不会做吃的。
0: 没事，你随便做都好。

这把是限量版的，老罗一直惦记着，就卖给他，我让他想都别想。你说，如果我突然把这送给他，他会不会觉得我在诈骗？

0: 我的伤情陪了我差不多一辈子，小时候没法像其他孩子一样疯跑。父母亲省吃俭用，给我买了这个，我有点事做。其他的都是三宫六院，只有她才是正宫娘娘。
1: 托付给谁都不放心。给佳敏呗。
0: 不给他，也不给你。
1: 怕我睹物思人啊？不会的。
0: 也许你现在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总有一天，你要忘了，你要往前走。

0: 不是你不会，是你必须这么做。未来，你还会谈很多次恋爱，还会遇到很多人，也许你还有可能再结婚，让他就会长大。 要陪着他长大，等他长大以后，你们可以一起吃好多次的麻辣火锅。哎，他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他，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好想看到房贷主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
1: 万一他是一个叛逆少女，
0: 你可有的说了。
2: 说了，我不想听你这。同样是病人，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他们有一个倒计时，在这个倒计时里。 他们是安全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列一份医院清单，可以上天下地，跳伞潜水，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我呢？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 也许这一秒。 就是我最后一秒，也许我看你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

0: 喂，
1: 小何啊，那个，忙着呢吧？
0: 啊，我在实验室呢。
1: 那我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0: 没关系，你有事儿吗？
2: 啊，那个，我是想问你，那个有空一起吃个饭啊？
0: 嗯，你结婚了吧？
1: 啊，这我
2: 是结婚了。
0: 那你请我吃饭，你爱人知道吗？
2: 哎呀，我这是……
3: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乐乐。

0: 乐乐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领养的。本来呢，我是想等孩子18岁之后再告诉他，毕竟他现在还太小，所以当着他的面，我不好说什么。
1: 嗨，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当着孩子面问东问西的。
0: 你怎么会觉得是你的呢？我们俩没可能啊。
1: 哎，是不可能。但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太像了吗？尤其是眼睛都是单眼皮儿，我估计我自己生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像了。
0: 确实，这孩子刚抱回来的时候才1岁，看着瘦瘦小小的，我也没想到他长大了能长成这样。
1: 而且后来我还想起来那次在你们家还喝了酒，所以我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坐云那次吗？
1: 啊，
0: 那天你确实是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你还哭了。
1: 我还哭了。
0: 你一边哭

0: 一边叫着苏苏。
1: 这还哭了，这太丢人了。哎，那就是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就行。哎，那就好。

0: 喂，
1: 哎，够深了。
2: 他们陷害你爸，张罪就要30万。
1: 我要不给呀、啊，就要告他，就要让他坐牢。
0: 他要干嘛了？
2: 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
1: 你说这孩子的话，你怎么能信呢？一定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你得想想办法呀。
2: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
3: 他们污蔑我，我没有。
2: 你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不做那些事了。
4: 怎么了，苏苏？啊，出什么事儿了？

0: 不会帮我的。
1: 他不管谁管呢？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
2: 老不死的，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的日子，你连个孩子你都不放过，你怎么那么死变态呀？你这下好了，人家让咱们赔，让咱们倾家荡产，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离婚，你去坐牢吧你！你被枪毙了才好的你。

0: 趟老家。
1: 干什么？
0: 我要出钱帮那女孩告她。
1: 我陪你一块回去。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以前每次都是一个人回去，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搞定，现在不一样了，你有老公了，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能不能帮上忙我不知道，起码我能陪着你。
2: 这你姐夫小杰。
3: 哎，小杰你好，坐。
4: 哎，姐夫。
2: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小女孩你认识吗？
4: 住在家对面那条街，她经常逗她玩，有的时候她还给她买零食。那天那家人回去的很早，正好就碰到她把她抱在腿上，手还伸到……
2: 我知道了。
4: 他这么干，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0: 发生多长时间了？上周。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没有报警吗？
1: 他们说要30万的赔偿，不然就让他坐牢。妈把首饰都卖了。
0: 收了钱就不追究他了？他们就担心那孩子的声誉，毕竟还小。

0: 有那家人电话吗？
1: 小天，交女朋友了？
2: 没谈过。
1: 你年纪不小了吧？
2: 我不可能把女孩带回家，带到那个人面前。

姐，那天我看到了。当时我就趴在地上，什么都看到了，全过程。但是那个毕竟是我亲爸呀，我太懦弱了，姐，对不起。

0: 不能自己进去。这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1: 注意安全，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就上来。
0: 哼，
1: 去吧。

0: 孩子现在怎么样啊？哼，怎么样？能怎么样？我女儿现在天天做噩梦，害怕出门，都不敢去上学了。那她做的事儿，你没有证据吗？
1: 证据？
0: 那天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一把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1: 是继父，
0: 甭管亲的厚的。 这事儿你都跑不掉，还有我们俩的误工费，也全都你们来出。
1: 现在孩子可能需要心理疏导，我可以帮他请心理医生，请我来付。
0: 怎么着？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了？我已经说过了，智商30万。我想知道。
1: 事情都已经发生一周了，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0: 你们家宁愿让他坐牢，也不愿意出钱。我咨询过律师了，像这种案件，即使进入公诉期，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赔偿。你是想让我们告他？你们不想吗？不想让那畜生绳之以法吗？想啊！想什么想？你告了他，不就传出去了吗？
2: 这要是搁别人嘴里，不一定说出什么花样来。孩子还那么小，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呀？

0: 我们现在就想拿钱，然后赶紧搬走，离那个混蛋越远越好。
1: 那不就是逃跑吗？你们为什么要逃？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这样，你让你们女儿怎么想？她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做错了？她会不会怪自己因为穿了漂亮衣服，因为没有喊出来？怪自己没有跑开，甚至怪自己是个女孩。等到将来，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远离朋友，远离人群，拒绝所有想要亲近他的人，到时候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善意了。你们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小时候就被那个畜生了。真的，如果我母亲当时选择了报警，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如果她当时跟我说我没有错，她爱我，她会保护我，我也不至于到现在我都活在阴影里。

0: 哎，等一下，如果我们报了案，真的还能拿到赔偿吗？
1: 当然。
0: 那要是他判了刑，
1: 赔偿金额跟最终的量刑没有关系。
0: 他们说没那么多钱。
1: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做出最终有利于孩子的最好的选择的话，我会帮他们支付赔偿金。我明白你想落袋为安，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把钱给你，因为就等于是教唆你去告他，这样是违法的。
0: 啊，我明白了。
1: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笔钱用在给孩子的心理治疗上。
0: 那肯定的，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肯定是希望他好。

0: 你爸被他们带走了。
1: 嗯，罪有应得。
0: 他是被诬陷的呀，小孩子的话怎么能信呢？他只是给那个小女孩吃了一块糖，怎么就成耍流氓了呢？那孩子才6岁，正反面都分不清楚。
1: 你还要自欺欺人到什么时候？你这一辈子都在当他的帮凶，他做的所有事情你都有功劳，所以你应该知道会有今天。警察已经立案了，除了那个小姑娘的证词，还有人证、物证，这次他跑不掉了。
0: 什么人证？
1: 猥亵幼女最多就判3年，但如果是多人、多次、持续犯案，我把当年他强奸我的事儿告诉警察了，虽然已经过了追诉期，他没有办法单独立案，但是作为这个案的佐证，可以证明他是惯犯。
0: 你怎么可以落井下石啊？
1: 我这一辈子就在等这一天。你知道为什么我不想卖掉这个房子吗？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天，我可以站在这儿，亲手指出他犯的罪。那天晚上，我就那么拼了命的喊你，我喊救命，你没出现。小杰看到了，他就在那个排风口的下面，他全看到了。这一次你们控制不了他了。
0: 小杰，那是他亲爹。
1: 这会儿小杰应该跟警察快要谈完了。
2: 接着说。
3: 我睡到一半被吵醒了，听见我姐在厕所里哭，还喊救命，我就跑过去，发现厕所的门锁了，推不开，我就趴到地上，从换气孔里面看到
1: 有了我俩的证词，警察会去排查他接触过的所有未成年，一旦

0: 找到了新的受害者，那量刑就会增加。按他的年龄，应该会死在监狱吧？
1: 你们怎么这么对我？我今后可怎么办呢？

他不过只是个魔鬼，而你是我血液里的病毒，杀不死又好不了，就这么折磨着我。这就是你应得的下场了。

房子呢，我不会再回来了，我也不会再管你叫妈。当然你可以住下去，每个月我也会给你打钱。但是你不要再控制小杰了，不管小杰他想去哪儿，他要做什么，你都不要干涉他，否则我会让你一个人孤独终老。

0: 给你画展走的音乐快好了，可是我觉得还差点东西。
1: 差什么？
0: 想录一些山顶上的风声和在结尾。
1: 山顶上的风声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吗？
0: 我听过草丛上的风声，湖面上的风声，还有骑摩托时从耳边呼啸的风声，那些都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没有爬过山，所以我没有听过山顶上的风声。
1: 你没爬过山？
0: 医生说呢，爬山这项运动耗氧量大，对心肺功能的要求很高，所以如果我爬山的话，可能对心脏会造成负荷，如果严重的话还有可能会猝死。还记得小时候学校春游的时候要去爬山，从来都没有参加过。我爸妈和我说等我病好要带我去爬山，结果这一等就是一辈子。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是在骗我，他们知道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爬山了。

0: 现在就搬去单位宿舍呢，等攒些钱我就租个房。
1: 挺好的，你不来吧？
0: 我说要搬出去的时候他竟然没拦我。
1: 不用管他怎么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过上自己的生活。
0: 姐，谢谢你。
2: 怎么样，案子有进展吗？
1: 还在排查，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
2: 估计能判多少年？
1: 多人多起，情节严重的话15年以上吧。
2: 来，吃水果。

0: 这座山我爬着挺费劲的，果哥能受得了吗？这个坡感觉相对已经算平缓的了，所以这节奏啊和路线什么都特别重要，还要想到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有预案。
1: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挺冒险的。

0: 终点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去终点的路上，我不想留遗憾。
1: 可是小梅姐，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这么大费周章吗？
0: 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执念了，是我的执念。我如果不陪他爬完这一次山，我让他带着遗憾走，我会后悔一辈子。如果是我，也想看看

0: 哎呀，这不行，这速度太快了，心率波动太大了，不行不行。
1: 要是再慢的话，这一天都爬不到山顶了。
0: 那分几天爬呗，再换那条路，这条。
1: 对。

0: 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武术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啊可就真的没了。
1: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2: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啊，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1: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0: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啊，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呀，这味儿真浓郁啊，比那什么黑芝麻糊还香。哎，干吃啊，它是满口醇香的茶点，冲泡啊是暖到胃的暖糊糊，即便是没有牙的老人都不用担心，放在嘴里它就化了。还有啊，老栗树品牌是北京的大品牌，它吃着也踏实。
1: 我呀都含了好几块了，觉得啊咽下去以后呢，舒服到胃里了，那种那股劲儿啊，就是连腰眼儿啊都发暖了。我还想着呢啊，这闺女啊每天早晨争分夺秒的这出门，早餐呢我就拿热水一冲泡，拿勺子呀转上那么几圈，这一杯呀酒黑板栗糊这就做好了。经常熬夜的这年轻人呀，你非常需要这个酒黑的营养。
2: 这个呀就是来自妈妈的爱，总把最好的留给家人，但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滋养。它不是药，是每天一口的温柔，像给身体充个电，也像给日子加点踏实的甜。这就是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光。男人要的扛得住，女人要的气色好，都藏在这块不张扬的黑色里。用它犒劳自己的身体，每天就这么一块，毫不费力的就把九种黑色谷物的精华一次性都给安排上了。
0: 这就是现在啊对自己好又懂得精致生活的这些人的最爱啊。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见过没吃过这款点心，那您别说哈、啊、您还真是有点赶不上这精致生活讲究食养的趟了。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吃得更时髦，让老伴儿孩子家人吃得更健康，那就抓紧啊，拿起手机开始抢购，只有100组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酒蒸酒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妈，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加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缤纷啊，我呀挺感兴趣的啊，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 七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三分之一。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冰森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两袋？
1: 对吧，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两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再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九袋了。
3: 对，九袋
0: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走。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十袋。
1: 成了，两位。
0: 成了，
1: 厂家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0: 啊，九袋，
1: 再给大家两袋，凑够九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一些，这不够啊。
0: 嗯，再加一袋，
3: 我就买。
1: 哎呀，阿姨，
3: 十袋，凑十袋
1: 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缤纷啊，嗯，咱可是一桌的呀，得谢谢观众朋友啊，
0: 是吧？
2: 你这么着，再跟厂家咬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1: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0: 我自己争取，是吧？
1: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0: 行，那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4: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0: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4: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0: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饿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5: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饿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饿挂多耳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这一盘啊就吃满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乐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2: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2: 这虾界的规则啊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3: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0: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2: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啊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1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多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在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0: 也是贺龙元帅的这一份赤诚，对党的忠心，对党的一腔赤诚，特别特别的感染我，特别特别的激励我。我是积极分子，是现在准备成为我们光荣的一名党员。
1: 这一组的演员呢、全部是我们江西自己本土的青年的歌剧演员，他们的年龄全部都在20多岁，最多在30多岁，所以恰恰好在20、30岁的这一波演员当中，去塑造99年前的那一波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驱等等，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个岁数。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作为与现代年轻人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桥梁和纽带，让他们也知道哦，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99年前，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信仰的，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骊山的这个武术功底，让这个我们的动作指导都叹为观止。
1: 啊，对，
2: 真会
1: 啊！我真会啊！
3: 你啥时候学的？
1: 我从小练，在师大体校练的，从5、6岁。
2: 厉害，那
3: 对呀、啊，
1: 对他们比我早很多，
2: 是吧？
1: 对，
2: 你现在的身材是因为练武术吗？

0: 不是，他这个身材跟那我印象当中那个。
1: 你看这么看的脱离衣服，回头给你看。啊
0: 可以，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2: 作为经典新侦 IP《重案六组》系列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井号》即将登场，张一山饰演年轻版曾克强，李慕辰则饰演年轻版季杰。剧中打戏力求拳拳到肉，张一山自幼习武的扎实功底在动作场面中频频带来惊喜，但与他对戏的李慕辰却压力不小。
3: 我们这部戏的整体的都是一些没有威亚呀，都是手搓出来的一些这种动作戏，倒没有特别困难，只不过是有时候会觉得会想要更多的去保护好这个格斗的这个对象，因为有时候伤害到对方只是一个寸劲，并不是说谁力气大力气小，我就很会害怕，就说他万一磕着哪儿了呀，怎么样？
4: 你有病吧？开！没完了，啊？
3: 哎呀！然后跟张一山去进行一个打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哎呀，完了，我感觉我要马上伤害到他了，就是那个力度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有时候会怎么办，就很害怕会伤害到他。他就一直跟我说，没事，你就用尽全力这种。但是我其实知道应该蛮痛的。
4: 你干嘛呀你？来一下，刚才我就吓回去了。
2: 本剧讲述了90年代初曾克强加入筹建阶段的重案组，联合季杰等人追查赵氏集团黑恶罪行，接连侦破多起恶性奇案。剧组力求真实，纯手搓打戏，对很多人来说挑战重重，而对张一山来说，真正的难题是用朴实的表演把简单案件演得引人入胜。
5: 你演警察，你觉得难吗？就是会有难度吗？对你来说？
1: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刑侦剧啊，然后一些所谓的悬疑剧啊，确实有案件，然后也非常的悬疑，非常的玄乎，
5: 有点太玄乎了。
1: 对，有一些是这样的，说实话。然后其实我们剧中的案子它并没有那么悬疑，并没有那个那么玄乎。其实有一些案子相对更简单一些。
6: 我当时手里好像有一把铲子，他主动往我这个铲子上撞，
4: 他撞的你还是你捅的他？
6: 他撞的我呀。
0: 然后呢？
6: 就撞死了呗。
1: 你如何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案件中，又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又能够让观众看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案件中，在破案的过程中，能够展现每一个角色的色彩和性格。
5: 明白。
1: 然后演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他是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7: 可能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吧，
8: 写作业会写，但是会比较慢。
7: 妈，同桌的头发揪下来了。就川渝话那个老子数到三，
8: 比如说我给你三个数，你要顺着我这个台阶往下走，咱这个事儿就会消掉了。
9: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是我觉得很能唤起很多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我妈一叫我回家吃饭，就是数到三。
10: 儿子心脏到底在哪里？
11: 何一帆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12: 何一帆的心脏在我们这儿，还挺好的。
2: 数到三是很多人成长记忆里熟悉的情景，也是这部电影独特的情感密码。戏中歌手黄子弘凡迎来自己的电影首秀，出演意外离世的少年何一帆，初次触电大银幕，和一众实力派前辈搭档，新人演员的表现也备受大家关注。
13: 哇，我有多爱你，就有多。
14: 谢谢自己的妈妈，谢谢红姐。
15: 王子真的是很像我的孩子，虽然年龄相差了好大，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聊的。
2: 饰演黄子弘凡戏中妈妈的是演员惠英红，她为本片贡献了极具冲击力的表演，塑造出深陷丧子之痛的母亲形象。吃纸、失控撞车等重情绪戏份，把角色压抑偏执的状态完整呈现，极强的情绪张力也成为这部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看点。
16: 第一是演员的责任，第二也是我最追求的一个梦想，就是每次演的一个角色，无论他的名字叫妈妈，那他都不应该是错

0: 苦的，所以不会让你们看腻了，每次看我都会有新鲜感。我更加希望这次数到三也给你另外一个妈妈的形象吧。嗯，
1: 这个房子说活两天都行活。
2: 我报警了，
1: 别看了，都放手。还把他当成人了？
3: 楼梯上。
4: 我吃了他的自愿书，捐献器官的那个自愿书。我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把一番的唯一的剩下来的名字，我都不希望它流出外面，我要把它吃到我肚子里，融化在我身体里，我要占有它，它是我的完完全全。所以在这一场戏里面，我想到了我要把那个书吃到肚子里。对，这我看剧也哭了两遍，自己看的也哭了两遍。我希望这一场戏能够触动到你们。
5: 电影《数到三》以一颗心脏、两个少年、三重秘密为叙事核心，用一段悲情的故事聚焦中国式亲子关系。故事背后也让很多观众看见父母执念之下藏着的那份良苦用心。
6: 到现在这个年龄才理解，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良苦用心。
7: 作为一个孩子来说，家长肯定是为了我们好，所以说才会说数到三让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跟这个电影的这个内核也是相贴近的。
8: 不只是一个对孩子严厉的一个威胁，还是一个就是女主角她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她觉得自己数到三，她就可以重拾一些重来的勇气。
9: 一辆列车缓缓驶入夜城站，附近的村民带着自家种植的水果蔬菜，早早等候在车站。这是新疆有名的公益慢车和田玉龙号，从和田到乌鲁木齐。
10: 这是一趟穿行天山南北的公益型慢火车，途经七个地州市，串起沿途15个县市。乡亲们坐着它赶集求学、就医务工，车厢过道就成了热闹非凡的流动巴扎。红枣、核桃、手工织物在这里流转，农户带上自家特产上车，一趟旅途就能把日子过得更有奔头。它是老百姓口中的增收车、致富车，更是各族群众交往交融、守望相助的流动纽带。如今这趟奔跑在大漠上的真实慢火车，化作舞台上闪闪发光的金火车。歌舞剧《幸福的金火车》以和田玉龙号为原型，登上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
9: 把巴扎搬上车，这个想法一落地，就像给市场添了把火，销路连着铁路，车厢成了展台，顾客跟着列车跑，生意一下子翻了倍。
11: 这个歌舞剧上，我们有一个列车巴扎的一个歌舞表演，有一长段表演。其实这个就是还原了这个我们在列车上的一个感受。玉龙号的这个有专门的叫列车巴扎的一个集市，就是我们的餐车啊，各个这个服务员在这个各个车厢内走动表演，把大家的货物登记上，然后呢再售卖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各个少数民族在这个列车上也是载歌载舞。
12: 为什么叫金火车？因为其实这趟车呢，是大家当地的人都说它是帮扶车，就是它真的带领大家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出来，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也确实是一个扶贫车、帮扶车。

0: 舞台上的这个金字不是指金银，它象征着边疆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时代列车。现实里慢火车载着烟火弥生穿行戈壁，舞台上动人歌舞演绎着南疆大地的发展变迁，一个个普通人逐光而行的故事，透过艺术的表达，从南疆大漠来到首都北京，向全国观众讲述一曲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幸福赞歌。
1: 参加这个这不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汇演吗？我们想看看祖国各民族的这个文艺演出，
2: 特别是新疆啊、西藏、内蒙啊，这些还是有特色的，看一看还挺好的。
3: 我喜欢喜欢，少数民族大团结嘛，对。
4: 表现新疆人民面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激动的一种表达啊，它没有分你和我固定分开，你是什么民族我是什么民族，大家用一种共通的相似的语言来表达幸福。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31号。
6: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里是哪里？哇！
1: 各位时令官，你们好，欢迎在申时来到 SKPS 未来世界空间。今天我们将以数字模拟未来为主题，呈现一场人类移民火星的生活遐想。
2: 哦，这里是 Future Farm 未来的农场。
1: 接下来，你们需要在这里寻找火星元素，五分钟内找到最多的队伍，将获得第一块申时时令牌，才能继续今天的申时打卡之旅。时令官们，准备好了吗？
0: 火星元素，火星元素。露营，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店吧？
2: 应该是跟露营的crossover吧？嗯。
0: 咋办？我觉得他们火星元素的定义我不懂。太久没逛街了，我什么都想买，咋办？救我！我这边是那个家具部吗？啊，这个很可爱。逛完街开始买，不行，我逛完街我就想女儿了。快快快快快！
3: 因为觉得这边完全就是像
4: 好了，五分钟快先拍吧，别讲了，快。为什么有这么多装置？
3: 哎，我喜欢这个。
4: 你看，当我有一个旋转的时候，它就在旋转。
3: 就商场里有这些，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就是体验的一部分。
4: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下来这层楼味道就跟楼上不一样了？
3: 对。
4: 你坐在那儿，我给你拍一张。我感觉我的构图不是很好啊。
3: 不重要，你要把景拍到啊。
4: 没有卷儿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宣告成功？没卷了。哇
2: 哦！为什么他们？全部的大牌都是统一的。
0: 你说统一是什么意思？
2: 他们的 logo 都是黑跟橘色。
0: 这就是这里的特色啊。
1: 各位时令官，十秒后请在 SKPS 的北广场集合。十、九、八、七、六。
2: 我会不会死掉？真的。
0: 你放到爆炸吗？我靠！原地爆炸。
5: Hello， 欢迎月月江帅。
6: Hello， 欢迎郭富廷向佐。
5: 京城十二时辰，我是主持人宗明。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世界时尚潮流购物圣地 SKPS 进行一个申时打卡。首先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申时时令官，欢迎。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申时值守官，来自 SKP 的刘唯一，欢迎唯一。
7: Hello， 大家好。北京 SKP 2007年的时候呢，已经成立至今有15年的时间了。那么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全国销售这个单店第一的这个名次。在这15年来，我们一直秉承着给顾客提供舒适高雅的环境、精致多元的商品和真心诚意的服务。所以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呢 ，SKPS 也在北京开幕了。我们创造了一个叫中国原创的创新项目，也是吸引了全球时尚行业的这么一个极大的关注。
5: 所以经过这个初体验，我们也能够感受到 SKP 能成为世界电王，能肯定是最创意最国际。我们刚才的那轮比赛是拍照片，看谁的照片更多，现在来展示一下吧，看谁获胜了。我们看到月月姐那边是18张，郭碧婷和向祖这边是15张，但是有一点他们胜了，全都是两个人的合影啊。从数量上来说啊，首轮获胜的是我们月月和江帅夫妇，把我们的申时时令牌颁发给他们吧。
4: 谢谢谢谢，
7: 首轮成功，
4: 谢谢。当得了当当当当，自己配 BGM。
5: 好，接下来我们的挑战多多。
8: 四位时令官将在申时寻找 SKP 商圈的国际潮流元素，在这个过程中会遇到不同的挑战，挑战胜利的队伍就可以获得一块申时时令牌， 最终获得时令牌最多的队伍将成为今天的申时时令官。
5: 话不多说，咱们出发。
9: Hello， 各位时令官，大家好，我是本轮的执手官李佳悦，我是 SKP Slide 的买手，毕业于意大利米兰马兰欧尼设计学院。哦哇哦！我们 SKP Slide 是一家一站式的多品牌买手集合店，从全球各地精心挑选的小小共有600多个品牌，所以大家可以在我们店里找到最新进、最流行、最时尚的服装品牌。
4: 是不是有很多单品只有在 SKPS 才能够买得到的？
9: 是的，我们店里面其实是跟欧洲是没有时差的，我们希望能够给到我们客人第一时间去购买到最新的这些时尚单品。我们经常会跟很多西方的设计师品牌去做一个联名，那当然我们同时也去支持了很多优秀的中国本土设计师品牌，比如说像这一件就是我们一个很优秀的中国设计师品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什么图案吗？
10: 福，
9: 对，福和发，对。
2: 哎，加起来不是发福吗？不是，
9: 可以分开穿。那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一站式的 SKP Slide， 我们还要做一个小小的穿搭挑战。穿搭任务就是向佐和郭碧婷可以为对方互相搭配一套 look， 主题是金婚纪念日，
4: 还有主题啊？
2: 对，啊。
9: 然后月月和江帅呢，你们的穿搭主题是初次约会日，只要搭配出最有细节的、最有故事的、最能打动到我们的，就可以得到一个时令牌。
4: 好，太好了，谢谢。

0: 这两个很适合他现在穿的，其实。他八耳朵是应该很适合这两套。
1: 他八耳朵是应该很适合这两套。
2: 其实我们这次主题是金婚，那您和碧婷第一次见面是什么场景？
0: 第一次见面就在巴黎时装周，我们看某个大牌的秀，我们一起突然就被抓着，好像我们俩现在在谈话，但是我们俩不认识。那个媒体以为我们俩认识，抓了我们俩一起就采访，我们就很尴尬的聊了15分钟。

0: 要了他的联络方式，然后还约他吃饭，他被他拒绝了，哦、oh. ，然后就两年多没联系，然后就在一个综艺节目上再重逢，其实
1: 那属于还挺浪漫的邂逅，
0: 不浪漫，不浪漫，认识的地方很浪漫，
1: 是，
0: 但那天不浪漫，被拒绝的一天。
2: 你觉得这个外套怎么样？但咱俩这个可能都反季节的，哇，这好短啊！
3: 你看那个奶奶多好吃。
2: 哇，奶奶好时髦啊！
3: 给你，你给我他奶奶那身衣。你好，
4: 月月，我认识你，哎，
3: 你好，
4: 我特别喜欢你。哇
3: 塞，您穿的太时髦了。
5: 这是我的搭档，
3: 你搭档？哇，就这么时髦是要拍视频吗？
5: 对，因为我们就是时尚博主嘛，然后这没事儿，我想说带他出来也感受一下。
3: 我更喜欢你，就是看你真的了。
4: 谢谢。哎呀，还行吗？
5: 手感
4: 还行吗？好是可以的，可以的哈。我看看看，优化一下。哎
5: 呦，那这多不合适。
3: 默默，奶奶高寿啊？
4: 72。哇。

0: 别，不对，我觉得你们要说一下给对方选衣服的原则跟理由。
1: 我给他选这个，因为他本身就混血嘛，然后其实越老了穿这种会越好看一点。他可能80多岁比现在穿的还要好看。
2: 我都快保不了鲜
1: 了。觉得我们的保鲜秘籍是要多生两个宝宝。
0: 我假设啊，如果说是金婚纪念日的话，向佐有什么要对他说的吗？
1: 希望不止50年呢，起码500年吧。
0: 500年，
1: 10年这个开始。

0: 觉得向佐和郭碧婷他们互相为对方选的就是很有细节。对，我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时令牌给到我们的向佐和郭碧婷。
1: 谢谢，
0: 实至名归。
2: 谢谢，不好意思了。
3: 没事，应该的，你那么闪就应该输了。金婚嘛，你看，真的拿到了一个令牌。

0: 好，我是你们本轮的值守官何一飞，欢迎来到 SKP Slay Beauty。
1: Hello。
0: SKP Slay Beauty 呢，是我们 SKP 旗下的多品牌的美妆集合店。我们从全球采购各类的国际知名大牌或者是新锐小牌，我们以首发、独家，包括跨境的形式，把他们引到店里面去。这里护肤、彩妆、香氛、生活方式等多类品牌都有。我们这个店开业到现在也就两年多，然后我们其实已经通过我们自己的买手团队引入了将近80个品牌了。然后这边的有两个品牌是我们上个星期刚刚上市。
2: 我们爱用，你们有进男生的吗？
0: 还没有，但是哦，很懂，因为有很多品牌只有在这边可以买到。对，
3: 哇，闺蜜你好美啊！
0: 啊哦，谢谢，
3: 太美了。而且你的妆容好漂亮，因为我一直都画不好它。你有没有什么化妆的秘诀？可不可以？
2: 我吗？
3: 对，
2: 水要补好。我是觉得啊，你妆不会化没关系，但底子亮就很漂亮。
3: 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英语演讲的活动，哦，正好带他过来做一个造型。
0: 好的好的，
3: 上好多新品。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你画的好漂亮，帮忙给他画一下。
2: 帮忙。
3: 帮忙给他画一。
2: 我帮忙吗？哦，也行，我看一下。
3: 对，我不会。
2: 我要研究一下。

0: 少一点那个眉粉。
1: 那什么叫眉粉？
0: 眉画眉毛的粉，然后睫毛夹、眼影、口红，拿个粉扑。
1: 粉扑。
0: 嗯，你去帮我找气垫粉饼。
1: 我真不懂。
2: 我的美就掌握在您的手中。
3: 我太难了。
0: 皮肤干真的没办法，对不起啊，
2: 皮肤特别干。
0: 对。
2: 那你平时都怎么补水呢？
0: 我通常是生理期来会偏干一点，
2: 偏干一点，
0: 然后我就会疯狂喷水。我其实喷很一般的水而已，我不喷什么复杂的，我不擦那种很油的东西，因为油的东西有一点没有办法那个。
4: 我平时在家里就手全都可以用手，实在是太不精致了，实在是太糙了。
1: 我完全搞不懂他要什么。
5: 这款粉底的话是一款纯草粉底。
1: 那哪个是深色一点？
5: 我给你试。
1: 我拿去试试看吧。
3: 谢谢。
1: 眉粉。是这样吗？
0: 对对。
1: 这个蛮亮的，它是偏超抽，是亮的。嗯。
0: 好。
6: 郭老师，为什么就是生完孩子还能这么美，就像没生过一样？
0: 没有，还在恢复呢。我生完孩子后脸变得很瘦，所以会让人家有种觉得说，哎，你瘦了，你瘦回来。我觉得没，其实并没有，身体还没。
6: 那郭老师，你的孩子现在在北京吗？
0: 对啊，他跟着我。哇，
6: 那你是每天都就母乳喂养吗？
0: 没有，我没有母乳喂养，我就是想当奶牛也没成功。这个我要收藏一辈子。

0: 是不是想找雪花啊？你直接进去啊。
1: 我找你。
0: 啥意思？想替雪花报仇啊？
1: 雪花不让我说，可我就是忍不住想说。
0: 哎呀，你太磨叽了，赶紧说。
1: 雪花今天打人是因为那个同学说小叔是劳改犯，还说雪花穿的衣服是从垃圾堆里捡来的。你们全家的衣服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

0: 你睡下面吧，谢了。很疼吧？不疼，这点小伤算什么？以后啊，你别这么傻，爸要打你。你就求饶说你错了，如果他还打。 你就大哭，嗷嗷的哭。咱们家，他最疼你了，
1: 把我打成这样，还最疼我，我才不信。
0: 他心疼，
1: 心疼还打我。

0: 我下手确实有点重，
1: 可问题是当着老师的面儿，我也不能偏袒孩子呀。
0: 我本来是想放过那个杨大山的，但是现在我决定了，我明天就去检举他。
2: 不允许。
0: 为啥呀？
2: 为啥呀？我帮你分析分析。第一，是咱们家谢安主动跟着杨大山干的，你跟杨大山关系那么僵，人还愿意带着谢安，这跟杨大山有关系吗？第二，你说你在派出所认识，你又不愿意走后门去把谢安给弄出来，让他在里边接受教育，这跟杨大山也没有关系吧？第三，你有证据吗？你要没有证据去检举就是诽谤，你就算是拿了证据去检举，你说就杨大山他有那些关系，他能真坐牢吗？雪花明中还是孩子，杨大山他将来万一哪天他那个流氓劲上来了，你能不能为咱们全家人的安全着想？冤家宜解不宜结，将来谢安也有出来的一天，你让他怎么面对呀？

你放心，我欠你的，等你出来以后，我肯定全都还你。我会安排人，保证。

0: 在里面不受欺负，你好好表现啊，过段时间我找人提前把你弄回去。
1: 谢谢你，山哥，我哥一定也挺恨你的，但是我要跟你的，你没责任。
0: 你既然跟了我，我就有责任，你哥恨不恨我，我根本就不在乎，就算没你这事儿，他照样恨我。恨就恨吗？还能少块肉啊？你给我记住了，安心待着，好好表现，我会经常来看你。别愁眉苦脸的，笑一个。这就对了。
2: 你儿子呢？东方红，吃饭了，去叫你儿子吃饭。
3: 东方红，东方红，哎，你干什么呢？东方红，妈妈一遍遍叫你吃饭。
4: 数钱。
3: 你数钱干什么呀？
4: 我想买个电子琴。
3: 你这一点点钢镚加钱拿够买电子琴的？
2: 不吃饭干啥呢？
3: 数钱买琴。
2: 买啥琴？
3: 电子琴。
2: 买啥电子琴啊？那东西多贵你知道吗？我跟你爸一个月工资加起来够买就不错了，喝西北风啊？干啥？你这孩子，哎呦，不懂事儿了，不给买就哭啊？咱家啥条件你不知道吗？能玩得起那东西吗？
4: 不让

0: 出生的懦弱的男孩，我们吃一个妈妈的奶长大，我们没有一天分开过。
1: 千家万户抱头生生，亿万人民欢声笑语。
2: 许文景还帅呢。
3: 什么玩意儿？
4: 妈，
2: 来，
3: 听见没？你闺女又移情别恋了。
2: 妈，这糖不甜，高粱饴好吃。啊。
5: 妈。这头像和我小叔一模一样，要是小叔陪我们一起过年，一起看电视就好了。
6: 你好，
3: 齐明啊。
6: 你好，兄弟好，
3: 兄弟好。小华，你想啥呢？
5: 啊？我在想，不见小叔，我不能哭。哭了，小叔会伤心。同学说坐牢会挨揍的，小叔会挨揍吗？
3: 不可能，他在里面不揍别人就不错了。
5: 那还行。那小叔能吃饱吗？
3: 那，你得见面直接问他。
5: 我不问。我一问我就会哭，我不想哭。爸，你可以让我单独见我小叔吗？
3: 啥意思？不想我在场啊？
5: 我有话跟我小叔说。
3: 行，没问题。走。
7: 你好，建平。
3: 哎，建平好。
8: 部队好。
3: 哎。
9: 小花，
10: 小叔，
9: 哎，小花，你别哭，小花，小花，别哭，
11: 你别哭了，小叔没事儿啊。
9: 小花，你别哭了啊，来，
11: 跟小叔来这边啊，
9: 来，别哭了，小花没事儿。小花，
12: 坐。
9: 小花。
10: 小叔，
9: 小花，别哭了，小叔没事啊。
10: 我是小花，
9: 不哭。
10: 可是，小叔，你的头发。
9: 小叔头没事儿，小叔进这里必须得剃头，没有办法啊。
10: 为什么你要长头发了？
9: 是
10: 卷卷的，他为什么要给你剪？
9: 小叔不是。犯错误了吧？
11: 小花不哭了，好不好？你最近怎么样啊？
10: 我可能吃了，每顿能吃两碗米饭。姥姥说家里的粮食都被我吃了。
9: 你爸怎么样？你还跟你爸学经济学吗？
10: 每天早上都练。啊。小叔，哎，你吃得好吗？睡觉好吗？
9: 我吃得好。
10: 有人欺负你吗？
9: 我睡得也好，没人欺负我啊。小花，我跟你说，我在这里边，我天天强身健体，那些人看着我都躲着呢。
11: 放心，
10: 我爸也这么说啊，那我就放心了。不过小叔，我妈说，如果在里面表现好，可以提前出来，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别总打架，别人欺负你，你也让着点，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9: 好，小花你放心，小叔一定好好表现。我争取早点出来，好不好？你在学校怎么样？有没有人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跟他提小叔的名字啊，他们肯定就怕了。
10: 没人敢，到时候都汪红，总没人欺负，都是我帮他的。
9: 那你多照顾照顾他，好不好？真乖，小花。
10: 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9: 好啊，好啊，你给我写信。那你会写字吗？
10: 我上学了呀，会写很多字了。
5: 不会的，我也会用拼音。
9: 行，
10: 拼音再不会了，我还可以画画啊。
9: 你呢，就给小叔写写，外面的世界，外面好玩的事儿。
10: 那你也要给我回信。
9: 好。
10: 想吃啥，写信告诉我。
9: 好。
10: 我让我好做，给你送来。
9: 那咱就这么约定了啊。
10: 阿公。

0: 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对了，小叔，那天我看见电视上一个唱歌的，长得可帅了，跟小叔一样帅。
0: 是吗？
1: 他头发也是长长的。
2: 我就想见你的时候给你表演一下。
0: 好啊。
1: 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每次当你。

0: 赶紧吃饭啊，吃完上学。
1: 妈，你这是昨天晚上剩饭烫的粥吧？
2: 干妈，我不爱吃馒头，我想吃包子，
1: 肉馅的包子。我们班彩玲家天天都吃包子，她都带去学校了呢。
3: 好孩子不挑食啊，来，咸菜放粥里，可好吃了，快点吃，快点吃。
4: 不要，哎，你上班了？
3: 啊，收收尾。
4: 明天给大伙儿包一顿饺子吧。
3: 真的呀？那太好了。
4: 厂长说了，最近好几个车间加班，啊，犒劳一下大家。哎，你看，面、肉都买回来了。
3: 啊！
4: 你也在加班，准备准备。
3: 哎呀，都走了，那就剩我一个人了，干不了。
4: 你辛苦一下嘛。知道你能干，
3: 好吧，好吧，好吧，精粉啊，
4: 那是。

0: 付阳。
1: 哎，李大爷，
2: 这么晚了才回去啊？
1: 啊，
2: 包里装的啥呀？鼓鼓囊囊的。
1: 哎呀，这不是买点瓜子儿？来来来，快，正好给你来点。
2: 哎呀，嗨，这，哎，够了，够了，够了，
1: 够
2: 了，
1: 够吗？够吗？你要是爱吃的话，明天再给你拿点。
2: 都不好意思。哎，好嘞，好嘞，好嘞。
1: 那我回了啊。哎，回了。

0: 你这是偷，你晓得吧？什么偷啊？说那么难听，食堂吃不完不也浪费了吗？
1: 只听说不够吃，哪有吃不下的？你骗傻子呢你？你会犯错误的，你晓得？我为啥呀？我不为这个家吗？啊，给东方翁买电子琴，不得借钱，得还钱，你给我吵吵啥呀你？
2: 傅莹，
1: 哎，哎，
2: 我来的，
1: 哎，还说啥？你咋来了？
2: 我来的是时候吗？
1: 啊，坐，
2: 怎么这么激动？我见到我，跟好几年没看见我似的。
1: 玉树，你给树霞泡点茶去。
2: 不用了，大半夜喝茶睡不着觉。
1: 愣着干啥呢？那不喝茶冲点油茶面儿？你看你看。

0: 这饺子吃的还这么仔细，我真服了你。你咋还没走？我紧张呀。
1: 被人家发现了，发现啥？你说发现什么呀？不不不，你把面和肉拿回家了，那食堂不够吃，那领导发现怎么办呀？我是把肉拿回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白菜，多放了油。我是把这个鸡腿拿出去一些，但是我多加了其他的面粉。你以为你媳妇那么傻？
2: 让大家伙不够吃，领导发现。我以前觉得你这人挺好，挺老实的，没想到你那么阴险。你少来这套！我为谁呀？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儿子，为了这个家。你给我愿意啊？有本事你拿钱回来。
3: 厂长，您找我啊？来，刘会计，来来来，请进，请进。啊，来坐。啊，刘会计啊，你在咱们厂工作多少年了？有18年了。哎呦，老同志了。啊，这么多年，无论是在工作态度。 还是业绩上，在全厂都是用功工作的，认真、积极、努力，可以说是没有出现过一点差错，这非常好啊！这些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说呀，你们财务科的方科长，这不最近呢，他身体不好，要去医院住院，所以要提前退休。我想啊，让你去兼任财务科的科长。 你该怎么样？
1: 我行吗？
3: 那怎么不行啊？你要论业务的话，这咱们厂谁能跟你比啊？<笑>
1: 但是我级别不够。
3: 级别不要紧啊，下次来指标的话，第一个就是你。这两天呢，市财政局要下来一个工作小组，我想呢，这次就由你来配合他们的调查。
1: 那我现在会计那摊事，
3: 我会尽快的把那个会计给招来，给你解脱出来。 你也不要有思想负担。如果发现问题，你就配合领导解决问题，把这一次的检查工作完成好，就是投工。过几天啊，我们召开全体员工代表大会，我在会上宣布对你的任命。

0: 甘甜味儿啊，温柔的就铺满了舌尖儿，然后啊，您就含在嘴里，不用嚼啊，哎，那个醇厚的香味儿啊，就在口腔里化开了，
1: 哎，对，
0: 然后咽下去啊，从喉咙到胃啊，就一溜的特别的舒服，真好。现在呢，我就迫不及待的想好好了解一下它啊。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啊，北京专业做栗子的老栗树品牌的董事长李思鹏，好好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款神奇的点心。欢迎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老师大家好。
3: 我们老栗树怀柔板栗的明清栗园大量定植于明清时期，几百年的古树啊，老板栗就是我们的招牌。我们老栗树做的产品靠的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根和这一口传承了几百年的香甜。
0: 这可真的是啊，明清时代传下来的古栗子园，是怀柔板栗的金字招牌，这可真是实打实的传家宝啊。
3: 老栗树啊，当然是我们的传家宝，这块酥啊就是源于它。我们用古树板栗配上黑芝麻、黑豆、黑麦、黑米、黑桑葚、黑枸杞、黑苦荞、黑藜麦、奇亚籽九味黑色搭档，凑齐一套黑色营养天团，把它们磨成细粉，再按老方子九蒸九晒，蒸出软糯，晒出醇香，最后压成这一块老栗树九黑五谷栗子酥。
0: 大家发现了吗？就这款点心呀，啊，刚才李总一介绍，我们发现有个特别讲究的数字密码，3个9。你看啊，九种黑色的谷物啊，九蒸九晒，哎，这3个9，是不是特别有讲究啊？
3: 哎呦，这个秘密都被您给发现了。其实没错啊，这正是我们寻找着独家组方。3-9-1，九种黑色珍稀食材，九蒸九晒古法工艺，再配上百年古树结下来的板栗做基底，把它们磨成粉，混合在一起，九蒸九晒，3-9相合，最终9-9-1，做成这一块黑丝绒一样的栗子酥。
0: 这古树板栗啊，这真是这里面的粘合剂。要是没有这个板栗啊，这酥啊肯定就没那么好吃了。而且我发现这可是这里面的技术壁垒啊，别的厂家模仿不了。您这是独一份儿啊！
3: 是的，是的，这块酥，怀柔板栗老栗树的板栗是媒介，酒黑是精华，老手艺是手段。您看这酥多细法，含着吃就化开了，除了直接吃还能冲着喝，杯子里倒点热水，您看一下子就化开了，
2: 这就是一杯营养满满的酒黑饮了。
1: 你看这颜色啊，哎呀，黑亮黑亮的，像那个丝绒一样，跟干吃啊不一样，它有一种那个很醇厚的谷香，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刚才我就想呀，酒黑这东西营养是够硬了，可要是没有这个栗子粉，这个清甜裹着，那得多糙啊！平时啊吃那些黑色食品，那都太粗了，卡嗓子，咽不下去，这多好，又香又细腻，讲究。
0: 您发现没有啊？就咱们身边啊那些，哎，气色好的，精气神足的，就没有一个他不讲究吃的，哎，特别是啊家里的顶梁柱，或是啊上了点年纪的长辈啊，家里常备一些，咱饿了的时候啊冲上这么一杯，馋了的时候啊掰上这么一块啊，那不比吃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强太多了。
1: 就是给孩子呀带几盒当零嘴也行啊，这多少钱呀？我也想买点。
0: 阿姨，我跟你说，我特意从网上查了一下，就这么一盒啊，网上的售价是26块钱。今天啊可是李董事长啊亲自在我们现场坐镇，所以是不是要给我们拿出点啊，哎，真格的诚意来，给我们一个大的惊喜。
3: 今天我来啊不为了赚钱，其实就是让大家去尝一尝真正怀柔板栗为基底的酒黑食补。大家听好了，原价不到100块钱只能买到4盒，今天啊我再送2盒，一共给您6盒，不到100。
0: 李总，不行不行，就要是别人在这儿这事就过去了，但是老栗树啊是您自个儿的买卖，这价格啊您说了就算，所以今天啊我必须跟您要个大的优惠啊。我看要不这样，我就替大伙来要一下啊，我要再多跟您要个1盒2盒，这肯定我们不满意。

0: 我就替大伙要10盒，哎，10盒不到100块钱，10全10美，行不行？董事长，今天就看你一句话了。
1: 那就相当于是10盒，
0: 对，
1: 不到100，
0: 嗯，
1: 我之前是26一盒，现在合着是9块多，您让我9块多卖，那也太狠了吧。
2: 李总，9块多一盒，价格呀很夸张，相当于呢买4盒送6盒，
3: 嗯，
2: 那我们啊也算是狮子大开口了。
0: 对，
2: 但是你想啊，好东西啊得让更多的人尝到啊，
0: 嗯，
2: 要不然啊人家怎么知道你这东西好呢？平时啊您卖那么贵，我们呀都舍不得买，也舍不得天天吃啊，更甭提呀、啊、送人了。
0: 对，
2: 要不然呀、啊，咱们设一个优惠数量，行不行？雨桐，
0: 要不咱就限量100组，成不成？我觉得阿姨说的对啊，我们不仅要自己尝尝好不好吃啊，
3: 嗯、
0: 还要天天吃，我们还要给亲朋好友啊都送一送啊，这个9黑5谷栗子酥，尝一尝到底有多好吃。
1: 就100组？
2: 哎呀，还犹豫什么呀？行，
0: 对。
1: 哎，你也说了，行，那就100组。
0: 哎呀，太好了！
1: 大家如果吃得好，再来找我。
0: 哎，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董事长今天痛快啊，10盒不到100块钱，哎，这价格是真划算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赶快拿着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9黑5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这样已经是第四块了，它呀跟别的糕点不一样。嗯，别的糕点呢吃完了以后嘴里发酸，
1: 对，
0: 嗓子发干。嗯，这个呀完全没有，就是酥酥粉粉的，吃完了吧满嘴香气，咽下去以后啊，肚子里是暖暖的，很踏实的那种感觉。嗯，一点啊都不胀，好吃啊还不给身体添麻烦，这呀也太难得了。
1: 叔叔阿姨啊，很多人啊这一辈子啊舍得是给孩子花钱给孙子花钱，但轮到自个儿花钱了就得掂量掂量。嗯，但是今天啊您看这一盒才不到10块钱，也就是一盒烟的钱，一斤菜的钱，但换来的是什么呀？9种黑色的营养，还有啊几百年啊古树板栗，换成9蒸9晒的老手艺，给自己补补营养。最关键今天这个价格实在是太合适了，错过啊可就真的没了。
2: 真建议啊叔叔阿姨每天吃一块，这就是润物无声的滋养。老辈们都知道黑芝麻的好，黑豆黑米更是五谷里滋养的代表，还有您平时专门吃都很难吃到的黑色贵族黑枸杞，那是花青素之王，平时泡水啊只舍得放几颗，今天直接揉成粉给您吃。还有奇亚籽，从国外到国内的明星美食，单买都贵得吓人，黑藜麦蛋白足，还有含芦丁的黑苦荞，还有咱们都懂的黑桑葚，这都是酒吃羊底子的好东西啊！这一盒9块多钱，真是捡便宜了。
0: 我现在呀，完全明白了，为什么注重生活品质的人啊，都在找他吃，身体好啊，就是给孩子省心。这回呀，我抢了2组，这个呢，哎，他也放得住，慢慢吃。
2: 我有100%的信心，让您的家人朋友吃上一块，他们马上就会认同这股黑色食补的潮流。
1: 最关键啊，它每个都是这样独立包装啊，干净便捷。我们平时呢抓上几块放自己口袋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随时就可以吃了。送礼也特别有面子。想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啊，优惠时间不多了，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把这份前沿的黑营养带回家。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9蒸9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嗯，哎呀，这味儿真浓郁啊，比那什么黑芝麻糊还香。哎，干吃啊，它是满口醇香的茶点；冲泡啊，是暖到胃的暖糊糊。即便是没有牙的老人都不用担心，嗯、放在嘴里它就化了。还有啊，老栗树品牌是北京的大品牌，它吃着也踏实。
1: 我呀，都含了好几块了，觉得啊，咽下去以后呢，舒服到胃里了那种，那股劲儿啊，就是连腰眼儿啊都发暖了。我还想着呢啊，这闺女啊，每天早晨争分夺秒的这出门，早餐呢。我就拿热水一冲泡，拿勺子呀转上那么几圈，这一杯呀酒黑板栗糊，这就做好了。经常熬夜的这年轻人呀，你非常需要这个酒黑的营养。
2: 这个呀，就是来自妈妈的爱。嗯，总把最好的留给家人，但是千万别忘了自己也需要被滋养。它不是药，是每天一口的温柔，像给身体充个电，也像给日子加点踏实的甜。这就是男人的底气，女人的光。男人要的扛得住，女人要的气色好，都藏在这块不张扬的黑色里。用它犒劳自己的身体，每天就这么一块，毫不费力的就把九种黑色谷物的精华一次性都给安排上了。
0: 这就是现在啊，对自己好又懂得精致生活的这些人的最爱啊。如果到现在啊，您还没见过没吃过这款点心，那您别说哈、啊，您还真是有点赶不上这精致生活讲究食养的趟了。如果呢，你想让自己吃得更时髦，让老伴儿、孩子、家人吃得更健康，那就抓紧啊，拿起手机开始抢购，只有100组名额，错过可就没有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口感细腻软糯清甜的老栗树酒黑五谷栗子酥开抢了，买4盒送6盒，一共到手10盒，才不到100元。怀柔古树板栗配9种黑色食材，经九蒸九晒精心制作而成，独立小包装，干净便捷，一酥两吃，开袋即食，可以冲泡，全家共享的营养美味，亲朋送礼的绝佳选择。优惠价10盒不到100元，仅限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

0: 是啊，紧实、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1: 对，
0: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啊，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2: 没错，
1: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2: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1: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1: 我就说吧，啥也瞒不住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一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1: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2: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2: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送。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1: 成了，两位
2: 成了，
1: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2: 啊，9袋，
1: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2: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
0: 再加一袋，
2: 我就买。
1: 哎呀，阿姨，
2: 10袋，凑10袋。
1: 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2: 斌斌啊，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着观众。
0: 对。

0: 你这么着，你再跟厂家要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玉彤
1: 啊，
0: 要是不送，咱就就不给他过了。
2: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2: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1: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您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儿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儿。
1: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儿。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饿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饿挂多耳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饿挂多耳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2: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2: 这虾界的规则啊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0: 对。

0: 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1: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都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
3: 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
1: 对
0: 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咱们能吃4份。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多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都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

0: 那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 OPC 的公司其实我还是需要人的。
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您。
13: 这节目是真的，
2: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1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怎么好事好事你还吵起来？
1: 谁吵了？
0: 你就一直在喊着去，
2: 知道啥呀你？
0: 我当然知道，你不就是因为那个宣布？
2: 行了，有啥可吵吵的？
0: 我这叫就事论事。
2: 你还没完没了啊你？
0: 走，换地说。哎，你说你。
3: 妈，你咋来了？妈，你哭了。
4: 小孩别管大人的事儿，好好写作业。走，进来。
5: 你妈是不是又和你爸吵架了？
3: 小孩子，别管大人事，赶紧写作业。
4: 哎，这咋回事儿啊？咋好好的就吵起来了呢？哎呀，这升官了，高兴的事儿，到底为啥啊？
6: 我觉得我能走进他的内心，他却永远走不进我的内心。
4: 你就因为他跟你拉脸子了？
6: 什么叫就因为他拉帘子呀？他应该冲我拉帘子吗？他凭什么冲我拉帘子呀？
4: 哎呀，那他当时这个提科长没提上，弄得满城风雨的，你呢，啥都没有，一下子就提上去了。
7: 他是你男人，那混得不如你，肯定会挂点帘子吗？
6: 他提科长没提上去是我的责任吗？是，他是我男人，他是我爱人，我进步了，我变好了，他是不是应该为我高兴，为我骄傲呀？嗯，
7: 他肯定高兴，肯定为你骄傲。可是，那他出去，那别人就会说：“哎呀，你老婆比你强。”那都在一个厂子里面，可能会没面子的吧？
6: 面子对他那么重要啊？那别人对他重要，他跟别人过一辈子去呗。只要换了别人，别人肯定抱着老婆说：“媳妇儿，你真棒，我为你感到骄傲自豪。”这才叫一家人。
7: 那厂长找你谈话的时候，你又不那么紧跟啥？你早跟他说啊，那不就没事了吗？
6: 厂长找我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我哪知道突然就宣布了呀？你说就他那脾气，
8: 可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呀。话说回来了。那谁能一时反应得过来啊？这么大的事儿，他一点风声不透露，厂长都跟他说了。你说这女人心里咋这么能藏事儿呢？我是他男人，那他这样我都瞒着呀。
9: 他不是说了吗？他怕万一以后再变了，这不好吗？
10: 你说上次我那事儿呗，
8: 副厂长也找我谈话了，那我凭啥回家就能跟他说呀？因为我们是两口子。两口在被窝里啥都能说，那他口口声声说这夫妻之间应该什么同甘苦啊，共患难的，那咋的？那他凭啥就不能告诉我呀？
11: 全场职工开大会啊，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你都不知道杨大山看我那眼神是啥样的。你们说下馆子庆祝，我拦着了，那我心里别扭，咋的不行啊？

0: 他还哭，我还委屈呢。
1: 啥时候做饭啊？我都饿了。
2: 马上就做，我煮点面条，快啊！
3: 傅爷，
2: 哎，
3: 这啥情况啊？我这饭都做好半天了，也不见他们。
2: 咋了？舒霞跟县令吵架了。
3: 吵架了？为啥呀？
2: 本来挺好的事儿，你这让他们俩弄得乱七八糟。
3: 你说到底是为啥呀？
2: 舒霞被提财务科代理科长了。他娘，看来你之前也不知道啊。
3: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今天宣布的。
3: 这舒霞还没说啊。
2: 可不是嘛，你说他多沉得住气啊？那这要是我，那厂长要是找我谈完话，两分钟全程都知道了。他愣是没说。他娘，我跟你说，今天全场员工开大会，厂长当众宣布的，我们全都惊了。可宪平看着好像是挺难接受的，这两个人就，哎呀，也不知道咋说的，就吵起来了。
3: 在屋里呢？啊，宪平呢？
2: 肯定跟我们家玉叔喝去了。
3: 这我得骂他去，真是的。不是。这么大个事儿，你不跟家里人说，还怪人家宪平啊？
2: 啊，是是是，可是大娘啊，你这个时候别骂他，我都劝半天了，说是要离婚，嗯，真的，可伤心了，我也不懂他为啥那么伤心，反正我看着不像是说着玩的，你这个时候要去骂他。他们火上浇油了。
0: 阿姨，你来了。
4: 啊，你咋来了？
5: 出了问题解决问题。喝酒算什么本事啊？你知不知道这酒是什么东西啊？啊，它是拱火的东西，还觉得事儿小啊？再往大了整啊？就你那点本事。给我拿个椅子，让我这么站着。
4: 来来来，你坐。
0: 你吃点不？
5: 不吃。我刚从傅莹那儿过来。舒霞这个事儿原来没跟我们说，这是她不对。再怎么着，也得跟自己家里人说。可是呢，我也理解他，他怕像你上次一样，多难堪呢，所以他不想先说，他想捂着，等事儿成以后再说。可这事儿他错了，啊，你说，你很在意他成和不成吗？哦，就因为他不升这个职，咱们就笑话他了。
4: 对，妈，你说太对了。对吧？就跟我一样，我没提上去，你们会笑话我吗？
5: 不会呀。
4: 那他为啥呢？为啥不告诉我们呢？
5: 你等我回去骂他去。可你也有不对呀、你还不了解你媳妇儿啊？舒霞多愁善感，她心细，她怕呢，怕你影响你那个自尊心。舒霞姐小让我给宠坏了，结婚以后你又宠着她。虽然说孩子都这么大了，可他那心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闺女一样，
4: 跟小孩一样。
5: 哎、对他不成熟，你要是理解他呢，他能这样跟你闹吗？女人呐，其实好哄，你给他说几句好话，夸他几句，可你就不会，你王宪平这方面就不会。笑啥？你也别笑，他就是这样的人，啊，他升职了，他想看谁的态度？想看你们厂长啊？不是，他想听你夸他。可你呢？你偏不啊？你夸着个脸，然后他就想了，哟， 这宪平怎么搭这个脸呀、啊？是不是他又自尊心又犯了？这又狭隘了？
4: 你对对对，他就这么说我的，他说我狭隘。但是妈，你觉得我狭隘吗？
5: 你不狭隘呀。
4: 对呀。
5: 你王宪平，男子汉大丈夫，扛过枪，你狭隘什么呀？就你看，连他都能笑，你说是不是？你说这事儿上，你要是他高兴的时候，你也跟着他一块儿高兴啊。然后这事过去以后，你再拉着他到边上，你跟他说，你应该提前告诉我，这样我心里不高兴啊。这不是过去了，他还能跟你急吗？你们还能吵吗？淑霞想的太多，你想的太少，这俩。行了，别生闷气了，把他接回来吧，他在傅莹那儿呢。再喝口酒，壮壮胆儿。
4: 不不不不不，不喝不喝，喝了功夫不喝了。走吧，走吧，
5: 去吧。
4: 老爷们儿不能狭隘。走。
6: 我们只身降落人间，孤单活着。独自死去，只有借着爱情和友谊，我们才创造出一时的幻觉，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苦，没有人在乎你辗转反侧要熬过几个秋。
4: 来，宪平，傅莹，啊，宪平来了，哎，来来来，包给我。
1: 爸，你来接我妈呀？
4: 你妈呢？
1: 爸，你是不是惹我妈生气了？你赶紧去道歉。
2: 赶紧进去哄哄。
4: 啊。哎，给我也煮碗面，光喝酒了，啥也没吃。别管，我去。

0: 把面吃了，完了咱就回家吧。
1: 吃不吃我都会回去。
0: 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我。
1: 没怪你啊，我怪就怪我自己平时高看了你。
2: 不是非要这么说话吗？
1: 那你想让我说什么呀？我说什么话你能听懂啊？
2: 对，我听不懂，我没文化呗。
1: 不是文化的问题，咱俩的思想不在一个境界，人生观不同，我平时说的话你有几句能听懂的呀？若是知己无需多言。
2: 好好好，你找你的知己去吧，好吗？找去吧。
3: 我们这一代在婚姻里仍在寻求爱情，寻求自由，寻求自我，轻易的放手。父母那一代的婚姻，没有人追求浪漫，都是为过日子，为了家，为了孩子，牺牲自我，轻易不会离婚。婚姻是什么呢？父母的婚姻告诉我，婚姻是吵架摔门离去，回来顺路买了个菜。

0: 试看豆浆油条吧。
1: 上课都好好听讲啊，特别是雪花，你别老上课搞小动作，知道不？
2: 干妈，我爸我妈吵架了，还能和好吗？
1: 必须能啊！
2: 我昨天晚上看见我爸那么生气的走了，我妈一直哭，是不是不会和好了？
1: 怎么会呢？你跟东方红你们俩不老吵架吗？转头不就好了吗？好了好了，赶紧上学去吧，大人的事儿不用小孩操心啊。注意安全啊。
3: 我也觉得他俩这次吵得挺严重的，那淑霞看上去弱不禁风的，那骨头硬得很犟着呢，他俩不会真离婚吧？
4: 哪能呢，冲着明中的病两口子也不能离啊。
3: 临终的病，临终啥病？
4: 没啥。
1: 到底咋回事？临终得啥病了？
5: 别在我这儿赖着了，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上班去吧。啊，
6: 你不去，不想看见他那张驴脸。你笑啥呀？
5: 听你说多少次了，驴脸驴脸。
6: 我从昨天到现在，脑子里就一直是他那张脸，他就那么盯着我，跟不认识我似的。我跟他过了这么长时间，为他生了俩孩子，我进步了，他咋就那样了吗？
5: 再不好，也是你自己选的呀，没人逼你呀。
6: 是我自己选的。哎，我自作自受吧。当初他穿着军装那样太精神了，可有什么用呢？灵魂上无法沟通，太令人痛苦了。
5: 淑霞呀，我觉得你最大的一个毛病就是把所有的事情，什么事情你都想得特别的美好，特别的圆满，这过日子哪能这个样啊。找个男人啊，只要他人好，对你好，对家好就行了。
6: 我怎么了？我要求他什么了呀？我向往的那些浪漫他给过我吗？他送过我花吗？我生日他给我唱过歌吗？我真的，我这些年我都忍了，我不过就是希望在有些时刻他哪怕就握着我的手看着我，他什么都不说，我要的就是他懂我的那份感觉。
5: 那 他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你笑一点，你那样一下他就知道你啥意思了。你得跟他说说。
6: 我跟他说了，我跟他说了还有意思吗？那我不如我自己跟我自己过。
5: 这你不讲理了。那你怎么打算啊？离不离啊？你要不离，你就得调整一下你自己心态啊。你要是想离呢？
6: 没那么严重，我也没想跟他离，就这两天不想看见他。千好万好都不如妈好。
5: 那是。

0: 在里面能吃饱吧？
1: 哥，你不用惦记，我在里边吃的好着呢。家里情况怎么样？大娘身体好不好？
2: 明冲情绪咋样？你跟嫂子是不是都还挺好的？
0: 哎，你这问了一圈，你咋没问雪花呢？
1: 雪花隔两天给我写信呢。
0: 啥玩意儿？他给你写信？
1: 对呀。我还给他回信呢。我跟你说，雪花信写的可有意思了，你看。
3: 他不会的字儿啊，他就用拼音图什么的就给代替了，你看。
4: 哎呦我天！
1: 是不是？
5: 哟，我大科长，

0: 搬里边来，多敞亮啊！哎，这升职是不是可高兴了？
1: 哎，没人分享的成功有什么高兴的？你把那些帮我搬出去，
0: 搬哪儿啊？
1: 搬回我的老位置。我就喜欢看着你。
2: 哎，舒姐，
1: 哪个好吃？
2: 你想吃哪个？
1: 酸菜鱼，这玩意儿胃口不太好。不够再来了啊！

0: 哎呀，
1: 惦记吗？惦记就过去一起吃了。
0: 天天见面有啥可惦记的？
1: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吗？
0: 不知道。
1: 你最大的毛病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0: 玉叔，你错了。我告诉你，男人的面子比命都重要，知道吧？人活着一辈子，争的就是这口志气。
1: 你的面子值几斤几两？能卖几个钱啊？看人家，人家什么时候在乎别人的眼光啊？那当年为了追方慧，在厂那么大院子里当了那么多人，扑通就跪那儿了，还跪了好几次。怎么了？这方慧追到手了？哎，人家就当众对老婆好，人家就怕老婆，怎么了？
0: 那叫贱。
1: 人家贱，跟老婆不吵架，日子过得好。你不贱啊？你老婆天天等着跟你离婚呢。
0: 那离就离呗，谁离开谁也活不了啊。
1: 王宪平，你真爷们，你真有面子。从今天开始，我天天夸你，真有面子。淑霞，慢点吃啊。
2: 哦。
1: 老婆，别累了啊。
2: 哎。我说好了，想吃就吃。
3: 你们俩吵架还没和好呢？
4: 小孩子嘛，别管大人事儿。
3: 为啥大人能管小孩的事儿，小孩就不能管大人的事儿？我和东方红吵架的时候，你们不总说不能吵架，不能记仇吗？怎么大人还记仇呢？妈，差不多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
4: 你说这雪花啊，他怎么能就看得出来淑霞没完没了？
5: 咱们雪花啊，那就是个小人精。
4: 这孩子跟孩子还真就不一样。你看明中吧，不管，不参与。哎呀，这个雪花啊，真是没有他不管的。
6: 大娘，明中的病咋样了？到底能不能治啊？
4: 知道的，
7: 大娘，你还问我？你说到这个，我对你跟淑霞一肚子气。这多大个事儿啊？咋还瞒着我？啊，玉叔说不让告诉我，怕我说出去。大娘，我是那种人吗？分不清楚啥说啥不该说？还说我要是知道了，全城都知道了，我有那么大号召力吗？我是市长啊！这是。
0: 海南岛没有了啊！以后就叫海南省了。深圳变特区了，海南也变特区了。这国家经济一片大好啊！你咋不说话呀？
8: 跟我有关系吗？

0: 怎么没关系呢？这是国家大事啊。
1: 家里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还管国家大事儿？
0: 你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就应该关心国家大事。你国家在发展，在进步，你不欣喜，你不激动啊？
1: 一个连自己媳妇儿进步都接受不了的人，还指望他因为国家的进步欣喜高兴？
0: 这事儿怎么还过不去了呢？你，那你这么说的话，你也是有问题啊。你要是提前告诉我，我如果提前有个准备，你看厂长宣布的时候我是什么反应？我肯定第一个站起来，我第一个鼓掌叫好，好。刘淑霞同志好样的，她是最棒的。
1: 现在挺能嘚瑟的你。
0: 所以说嘛，媳妇儿，我咋可能不肯定你呢？啊，我媳妇儿大能人呀，算账反应那么快，做事又那么认真，做人又这么正直善良，那几乎就是完美的。
1: 什么叫几乎呀？你看看你周围，我就是最完美的那个。
0: 你还真不是最。你要是说话不那么怼人，不那么冲，那你，哎，就是完美的。哼。哎，你说，哎呀，你说雪花咋就看出来是你在闹，是你在没完没了啊？嗯。
1: 别给我提那丫头，我提起来就伤心。我生的那会儿，在医院一天一夜，哎呀，我这半条命差点搁医院里。你说现在长大了，变成个白眼狼了，他跟你站一头去了，向着你，凭什么呀？
0: 跟你说实话吧，那一天一夜啊，我都不敢想。所以我一想起那天，我就觉得你犯什么错误都应该原谅你。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啥啥意思？
1: 啥叫我犯啥错误你都会原谅我呀？
0: 那可不就是吗？你说你给我生了一个这么好的闺女，差点把命还搭进去，我再不原谅你，我还是人吗？所以你再怎么作，再怎么闹，没关系，作吧，作吧。
1: 我做什么了？
0: 闺女都看出来了。睡觉吧。
1: 谁跟你睡？哎！哎，干嘛呀你？哎，你这人！
2: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我姥姥说，除了生死，都不是大事儿，得过且过。傅莹妈妈说，夫妻没有隔夜仇。我妈说，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我爸说，这两口子床头打架，床尾和。
3: 哎，我给你买辆自行车吧，咋样？
1: 你买它干嘛呀？咋了？你不愿意带我了？
3: 不是，哎呀，你这话说的，我这不是犯了错了吗？得弥补一下。再说了，你现在升了职了，你是不是得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我
1: 不用啊，咱们还得攒钱给临终看病呢。
3: 也对，行，听你的。好了，到了
1: 啊，先走了啊。
3: 啊，
4: 嘿嘿嘿，
3: 一吓我一跳。走了，
4: 没事了。
3: 哎呀，这点小事儿，
4: 吹吧你，还不是我规劝起作用了。怎么讨好的？
3: 真逗，我讨好他你信不？真是他上赶的，
4: 我特别信。
5: 傅莹，傅莹，
6: 啊！
5: 厂长让你去他办公室一下，等你有好事。 刚才说的，你都承认吗？盗窃公务财产，你知不知道是什么行为？这是犯法，你知不知道？我真想给你送派出所去。我念你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对厂里也有贡献。厂领导决定内部处理。我今天通知你，你被咱们厂开除了。
6: 辞退我呀！我们家条件你知道啊，那孩子还小，得供他上学呢。那玉树一个人工资哪能养活得了我们全家呢？不能辞退我！
5: 是你家很困难，困难你就来厂里偷吗？
6: 你们咋能这么说话呢？
5: 你听我想啊，知不知道？
6: 我跟你说啊，不能辞退我！我要是没了工作，那我儿子就上不起学，我儿子上不起学，我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我告诉你，让我日子没法过，就是让我去死！你们是想让我去死吗？
5: 啊！你想干什么你？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真和你通的？
6: 因为我想闹啊！啊！还不是你们逼的？
5: 谁逼的？
6: 行，我不在这儿闹，我不在这儿哭，我院子里哭去，行不行？
5: 回来！你想干什么你？我给你体面，你不要是不是？不想要是不是？那行了。那你在厂里闹吧，你到全厂去闹去，你在厂里头看看，你不要脸，你偷东西，那个玉树也不要脸了，你不能在厂里干了，你让玉树也没脸在厂里干了，是不是？是不是？孩子也没脸上学了，是不是？你就跟我直说，你想干什么？你想进派出所还想坐牢？你告诉我，我领你去。你好好想想你。
7: 貌相啊，
8: 主任，我们在食堂人咋不知道啊？
9: 谁说的呀？
10: 是啊，主任，咋不知道？
8: 是啊，
10: 有没有眼？
8: 假的。

你要大局为重。你放心，这件丑事呢，我不会向外宣传。过几天呢，你先休几个月假，就说你的身体不好。几个月过后，你就主动辞职，那玉树呢也不会受到影响。我知道你们家困难，在经济方面，我会想办法去帮助你们。

0: 他们都说有人把你给检举了。
1: 别听他们瞎说。
2: 是，我也寻思，我你哪是那能偷拿食堂东西的人呢？
0: 再说了，如果你做了，那也只有自己人才知道啊。
2: 你就说他食堂谁偷拿东西，我都信。你说你偷拿东西，打死我都不信。
1: 你看错人了。
2: 就算你不小心，你把啥东西装回家去了，那一定你也是有苦衷的，是吧？没再好好求求厂长。
1: 没用。
2: 那你离开厂子了以后没班上了，你靠啥生活啊？
1: 不知道。干啥不能养活人？死不了。

0: 我胖虎没有大本事，但你的忙我指定帮。
1: 姐记住了，谢谢弟。
2: 谢啥呀？哎，听说了吗？桂莹偷食堂里东西了。
1: 啊？不可能吧？
3: 怎么就不能了？你说调查组刚走就出这种事儿？
2: 哎，你说会不会跟这次调查组来有关系啊？
3: 横刺。
1: 哎呀，别胡说，这检举的肯定是自己人。
2: 真假呀？
4: 我决定反馈给市财政局工作小组的领导。
5: 后勤部的问题啊？
4: 我觉得。就我们财务科的那点破事儿。
6: 任命刘志霞同志担任财务科的代理科长。
1: 这么大的事儿，这事儿就定下来了。
7: 我从食堂顺出来的。
8: 你这叫偷，你知道吗？这叫犯法的。你说你万一被厂子谁看见了，你不就完蛋了吗？
1: 林姐，舒霞呢？她刚走，说家里有点事儿。
9: 你说
10: 干什么呀？这还没弄完呢，
9: 出来。
3: 哎，桂莹啊，桂莹，
11: 桂莹被开除了。
1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不知道啊，我也是听别人议论才知道。
10: 他人呢？我去找他。
11: 我去食堂找了，人已经不在了。
10: 那我回家了。哎。
1: 你咋这么早下班啊？故意躲我是吗？
4: 我躲你干嘛呀？
1: 你说呢？
4: 不是你这咋了？
1: 干啥呀？你问我咋了？你现在还在这跟我演戏？亏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了，这别人说啥我都不愿意相信，可我真是没想到你刘淑霞会是这样的人啊！你竟然为了你自己升职出卖我！我说你升职升咋这么快这么突然呢？我说你升职咋不告诉我们呢？连王建平都不说，你刘淑霞呀，你可真行啊！你咋是这样的人呢？你心咋这么狠呢？这么有心眼，你这么歹毒呢？你咋？
4: 不是傅莹，你这咋了呀？
1: 你说我咋了？
4: 你别
1: 动啊！
10: 他偷东西真的呀？
5: 小，你别着急。
11: 咋的？我看你态度，你早知道了啊？
10: 你早知道了，你为啥不拦着他呀？这是犯法，你知道不？厂长不想把这事儿闹大了，所以没送到派出所去。你说你早知道了，你为啥不管着他呀？
12: 我管得了他吗？他能听我的吗？
10: 他不听你的，你告诉我呀！
5: 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1: 这么多年，我对你这么好，你竟然这么对我！我真是瞎了眼，我干错了你！
4: 我瞎眼了，傅莹，你做错事本来就是你不对，我去你们家跟你说了，你不听啊，出事了你怪我！
1: 你要不检举，我能出事吗？你就是为了你自己，你毁了我！你怎么能这么干呢？你，
4: 咱俩好了这么多年，你竟然是这么看我的！
1: 我也不想这么看你啊！我也没想到你这么自私，这么阴险呀！你检举我对你有啥好处啊？你说，对你有啥好处？我告诉你，刘淑霞，我父亲丢了工作，我能活下去？你别以为你当了什么财务科长，你就有多了不起！这人都得讲良心的，我告诉你，这良心要是坏了，我跟你说会遭报应的。怪不得你儿子没蛋蛋，你咋不想想呢？
13: 啥呢？你
14: 什么？妈，注意了！
1: 我说啥了？
14: 你
1: 说
14: 啥呀？
1: 说的呀？
14: 咋了？
1: 你说什么呢？我有啥不能说的呀？
14: 小何，这个为啥呀？
1: 啊，他闺女吃我的奶长大的，他还这么爱我。
10: 你先别过去，
1: 你说啥？
10: 先别过去，
1: 这不遭报应才怪呢！所以他儿子没蛋蛋。
13: 我呀，
1: 我说的不对吗？
14: 你
12: 说，你我让病人听见了吗？
2: 干啥？你
12: 什么干什么？
2: 你给我滚！
1: 你让我
12: 干，你活该！行了，
7: 咋了？啊，咋回事啊？这咋回事啊？啊，到底是咋回事啊？
12: 行了，
7: 他说你害他，你咋害他了？啊，他怎么还当那么多人的面把明珠的事儿也说出来了？这傅莹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疯了？
8: 妈，
7: 明珠，这
12: 死我受不了你！
9: 傅莹，你跟舒霞好了这么多年。咱们两家跟一家人，你今天这样让我很伤心。
4: 我还伤心呢，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我告诉你，王先平，我在厂子里偷拿东西，我被辞退了，我都没怎么伤心。我跟你说，伤我的是舒霞，我没想到他竟然为了自己升职检举我。
9: 不可能，舒霞就不是这种人。他做不出来这种事儿，
4: 这件事情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我只跟他说了。
12: 你怎么就能保证食堂没有别人看见呢？
4: 我敢保证，我敢拿命保证，食堂里绝对没人发现。你们不觉得舒家这次升职很突然吗？他连咱们都没告诉，宪平他都没告诉你。我跟你们说啊，前两天有一次下班，我找他一起回家，他跟厂长一起出来的。我当时我就听见厂长说了，哎呀，刘会计啊，你这件事情反应得很重要啊什么的，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我现在想想，那肯定是他说的。
7: 妈，傅莹，我不管你和舒霞闹成什么样，可你今天把我们明中的事说出来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给他说出来了，就这一点儿，我不能原谅你，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原谅你。从此我们家你们家咱们两家恩断义绝。
13: 唱吧唱吧唱吧唱吧。
1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7: 加了四五千人吧，
1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2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3: 好风凭借力，
24: 送您上青云。
23: 上青云。
1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2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3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3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3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33: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3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3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3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3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3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39: 我扫您。
40: 这节目是真的，
41: 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36: 一直都不孤单啊，
4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25: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3晚21:05，局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此，我们家、你们家、咱们两家恩断义绝。宪平走。
1: 宪平，就算属下检举你啊，你们俩就事论事，你说明州干什么？他是个孩子，这院里院外的，你会让他怎么做人呢？
2: 别说了，我当时不是着急，我也不知道我咋说出去的呀。
3: 属下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傅莹的事儿啊？你看他今天像个疯狗似的。会不会真有什么事儿？
4: 我反正是相信属下的，可问题是，这傅莹说的有鼻子有眼的。
5: 媳妇儿，
6: 我不吃。
5: 他们之间的事儿，你伤心个什么劲呢？
3: 我觉得舒霞不是这样的人，她多善良，多仗义呀！她知道，她说出来傅莹就完蛋了，她会说吗？更何况是为了做科长，他更不可能说了。
5: 你这个人就是太单纯了，人心隔肚皮，别把人想的都那么好。
3: 明庄的事传得沸沸扬扬的，舒霞可咋办呀？
5: 能咋办啊？富贵在天，人各有命。
3: 我去找舒霞。
5: 你歇会儿吧，人家都不愿搭理咱们，你非得热脸贴人冷屁股啊？
3: 他们不愿意搭理的人是你。
7: 爸爸，妈妈怎么了？明忠哥哥怎么了？
5: 大人的事儿小孩别管，吃苹果。
0: 哎，干什么去啊？
7: 去我家雪花回来取千里。
0: 不许去。
7: 我去我干妈家吃，晚上就不回来了。
0: 我说了不许去，以后也不能去了。
7: 为啥？
0: 没有什么为啥。东方红，你回家吧，以后不用上我们家来，也不用找雪花玩了啊。
7: 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干妈家？为啥东方红不能来咱家？给我个理由。
0: 哪有什么理由，就是不许去。我就不讲理了，我今天就不讲理了，你再说我揍你。
8: 爸，
7: 爸，你说句话呀，我为什么不能去我干妈家？为什么东方红不能来咱家？
8: 你妈跟你干妈吵架，他们断交了。
7: 他们为啥吵架？他们俩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8: 现在太小，跟你们说你们也不。
7: 他们不能吵架和好吗？
8: 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能和好啊。
0: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多话呀？啊，他们已经断交了，你已经没有干妈了。
7: 我要干妈，我要去。
0: 你太不懂事了，你要再这样，我揍你。哎哎，
3: 行了，妈，让他们去吧。
0: 不能去呀。
3: 说的没错，我跟傅莹吵架是我们大人的事儿，跟孩子没关系。行，你去吧。
0: 舒霞，傅莹偷东西的事是你说出去的吗？

0: 回来了，哎，还没做饭呢，我给你们做饭去啊。
1: 干爸，我妈和干妈吵架了。嗯。你为什么不去啊？劝劝他们就好了。哎呀，雪花，他们吵得很严重，劝不好了。
0: 他们两个不是最好的朋友吗？他们也从没吵过架，为啥吵架？

0: 小花，你还小，有些事情跟你说，你不明白。
1: 干妈，你是想下面条吧？我帮你剥蒜。
2: 你咋知道我要下面条？
1: 你烧水了呀，面条快。
2: 小孩真是聪明。
1: 干妈，
2: 嗯，
1: 我是吃你的奶长大吧？
2: 嗯，咋了？
1: 我是你干闺女吧？
2: 当然是。
1: 是不是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都不会不要我？
2: 傻孩子，说啥呢？干妈咋会不要你呢？干妈不要谁都不会不要你的。啊，
1: 那你跟我妈和好吧。你们不和好，姥姥就不让我来你们家了，也不让杜梦红去我家了，就不让我们俩在一起了。

0: 我就知道肯定不是你说出去的。
1: 这就奇了怪了，还说你在厂长那儿告状，那你没告状，你不解释解释？
2: 我不想解释，他认定是我。我最难过的是，当那么多人的面说明中的病，这明明就是我们大人之间的事儿。我跟他之间这么多年的情谊，就这么不堪一击。
0: 思佳，其实你也有责任，你知道吗？啊，你既然是第一个知道的，你为啥不阻止他呀？你为啥还让他继续犯这种错误啊？
2: 我跟他说过，我说飞，你这样不对。他们家那个情况，他不听我的，我能说什么？
0: 你心软，现在呢？出事了吧？傅莹那儿工作没了，咱两家现在闹成这个样子，这不是更惨吗？你们做事情啊，就是没原则。我当初为啥对谢安这么狠啊？那就是原则问题啊。你纵容他，你觉得你对他好，其实就是在害他。

0: 是我不对，你第一次往家拿，我就该阻止你。我不好，我要是能多赚一点点钱，你就不会。
1: 行了，现在说那些有啥用？要是让我重新选，我还是会。

冲动，我今天在厂子里我就闹开了，我还不是为了你妈。我跟你说，我今天闹得个天翻地覆的，我丢了饭碗没啥，可你还得在厂子里待着，我不能把你也毁了呀。我告诉你玉树啊，从今往后你该干啥干啥，他们爱说啥说啥，你把腰杆给我挺直了。你是技术性人才，厂子缺不了你。我告诉你啊，他们要是再敢说，我就跑到厂子里告诉他们去。怎么了？我偷怎么了？啊！我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当，有本事把老娘带到派出所去坐牢，我也一个人待，跟你东方玉树没关系，知道不？

0: 我伤心。你说我跟他好的跟一个人似的，这么多年了，我对他真的是掏心掏肺的，包括对雪花，我对雪花比对我亲闺女还亲，比对东方红还要好。你说树下才会这样对我呢？我就为了个破科长就揭发我检举我，你说盛夏怎么变成这样的人了呢？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啊，不哭不哭。

0: 起床了，起床了，东方红、雪花，赶快起床了，别迟到了，快点。
1: 小懒猫，赶紧起床啦，快点。
2: 妈妈，我不想起，我难受。
1: 咋的了？哪儿难受啊？
0: 玉树，玉树，快来！
3: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看看。
3: 呀，这是水痘。阿姨，
4: 哎，
3: 雪花出水痘了。
4: 哎呦，
3: 出水痘了，
4: 快请姑姑。
1: 不许挠。
4: 雪花咋了？
1: 出去，出去啊！传染。哎呦哎呦，雪花出水痘了
4: 啊！水痘是什么？从哪里来的？
1: 这个，哎呀，我跟你说啊，这个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快上学去啊！快上学去，快去！
4: 嗯，
5: 不知道啊。
1: 妈，嗯，这水痘有多长时间好呀？十天半个月吧。那么长时间？哎呀，雪花，忍着点啊，不能拿手挠它，挠破了以后就留疤了。胡同那边有个周叔叔，你还记得吗？
2: 知道，就是满脸坑的那个周妈妈。
1: 嗯，
5: 别胡说，什么周妈妈？
1: 她就是那时候出水痘，挠的，留的疤。
2: 那我不会变成王妈妈吧？
1: 那就嫁不出去了。
2: 姥，你要不要拿绳子把我的手绑上？

0: 不然我忍不住。
1: 说正经的，还真是，让他跟我睡吧，晚上他要睡着了，拿手一挠不就完了？
2: 您这白天还得做饭呢，跟我睡吧。
1: 别，你们俩还得上班呢，晚上睡不好觉怎么行啊？跟我吧，我带着他。
0: 为啥哥哥和东方红不出水痘，只有我出水痘？
1: 你不听话呗，爱犟嘴，淘气。
0: 爸，你小时候是不是也出过？
3: 我没出过。你少来这套，我比你听话啊！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0: 这是雪花，代表我们的位置。你要吗？
1: 我不用。你身边的位置就是我的，你在哪，我在哪。

0: 老了，雪花她咋样了？
1: 雪花出水痘了。
0: 她在哪儿？我想看看她。
1: 哎呦，不行不行，她传染，姥姥把她关起来了。
0: 谁的

0: 我一辈子忘不了那天的那个画面。我和东方红隔着玻璃，他一直哭着，他怕我死了。我隔着玻璃给他擦眼泪，一片薄薄的玻璃把我们分成两个世界，但是爱无法被任何东西分开。
1: 淑霞，
0: 哎，
1: 顺路一起走一段吧。
0: 哦，是有话问我吧？
1: 我吧，心里憋不住事儿，我怕你生气，但心里总惦记着，就还是想问你，
0: 想问我明东的病。
1: 我听傅英吵架的时候说，大家也都在传，明中真的生病了吗？
0: 嗯，
1: 到底咋回事呀？能跟我说说吗？我能帮上什么忙吗？
0: 这些年吧，各个大医院我们都跑遍了，宪平呢也四处的求方子，可是这个病目前来讲没有好的治疗方案。
1: 那大医院都试过了，还有小医院呢，还有土方偏方，都去试试。
0: 我妈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土方偏方还有装神弄鬼的事儿，她没少折腾。
1: 现在医疗技术飞速发展，肯定会有办法的。淑霞，你但凡找到能治明中病的医院，需要花钱的地方，尽管来找我。
0: 谢谢，
1: 别太难过了。
0: 刚知道那会儿啊，心里特别难过，现在都麻木了。
1: 人呀，就是会这样，一遇到过不去的坎儿，就是会麻木自己。淑霞，我想跟你说个我的秘密，我跟谁都没有说过，但是今天我特别想告诉你。
0: 思雨。
1: 你咋知道的？
0: 就是那年林俊生拿着杨大山的钱走了，后来我路过小饭馆，看见你一个人坐在里面喝酒。
1: 我喝醉了跟你说的。
0: 当时是我送你回家的，你忘了吗？我一个人都没说过，宪平我也没提过。你放心，我将来也不会跟任何人讲。杨大山这些年对你跟思雨什么样，我们都看在眼里。他是个有担当的人，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珍惜现在，好好过日子。
1: 谢谢你。
2: 下班了，
3: 被老师叫到学校去了。
2: 东方红闯祸啦！
4: 你被老师骂

0: 菜，你俩想吃啥？
1: 我要吃包子。
0: 包子早上起来都卖完了。行行行，干妈马上给你弄啊。
2: 什么？云哥，哎，
0: 你快点把那桌收了。
3: 好，来了来了。俩人先坐着啊。
0: 你俩先坐会儿，干妈马上给你弄啊。
4: 哪有饭啊？不不不饭，
5: 去吧。
6: 雪花咋还没回来啊？
5: 你去富盈的小吃部了。
6: 没心没肺的。建平呢？
5: 说要跟玉树一块吃。
7: 那肯定也是小吃部了。嘿，你看这最后弄来弄去的就是咱们娘俩跟富盈闹掰了，人家啥事没有。
3: 慢慢吃啊！
0: 啊，那赶紧的，跟东王侯回去写作业去吧。
3: 雪花吃完了。
1: 爸，嗯，我要回去写作业。
3: 去吧去吧，建平。
1: 再见
3: 再见再见，建平，好好写作业，哎，自己做啊，哎，吃呢，哎哎。哎，对呀，
8: 你这一个人怎么能过来啊？
0: 同事们下班之后过来帮我掌勺。
8: 那还行。
0: 来来来，
9: 哎，喜羊羊，
10: 对呀，小吃部生意不错呀。
0: 哎呀，那不都是多亏了你们这些回头客老相识吗？凑合经营嘛。哎，有啥意见就提啊。
9: 哎，富阳，好长时间没回厂了吧？大家可都挺想你的呀。
0: 我也想大家伙儿。哎，其实啊，有好几次路过厂门口，我这也没脸进呢。哎，问一下，这好长时间没看见门口打更那李大爷。
10: 你还不知道啊，他得病了，听说快不行了。
0: 啊，
8: 医院已经不让李大爷住了，估计就是回家。哎，好了。

0: 天咱们就说个创新的金刚腿，
1: 咱说新的
0: 传统里边啊，马羊龙咱都不用了，
1: 不用了，
0: 咱们三个人属相是什么咱们就说什么。
1: 哎，从属相上找。
2: 没听即兴在台上，
1: 当然
0: 即兴表演看谁行，
2: 不可能，你做不到。再说你就说是即兴的人，没有一个信的。
0: 你别这样，哎，来，哎，我既然说出来了，我给你们打个样，我先给你们说。
1: 当然了，
0: 说完了我属鼠的啊。
2: 你真能即兴出来吗？
0: 我就说这个鼠，我刚才把这一番一番都说出来，信不信吧？
1: 怎么了？
2: 你这真行吗？你真行吗？
0: 我告诉你，我怕你们俩不行，哎，你行吗？
1: 你能说出来，我们俩就没问题。
2: 这这这，没问题。万一我不行，哎，
1: 不是您这太不自信了吧？
0: 看见没有？这还挤在我们呢啊！
2: 我可问了啊！
1: 刚才说
2: 节约时间怎么办？
0: 你上来就问，
2: 你属是吧？
0: 属
1: 属，
2: 你什么山？
0: 你看张嘴就来，属山。
2: 蜀这太水了吧你这个
0: 什么叫水呀？有书蜀山剑侠传呢，
1: 哦，
0: 巴蜀四川的简称，
1: 电影也有巴山蜀水，
0: 哎，
2: 我们就蜀山，
0: 蜀山
2: 那山是什么庙啊？
0: 哎，蜀王庙，
1: 哎，西蜀霸王，
0: 西楚霸王，你边带着去，哎，没文化吗？就是
1: 人捧着你说，
0: 你捧你别胡说八道啊！蜀王庙，
2: 蜀王庙，
1: 王庙，
0: 哎，
2: 庙里什么神仙呢？
0: 一只耳，
2: 哎哎，
1: 人家这
0: 是黑猫警长里边的男二，哎，
1: 这是编的吧？听出来了吧？
2: 这倒像即兴的，这个，哎，
0: 怎么了？
2: 什么的？这啊，蜀王庙里供一只耳，反面角色还是？
1: 这供一好人嘛，对不对？
0: 有正面的，供那个米老鼠，
1: 这是
2: 王庙供米。
1: 更不像话，
2: 这迪斯尼盖的庙啊，这是
1: 外国神仙，
0: 这就为借这音儿，
1: 好
0: 要这个鼠，
2: 借这儿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1: 你先咱听他往下说。
2: 行啊，那庙外边什么树啊？
1: 什么树？
0: 老鼠子喇。
2: 你说中国话，
0: 谁说外国话呢？不懂啊，
2: 老鼠子
0: 这是华南的一种灌木树，能入药，哦，人家叫华南十大功劳，懂吗你？
2: 啊，还是啊，叫什么什么老鼠子喇？
0: 哎，
2: 那这树上落什么鸟啊？
0: 红脸鼠鸟。
2: 这么格路啊，
0: 哎，这很稀有一种鸟啊，脸是红的，脸长得有点像老鼠，红脸鼠鸟
2: 啊。

0: 这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烤白薯。
0: 哎，没听说过哪个鸟吃烤白薯啊？
1: 它呼嘴呀、
0: 啊。那鸟嘴那么细，它怎么张的？它插进去呀、
1: 啊？
0: 它是。
1: 对呀、啊，
2: 不是咱换的，不是咱不要烤的，番薯生的，
0: 番薯不成。您说果子，这番薯不是果子？
1: 对呀、啊，
2: 果实都算的。
0: 刚才果子，现在果实这成，
1: 果实也行，
2: 就番薯嘛。
0: 那行啊，您下山走什么桥啊？
2: 曙光西桥。
1: 西坝河哦，三环那边。
0: 哎，
1: 是
0: 那您上哪儿去呀、啊？
2: 曙光医院。
0: 老师，您四十多岁了，也该看看了。
1: 是，
0: 您
1: 是
2: 怎么
1: 说话？要幸福
2: 这不要这字儿吗？这是
0: 哦，曙嘛就曙光医院的呢。
2: 不怎么了这个
0: 啊？行啊，您曙光医院是吧？
1: 啊啊，
0: 到那儿谁给您开的门呢？
2: 到这说属
1: 谁呀、啊？
2: 我叔叔给我开的门。
1: 哎呀。
0: 您都这岁数了，您说这词儿您不沾牙吗？
1: 我听着都牙碜。这个
0: 我数数也算呢、
2: 啊，这不沾这数就得算，
0: 哦，沾数就算了，
2: 哎，
1: 沾边就行。
0: 到他这儿都不讲理啊、哦！
1: 是是是，
0: 数数给开的门，
1: 啊、
0: 哎，您进门让的什么座啊？
2: 老鼠家，
0: 哎，不是，
1: 好家伙，
0: 我说看病
2: 那个
1: 家哪儿了？
2: 这不是那个铺着鼠锦的大沙发。
0: 蜀锦多贵，那盖沙发
1: 做沙发套儿的，
2: 管不着，这要这字儿啊！
0: 啊，蜀锦沙发，
2: 哎，
0: 进门让什么茶喝？
2: 独蜀锦，不是，那个
1: 喝点啊，
2: 防暑降温茶，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儿，
1: 对呀、啊，
2: 这。数不清有多少裂纹的茶盅，数不清有多少裂纹的盖碗儿，
0: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这数不清也算
1: 着，胡说八道嘛！这
2: 沾数就得算
0: 哦，数不清都行。
2: 这数
0: 啊！好家伙，您这真行啊！那个，那让他吃的什么点心？
2: 炸薯条。
0: 您倒是败火，倒是上火呀！这
1: 防暑降温茶，你就薯条？
2: 不是，这没有连着问的，不是上下句，各说各的啊，
1: 不能挨着还。
2: 多新鲜！
0: 好，那您那个说的什么书啊？
1: 什么？
2: 鼹鼠的故事。
1: 啊、
0: 鼹鼠的故事那玩意儿用说有词儿吗？鼹鼠这那用笔说吗？
1: 这没台词儿啊，这个
2: 这个
0: 乱七八糟。
2: 五鼠闹东京，
1: 哦，
2: 有这书吧？
1: 包公案
0: 啊，行，
1: 送稿子、啊。
0: 说完给什么钱呢？哎，这说个数不清可不行。
1: 哎，对，这钱不能数啊，
0: 你不能数，没数这都不成。
2: 那个，
1: 先定好了，
2: 外国钱，
0: 外国钱没数，
1: 没数，
2: 我这是法属圭亚那给的钱。
1: 不是，你就说欧元不就完了吗？
0: 这法属圭亚那里边有曙光医院的地
1: 方。是，
2: 你怎么又想起来了？你这不是怎么样？说出来没有？
1: 明
2: 什么玩意儿？这
1: 夸您一句吧，这叫抛砖引玉，对不对？您这个、
2: 啊、我是那砖是吧？
1: 哎、对、
2: 哎，你来，
1: 您这说，
2: 来，
1: 咱说个好的吧。
2: 哎，
1: 就您说这老改规则，您这个
2: 什么叫改规则？
1: 不行，
2: 你先说，告诉大伙儿你属什么的。
1: 我属虎的呀，
2: 属虎的是吧？
1: 哎、
2: 那咱这虎该是说呀。
1: 我跟你说好的。
2: 哎，来，有座什么山？
1: 马鞍山。山上有座马王庙，
2: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精神错乱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2: 我刚说虎了吗？怎么改马了又？
1: 不是，咱让他听回传统的，
2: 没
1: 听你那是
2: 不要传统，咱创新的啊！
1: 不是非
2: 好好说，
1: 非得说
2: 虎，
1: 虎也能虎。虎山剑侠传。有没有这个？
2: 这能耐不大，记性不差。《
1: 虎山剑侠传》
2: 啊，我说完了，您添一字儿、哎，
1: 虎山
2: 改《虎山剑侠传》了，
1: 行不行？
2: 那、啊、接下来呢？啊，虎王庙啊，米老虎、哎、是吧？炸虎条，您这要脸不要脸的？
1: 谁说米老虎？
2: 没听说，您得编新的。
1: 我这刚说着，
2: 哪来的虎山？
1: 谁说虎山
2: 啊？
1: 威虎山。对不对？
2: 老说
1: 我刚说出俩字来，那威字没说出来呢。你给我
0: 来，那有先说后边那俩字儿你多新鲜！
1: 对，威虎山有没有？对，智取威虎山，对不对？
2: 智取威虎山，
1: 对不对？
2: 威虎山，
1: 威虎山
2: 说上来了、哎。那山上有座什么庙？
1: 山上，哎，老虎庙，
2: 北京的地名，
1: 哎、本地的老虎庙。哎，人点头，老虎庙。
2: 是。那这个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1: 这个虎力大仙。哎，
2: 那这个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1: 哎，这树值钱了，老北京本地这发音呢？
2: 啊，
1: 这叫松树。
2: 哎，还发音不是哪儿松树哪儿没松树里可没虎啊，
1: 虎掌松啊，对不对？
2: 虎掌松、
1: 啊，
2: 黄山虎掌松，
1: 对呀、啊，迎客松，对不对、
2: 啊？那这树上落着什么鸟呢、啊？
1: 这也是老北京本地的
2: 啊。
1: 哎，老北京本地发音户不喇。哎，这写出来呀叫伯劳啊，老虎的虎，虎伯劳，念出来户不喇。
2: 那鸟嘴里叼的什么果子呢？
1: 樱桃
2: 哪儿来的？
1: 我这塞过老虎眼的
0: 大樱桃。哎，
1: 你看怎么样？
2: 这俩又凑一块儿，
1: 塞过老虎眼的大樱桃，
2: 好吃着呢。
1: 哎，你刚才吃过？
2: 塞过老虎眼
1: 塞过老虎眼的大樱桃。
2: 那下山走的什么桥？

0: 虎坊桥啊，
1: 啊，这咱北京人都知道，
0: 和平门那边，
1: 哎，对，往南，哎，虎坊桥，哎，进门让的什么座？
0: 这个老虎凳子
1: 啊，坐腿都废了，
0: 没
1: 我让坐老虎凳，
0: 不是老虎凳是道具，你挪开，虎皮太师椅。我们这智取威虎山剧组在这儿，你别太失仪。
1: 行啊，那坐下，让喝的什么茶呀？
0: 让喝的这个，哎，这龙井茶。
1: 龙井哪来的虎？
0: 我这是虎跑泉水沏的狮峰龙井。哎，这怎么样？
1: 费劲不费劲？
0: 虎跑泉
1: 啊，行，哎，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这个是，哎，这咱得说，这可能这纪连海老师，这几位老师都在啊，了解这个古董的知道。
1: 这是大家呀，哎，你说
0: 宋代的五窑之首啊？
1: 哦，
0: 是虎窑的茶盅啊，虎窑的盖碗。
1: 哎呦喂，
0: 哎，你看，纪老师，哎，同意了，认同。
1: 什么认同？您蒙谁呢？
0: 我们达成
1: 共识。人家都懂啊，人家宋朝那叫汝窑的。
0: 不是
1: 汝窑的瓷盅盖碗。
0: 您得请教纪老师，这通假易读。
1: 您甭管通假易读，您这糊弄不过去啊，虎啊，
0: 你甭管什么窑虎，那反正虎头虎脑的茶盅啊，虎头虎脑的盖碗，哎，你甭管你那属性裂纹的，对不对？
1: 这都没人
0: 属性裂纹，你想不想？
1: 那行，
0: 对不对？
1: 吃的什么点心？
0: 吃的，咱还是老北京的，
1: 啊，
0: 老北京的这吃，这叫虎塌子。哎，
1: 这是老北京
0: 虎塌子，哎，家里边都会做呀。
1: 您打住吧，您
0: 做这西面，
1: 这各位，这都是老北虎塌子呀。
0: 不是老北京话说出来，虎塌子。对吧？
1: 您老家就不是北京啊，
0: 虎塌子，
1: 破案了，您铁岭的，您打住吧，
0: 老北京。怎么了？这是
1: 什么乱七八糟？虎塌子，这是北京话吗？这个，您别糊弄行不行？您
0: 非得
1: 虎，
0: 哎，有点心嘛，啊，虎眼酥。有没有？
1: 这有这么大？
0: 虎眼酥，哎，这么点儿
1: 还像话，哎？说的什么书？
0: 说的龙虎斗。
1: 龙虎风云会，
0: 哎，对，
1: 宋朝的，说乐了给的什么钱呢？
0: 说乐了，哎，给一个就是，虎年纪念金币，比你那强不强？对吧？比你那法属什么巴拉纳什么的强不强？对不对？
1: 行，
0: 对不对？比你强。
1: 哎，我说，别发愣啊，这位，甭管说多次，他怎么
0: 说
1: 出来了？
0: 哎，说话了，说出来了。
1: 现在该您来表个态了。
0: 哎，你说吧，
2: 我属蛇。没有腿儿，
1: 你今天甭来这个。
0: 没听说过，
1: 我想他八零年是
2: 谁属猴的？
1: 谁八零年？
0: 他属猴的，
2: 我九二
1: 年啊，
2: 属猴的。
1: 我说猴，问问一番问，看看他是不是原。
0: 我问你啊，
1: 挤掉我们半天了，啊。
0: 你听啊，这是一座什么山？
2: 嗯，猴山。猴山剑侠传，
1: 不是，您让这剑侠从动物园里出来吧，
0: 咱都一个模式下，
1: 一会儿虎山，一会儿猴山的，您好好说，
2: 这还用问吗？
1: 嗯，
0: 什么山？
2: 花果山，
0: 不行，花果山没猴。
2: 是你再说一遍，
0: 花果山没猴，
2: 让大伙听着再说一遍。
0: 谁听花果山没猴，他不就怪了吗？对不对？是不是？
2: 还是的。
0: 啊，您这暗标是吧？
2: 赞猴不露猴，
0: 啊，芭蕉果是怎么着？
2: 那怎么着来的，
0: 花果山行吧？
2: 花果山行不行？
1: 哎，这一番好。
2: 花果山呢？
1: 你再往下问他。
2: 哎，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花果庙。
0: 庙里供的什么神仙？
1: 行，
2: 花果神啊，
1: 你听见什么了就往下问呢？
0: 不是，
1: 花果庙，
0: 让你
1: 一路花果前行了是吗？花果鸟，花果果，这行吧？这个
2: 有花果鸟吗？
1: 没有，你给我好好说
2: 啊！
0: 你赶紧问是
2: 啊？
0: 什么庙？
2: 什么庙啊？
0: 对，
2: 带猴的庙很多，
1: 说呀，
0: 都发抖了，这位都，啊，
2: 说呀，你哎我，
1: 哎，少来给套你这，
2: 你什么叫
1: 少来？你说，带猴的庙，
2: 武侯祠，
0: 哎，
2: 什么各位？
0: 还真崩出来一个
2: 武侯祠，
1: 这成都啊，诸葛亮那边，
0: 啊，诸葛亮
2: 武侯祠，
0: 对，
1: 哎，真崩上一个了。
0: 下一个咱就不多余问，
2: 哎，就是
0: 庙里供的什么神仙？
2: 孙悟空。
0: 哎呀，不是你武侯祠都说出来，
2: 废话，我都说出来还问吗？
0: 对呀，那
2: 诸葛亮，五香侯
0: 啊，对呀，
2: 五香侯有猴没猴？
0: 有，五香猴，
2: 五香猴，
1: 对呀。
0: 庙外有棵什么树？
2: 五香树，
0: 树上落着。
1: 你停，怎么回事？你机器人啊你！你先听他说的是不是人话，你再往下问。
0: 说什么了？
1: 五香树像话吗？树都是调料啊，是怎么着的？什么五香树？
0: 五香树
1: 你好好说。带猴的树，
2: 是猴树，猴面包猴，对，有个面包猴树有没有啊？
1: 没有，
2: 不是面包猴，猴面包树。哎，有个猴面包树，对不对？谢谢各位，我谢谢
3: 非洲，
2: 我谢谢啊，
0: 非洲
2: 带大非洲有猴面包树，
0: 初中毕业都知道，
1: 这对，
2: 对不对？
1: 对，行，
2: 哎，
1: 听。
0: 好，那树上落着什么鸟啊？
2: 尿着什么绕着猴？
0: 落着猴像话。
1: 不是，没对，别废话。
0: 没有猴，没有羽毛，知道吗？
2: 猴，大雁。
0: 这不行，你没猴。
2: 这怎么会没猴？大雁怎么会没？没猴
0: 没猴啊！
2: 你们俩这个文化水平是台儿低了，你们俩呀。
0: 改汤山的了，
2: 气得我这个老家话我都想起来了，我
0: 老家话是
2: 大雁咋没猴啊？
0: 怎么
2: 都知道大雁？大雁这是猴鸟哎，
0: 猴鸟啊，
2: 猴鸟哎！
1: 这位为赶这个啊，这直接改唐山人了，
0: 户口都改了，
1: 这欠不欠？猴鸟，
0: 猴鸟
2: 啊！那许你叔叔，不许我猴鸟啊！
0: 就你那叔叔闹的，
2: 行，大雁是猴鸟，
1: 这份气，这
0: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什么果子？
2: 他说是啊，
0: 哎，
2: 他说是，我也一句都听不见的。
1: 行，
0: 你别管人家说什么。
2: 哎，我想起个水果来呀，
0: 叫
2: 米什么桃？哎，
1: 嗨，
0: 不是这就不用倒唐山话了，知道吗？
1: 对，您直接说
2: 猕猴桃。
0: 哎，对，
1: 嗨，早说不就完了吗？
0: 下山过的什么桥？
2: 不是叫这个猴？哎，对了，哎，这老北京都知道，
0: 知道吧？
2: 猴定桥，
1: 哪有这么一桥啊？这个
2: 燕京八景之一呀。猴定关山，
0: 要不你给我下来。
2: 猴定桥，
0: 猴定桥，红色的桥是吗？
2: 啊，
0: 银定桥啊，
2: 啊是吗？
0: 银定关山那叫猴定桥，想法
1: 谁不知道啊？后海的银定桥，
0: 对呀，后海的呀。
2: 哎，是，我就说这地方
1: 怎么了？
2: 他这个这银定桥在哪儿？
1: 后海呀，
2: 在后海呀。哎。
1: 我多这句没干什么，你说我
0: 你搁唐山回来好不好？
2: 就是猴海的银锭桥。
0: 哎，行，
1: 来，
0: 你过了这猴海。
2: 哎，对了，
0: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到哪儿去？
0: 到哪儿去啊？
2: 怎么还没完呢？这
0: 坐着呢啊，
1: 还扛不住了，这就
2: 这真金问，这是叫谁？我到这哪儿去？我到侯耀华他们家去。
1: 啊，侯先生，
0: 侯先生，
2: 侯耀华他们家，
0: 侯先生家，你叫门谁给开的门呢？
2: 就是侯耀华开的门呗。
1: 对，别去啊，接着侯先生的沙发是吧？侯先生的茶，您这换过去不行啊，
0: 对，
1: 得换一个，
0: 盖一帽子不行，换人。
2: 谁开的门呢？
0: 谁开的？
2: 谁？我侯，
0: 哎，
2: 这个刘若英。
0: 那不行，刘若英没猴
1: 歌。
2: 哎，对了，刘若英唱着歌给我开的门。
0: 歌
1: 什么歌里有猴？
2: 下边都知道了，下边猴儿来，我总想学猴儿来。
0: 这关老师给他提这醒干嘛？
2: 就是猴来，就是猴来，
0: 猴来啊！
1: 你别给他提醒啊，他是一门没有，我告诉你。
2: 咋的？
1: 就是
0: 让进门，让的什么座？
2: 什么座
0: 啊？哎，没等来，你瞧，
1: 这回没人帮忙。
0: 哎，对，
2: 让的什么？猴毛板凳，
1: 那是人话吗？
0: 你自己学的，这说得过去吗？这
1: 是倒是毛的，是木头的，这个
0: 是啊，
2: 毛木一体。
1: 这木头板凳能长出猴毛来吗？这个
2: 那石头缝里还能蹦出猴来呢？
0: 你这太牵强了，这不
1: 跟他置气。
2: 那猴毛沙发也行啊，
1: 行，
0: 猴毛沙发呀，你坐着不扎得慌啊？
2: 我乐意，你管着。
0: 猴毛沙发也行，好，行。这让的什么茶喝？
1: 啊？
2: 哎，我倒知道这个有个当猴的茶来的，哎，叫什么猴双魁茶呀？
1: 哪儿这么一位猴双魁、啊？
2: 哎，过去的沙家浜那戏里边那个有喝茶的那个
1: 人，胡传魁，人家叫
2: 胡传，
0: 哪有猴双魁、
2: 哎？我记得有个猴双魁，猴双魁是猴传猴魁，哎，对，猴魁。太平猴魁茶，
0: 这不也人家告诉你了吗？这不是，
2: 我并没有听见。
0: 哎，这个，
2: 我这耳朵上我听不见，一点也听不见。
0: 太平猴魁，
2: 太平猴魁茶，
0: 对，吃的什么点心？不是什么茶桌什么盖碗？
2: 太平猴魁茶，
0: 对。
1: 谁问你这？人问你什么茶桌
0: 什么盖碗？什么盖碗？
2: 什么茶桌什么盖碗？你说什么茶桌什么盖碗？
1: 他倒得理了，你这
2: 茶他是啊。对了，他是
0: 馅儿呢似的。
2: 他是。
1: 要断气是怎么的？
2: 他是猴贵猴贵的茶主，猴贵猴贵的盖碗啊！
0: 哎，要不咱就到这儿吧，我就是说不下去了。
1: 没辙啊，不是你们帮忙，就是回唐山老家。您这
0: 不是您搁上海就这么欺负观众是吗？
1: 这还挤得我们俩。
0: 哎呦我天哪！
2: 猴贵猴贵的，
0: 哎呀，猴贵猴贵的。
2: 对了，
1: 哎，接着
0: 吃的什么点心？
2: 猴天的海鲜。
1: 您从唐山回来吧，
0: 您把户口迁回来吧。
1: 话咱普通话说一个行不行？
2: 对，猴头菇。
0: 这说不行的，喝茶吃个生蘑菇那玩意儿咽得下去。
2: 猴头菇饼干。猴头菇饼干呢？
0: 哦，
2: 就你们这俩德行，你们吃过什么呀？你们
0: 好像还真有猴菇饼干。
2: 猴头菇饼干
0: 啊，
2: 对不对？
0: 猴菇饼干，给说的什么书？
2: 说的什么书？
0: 哎，
2: 气得我都忘了，说的东陵大盗，
0: 东陵大盗，
2: 孙殿英盗墓，
1: 哎，哪有猴、啊、
0: 这哪有猴啊？
2: 对，盗那墓里边买的是慈禧太后。
1: 你再提这猴，我抽你！我告诉你，慈禧太后，你这。你能不能从唐山回来了？你
0: 要不
1: 你
0: 都
1: 好好普通话说一个，
2: 看的什么说的什么书？
1: 什么相声啊？这个说的什么书？说
0: 看什么呢？
2: 说这对甄家美猴王，甄家美猴王，他说的大闹天宫，我并没有采用。
1: 这还用您采用吗？这不是告诉你了吗？
0: 这不知道羞臊，这都是啊！
2: 来，怎么着？
0: 行，
2: 甄家美猴王
0: 啊！行，甄家美猴王啊！
2: 对了，
0: 说乐子给他什么钱？
2: 2000欧元。
0: 那也没猴，
2: 拿这么多钱我高兴，我就乐，我一乐我就乐出声来了。
0: 是也没猴，
2: 我一乐，
1: 什么这乱七八糟！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8月3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9: 老时间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量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作为演员打心里边特别的高兴。
7: 愿意为把这你干什么？这人什么毛病？
11: 不是，这是李菁，
7: 是我呀。啊，
11: 还活着呢？
7: 去，怎么说话呢？
11: 不，你我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
7: 我刚跟朋友们介绍完，啊，我休假去了。
11: 这就对了。
7: 怎么意思？
11: 就得这么说呀。啊？咬住了牙就这么说。现在对外都这么说吧。
7: 不，我跟谁都这么说。
11: 这就对了。啊？你想，您不说，我不言语，谁知道您得病了？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这现在医学科技多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啊？有咳嗽气喘也别往心里去。肾结石都攻破了，
7: 吓着我。
11: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跑肚拉稀能扛你就扛扛啊，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得了痔疮该拉就拉，后脊梁痒痒你就挠挠，你脑袋要碎半拉缝两针还能合上。
7: 去你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病都让我得了。
11: 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7: 我用得着你给我概括呀？
11: 反正你是得病了。
7: 怎么我就得病？
11: 你得病，你有病，
7: 你才有病。
11: 你有病，你这样，你给自己想个病。
7: 我疯了，自己给自己想一病吧。
12: 你怎么胡说八道的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李老师得病，得什么病？还是得痔疮？让各位看看，这脸色像得痔疮的吗？
7: 去！怎么都上下不分呢？
12: 你说完了，你走了，这对李老影响多不好，
7: 影响多恶劣。
12: 这李老心里高兴得了吗？
7: 我高兴得了吗？
12: 痛快得了吗？
7: 痛快得了吗？
12: 幸福得了吗？
7: 幸福得了吗？
12: 怀孕得了吗？
7: 怀孕的去，本来我也怀不了孕，
11: 这怀不了孕是病，该治您可得治，你知道吗？
7: 你跟这干上了是怎么着？
12: 这都不像话，说的都是什么呀？甭跟他聊天，咱俩聊会儿。
7: 这人看着就可气。
12: 咱俩聊会儿，多可气呀！啊，最近怎么老没瞧见您呢？
7: 你怎么也问这个呀？我休假去了。
12: 对，对，就这么说。啊？咬住了牙。现在对外一直这么说呢吧？

0: 我叫李静，
1: 这事你可千万别上外边说去啊。
0: 我跟谁说去？您这话有根据吗？
1: 有根据啊。
0: 哎，等会儿啊，电视台门口视线跟人聊天，
1: 提你名字了
0: 啊，叫着李静的名字
1: 啊，
0: 跟人家比划，
1: 对，
0: 就这手势，
1: 你也知道，
0: 这手势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1: 能说明啊。
0: 怎么说明啊？
1: 刚才我说老头多大岁数了？
0: 老头77，
1: 你媳妇今年？
0: 我媳妇34了。
1: 那老头比你媳妇得
0: 77减34，大43岁。
1: 大43岁
0: 啊！
1: 石先生跟人说了，
0: 说什么呀？
1: 那老头啊，比李静的媳妇啊大43岁。
0: 哦，
1: 俩人般配。耶，
0: 嘿。
1: 哎呀，哎，绝对是这么回事儿、啊。
0: 行了行了、啊，这手势有。
1: 你媳妇儿啊，
2: 是
1: 不是
2: 跑了，就是怕
1: 了，要死了，
2: 猴子
1: 了，
2: 对，
1: 5万年。
0: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呀、啊？打自己嘴里还往外说呢，社会上就有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们都是这种人，听风就是雨啊，有一敢说仨。净传那小道消息，明明我休假休了3月嘛，传出多少样来呀？根据就是那手势啊，我告诉你们说，那手势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哎呀，施先生跟人家说呀，说这李菁玩牌太臭，上回斗地主的时候，4-3把俩猫带出去了。
2: 哦，这怎么回事？
1: 那就怎么回事？都这么知道了。
0: 哎，回来！
1: 哎，
0: 你们仨干嘛去啊？
2: 接着传去，
0: 还传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二

0: 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新体验，
3: 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1: 唱起来，说拜拜，这个演出我就不该来。
0: 哎，你看着大伙要高兴，
1: 他们高兴我心痛。
0: 你快跟朋友们问声好啊！
1: 我这段时间很烦恼。
0: 你怎么了？
1: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0: 啊，
1: 但是我懒搜，
0: 哎，
1: 相骨。
0: 行了，行了，别说了，行了，别说了，到底怎么了？
1: 是因为
0: 啊。
1: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呀，她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呀。
2: 有，这都什么人？
0: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2: 啊。说什么？
0: 我听了这事儿挺生气。
2: 必须生气。
0: 虽然说。虽说媳妇跟人跑
1: 啊，
0: 上台了，见观众微笑不能少。哦、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0: 想明白了？
2: 我得谢谢你
0: 啊！啊，
2: 媳妇都跟人跑了，还能要掌声？哎呀，你心太大了，心太高了。
0: 谁呀？
2: 什么？
0: 你。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怎么了？
0: 不，你说的吗？大伙儿都听见了
2: 啊！
0: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不爱我，这不你说的吗？
2: 嗨，我说这小三啊，
0: 手机，
2: 她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呀。整天是对着手机献妩媚、
0: 啊、
2: 看见手机就陶醉，晚上他还抱着手机睡。
0: 你呢？
2: 我在一旁
0: 啊，
2: 孤苦伶仃裹着个被呗。
0: 嗨，你说的这事儿是常态，是因为呀、
2: 啊、
0: 大伙对手机都喜爱，
2: 就是因为都喜爱
0: 啊，
2: 就是因为太依赖我媳妇儿。
0: 怎么了？
2: 那名副其实的手机迷呀、啊、
0: 手机迷。
2: 可他换这个手机我着急。
0: 急什么呀？
2: 新的来
0: 啊，
2: 旧的走啊。
0: 是，大家别替他悲哀，你别给他买不就行了？
2: 不买他就跟你闹不停啊。
0: 嘿，这说明你的心太软，要是我绝对不给他看好脸。
2: 那不信咱俩试一试。
0: 行啊，我把你媳妇治一治。
2: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么么哒。
0: 你撒开吧。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2: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干嘛呀？你这是？
2: 你不说你治我媳妇吗？我表演我媳妇儿，从现在开始
0: 啊，
2: 你不是你，
0: 你
2: 我不是我，
0: 你
2: 我是老婆，
0: 我
2: 你是我，
0: 怎么这么乱呢？
1: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我
0: 爱。这老公当的真难受啊！他媳妇会念紧箍咒，哎，买手机
2: 啊！
0: 你媳妇对你肯定好。
2: 得了吧！
0: 啊，
2: 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0: 怎么吃不饱了呢？
2: 吃饭之前
0: 啊，
2: 先拿这个手机拍照片，他这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呢。
0: 对，现如今姑娘都有这爱好，他们吃饭之前先拍照，
2: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他说这叫秀幸福。
0: 没错，
2: 老公对我满满的爱，
0: 喏，
2: 点的。全是我爱的菜，刚发完就有人秒赞，还跟着评论一大片。
0: 都有什么评论？
2: 秀幸福
0: 啊，
2: 有木有？你们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0: 单身，
2: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我此时此刻在舔屏，
0: 脏不脏啊？
2: 哎呀，好好吃，在哪里？我求和你们在一起。我媳妇儿说呀，点赞的今儿晚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我一看形势大不好，我是马上晕厥撞昏倒。我说，
0: 哎，等会。这怎么还抽上了个哈？
2: 不抽不行。
0: 为什么呀？
2: 你想
0: 啊，
2: 要都来
0: 啊，
2: 这顿饭最少两三千吧。
0: 得，
2: 拜拜吧，您。
0: 回来回来，这桌菜可怎么办？
2: 得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0: 您听听，这老公要吃方便面，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2: 你们想法治他吗？不得。
0: 怎么治啊？
2: 怎么治啊？啊，
0: 你媳妇说什么了？
2: 我媳妇说啊，老公啊，老公，
0: 又来，好好说话。
2: 高压锅里边炖牛肉，趁这会儿 你赶紧陪我来抢购。
0: 你还抢购什么呀？哎，
2: 不买就没了。
0: 说说
2: 什么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揣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呀、卫生垫呀，还有口红和牙线、各种项链跟手串的锅碗瓢盆、马桶盖。
0: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老公一心只想吃顿肉啊，没工夫看你的破烂秀。
2: 我不说了，你想法治他，
0: 听我的啊，你网银里边别放钱、哦、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2: 就这个啊，就算你的网银里边没有钱啊，人照样拿着个手机不停闲。
0: 他还干什么呀？
2: 整天是对着手机摆造型 啊，绞尽脑汁的来卖萌啊，拍出的照片真教学、啊、他还总结经验搞教学。
0: 没听说过拍照还能教学，
2: 一套一套的。
0: 你说我听听。
2: 剪大石头布要配合好角度，必须撅起嘴，这样才叫美。眼睛使劲瞪、感觉好空洞，身体各种疼、哎呀，姿势换不停啊！哎，老公听口令，
0: 什么模样啊？
2: 咱们一起来疼痛吧。
0: 还有老公的事儿啊
2: ？One two three， 走！头疼，脸蛋疼，胸疼，胳膊疼，还腰疼啊，肚子疼，我腿疼，屁股疼。
0: 请你告诉我到底哪儿最疼。
2: 你说哪儿疼我就哪里疼，现在开始我一起看你疼。
0: 这不有病吗？这不啊，
2: 你也不能怪我呀啊，他拍照必须带上我，我不能推辞不能躲呀。
0: 为什么呀？
2: 拍我的丑啊，趁他的美，他变天使我变鬼。哎呀，薅我头发怼我脸。
0: 这
2: 他倒说了，
0: 拍什么？
2: 拍我俩之间的幸福感，揪我头发掐我肉。
0: 这拍什么？
2: 拍我俩之间的恩爱秀，我坐我脸上来一拳，拍我俩爱情比蜜甜，抬脚使劲把我踹。
0: 这拍什么？
2: 拍我俩到底多恩爱。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这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这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
0: 这说明啊，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2: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啊，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要是有人来点赞啊，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评，他回复留言忙不停 他倒说评论越多越满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0: 不幸福啊？
2: 怎么了？
0: 痛苦呀。
2: 怎么痛苦？
0: 这说明呀啊，你老婆内心很空虚，生活在精神的无人区，他渴望被人来关注，好证明他的存在和用处。你不能光把手机怪。
2: 那应该。
0: 现如今呀，瞧瞧吧，大家对手机太依赖了。咱说实话，这智能手机确实好，给咱们带来的便捷真不少，像什么语音视频和拍照、浏览新闻、查资料，这个生活缴费、订车票是打车外卖和挂号。
2: 对，
0: 您需要什么就团购，符合当今的快节奏。这手机像把双刃剑啊，呈现出好坏两方面。您记住，它是为咱来服务啊、咱别被手机给束缚。
2: 对、
0: 用得好，咱们的生活多彩又幸福；用不好，咱可就中了手机毒。

0: 全都变成了低头族，不能说手机他是第三者。
1: 那应该
0: 这些话呀，你跟你媳妇儿沟通少，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1: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们抓紧时间要小孩，有孩子，你媳妇儿不把手机玩。
1: 有了。那天我媳妇儿要临产，疼得她呀滋哇乱叫，使劲喊。
0: 哎，你该上前去鼓励呀。
2: 哥，给我一边待着去，我得赶紧拿手机，我抓紧时间发信息。
0: 还发呀？
2: 朋友们，马上我就要当娘，再过一会儿进产房，你们给我加油来打气，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现在的我非常疼，我拍照不能再卖萌，最后时刻拍几张，你们千万不要太紧张。稳稳，你给我来点赞，我马上给你一人看，你们看看究竟是女还是男。如果想看男女都一样
0: 啊，怎么样啊？
2: 必须集齐100个赞，
0: 还拍呀？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7: 8月31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咱是主角。
9: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
10: 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1: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2: 能看得出来啊，朋友们对相声啊，对笑声的渴望，
13: 爱
12: 这个，
13: 还真是这样，
12: 是吧？
13: 这观众一笑，我们能感受到，
12: 肯定的
13: 啊，这个气息扑面而来呀、
12: 没错没错。
13: 我不知道您观察没有？
12: 观察什么？
13: 就是朋友这乐，您观察了吗？
12: 这有什么观察的？
13: 还有特点？
12: 什么特点？
13: 您不知道？
12: 没注意。
13: 哈，您干这么些年，你就没注意这个？朋友们这乐呀，笑人来的特别的快，回去的特别的慢，
12: 都这样吗？
13: 全这样。
12: 我还真没注意这事儿。
13: 我给您学一学。
12: 都怎么乐呀？
13: 朋友们啊，您观察身边，听到可乐之处，都是我这个表情。
12: 什么表情？
13: 注意看啊，
12: 你看看，
13: 笑容来得特别快，收回去的特别的慢，
12: 是这样是吗？
13: 当然了，往这一坐，相声好，这是
12: 眼神还不好，这位你
13: 小伟，
12: 哎呵，
13: 认得，这得听听，行。说得不错，
12: 你瞧瞧，
13: 有意思，
12: 自己捧自己，
13: 挺好。
12: 你看看，
13: 还真逗。
12: 还有什么好词儿？我听听。
13: 这才完，
12: 这位打医院跑出来的是怎么着？干嘛呢？这是
13: 来得快，回去的慢，
12: 都这样啊？
13: 有这个过程啊？
12: 我觉得费那劲干嘛呀？
13: 您的意思呢？
12: 来得快，回去的也快。
13: 哦，笑容来得快，回去得快，
12: 这多痛快呀！
13: 没有这么乐的呀！
12: 来了吗？
13: 先生有意思哈，
12: 就这了。

0: 这部戏的风格，首先肯定是要接地气一点，要真，要很真实，然后要有那种野生的感觉。
1: 那我干，就得充分的支持。
2: 郑红星没亲人也没老婆呀，
1: 奸诛人命，赌出贼。
3: 我今天我也看见他头都没了。
2: 真的，你有啥呀？

0: 等我一下。嗯。黄一梅。
1: 缇娜，不好意思，我本来是去复印文件，我不知道你在。
0: 没事儿，那你印啊。就是个美院的学生，刚毕业，学雕塑的，我在跟他谈合作呢。走，我带你认识一下。
1: 下次吧。
0: 还是傅佳明的事儿。
1: 你说生离死别这件事儿，是活着的人更痛苦，还是死的人更痛苦？
0: 你干嘛这么悲观啊？不是都好了吗？
1: 可能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死亡。缇娜，你当时跟老顾在一起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觉？
0: 很残酷。也很美好。全世界好像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再也没有开会、投资、股票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只有喝茶、聊天和艺术。我跟老顾在一起这么多年，只有那段日子我才知道什么叫二人世界。前两天我碰到一个朋友，是我们俩的共同好友。他跟我聊起老顾，我说 I love him。他说你不应该说 love him， 应该说 loved him。我说我知道，但是过去式没有办法准确地表达我的感受。虽然他已经不在了。But I still love him. 靠近死亡的时候，人更能清楚自己的感情。所以我说什么也好。

0: 我们小时候哪学过滑雪呢？没想到公司那几个小孩直接把我带到中级道了。我本来是想探头看一眼多高，没站稳，唰就滑下去了，就跟坐上筋斗云似的。问题人家那筋斗云是云翻跟头啊，我这是人翻跟头啊，急了咕噜不知道翻了多少个。
1: 哎，哥们儿，你太逗了你！哎，我出去待会儿，啊，我再听，我这刀口就得崩开了。你们先聊着，我上个厕所去。
0: 留着点啊！
1: 好嘞，
2: 慢点啊。
0: 哎，啊，老夫，
3: 我跟华语媒体分手了。你想说什么，我都知道。你放心。

0: 我也不想连累他。我也是个做哥哥的人，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1: 谢谢。
2: 老傅，我
3: 傅佳明。

0: 谢谢，不客气。那方总，我就先走了。好。看我们谈恋爱到底走，一共才不到一年的时间。真好看，我们越来越漂亮了哦。妈妈，
1: 看爸爸给我买的新裙子。看，
0: 真好看。你要是留我的话，想不想妈妈？想。我今天回来放弃的是那个。
1: 爸爸还说。 牛奶有营养，只要我每天都喝，就奖励我很多很多的玩具。啊，你看爸爸对你这么好，你要多关心关心爸爸，是不是？你陪爸爸多住一段时间好不好？嗯，妈妈给你个任务，每天监督爸爸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不能熬夜，晚上陪爸爸出去散散步什么的，行不行？能不能做到？
2: 嗯，那勾勾。哎呀，小初真棒！嗯，你真棒！
3: 什么呀？我去查了激素六项，还有 AMH， 按我的年龄来说，基本没有问题。怀不上
2: 才去查呢，咱俩又没事呢。我明白了。
3: 你又把这事儿当项目做了，风险评估列计划表，咱们是不是还得做个预算啊？你明天有空也去查一下，要是没有问题，下个月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2: 我不可能有问题，我这么自信呢？不是，枸杞嘛，我枸杞都吃了好几斤了，早就蓄势待发了。哎呀，别下个月了，今天就试试吧。
3: 哎呀，不行了，你过两天才到排卵期。
2: 不是，不扯这两天。
3: 哎呀，你别了，你别闹。
2: 别动啊！冷静以后才准进来。天哪，吓死我了！

0: 北京有个姚大夫，是咱们国内最顶尖的心脏科专家，他的号特别难约。我已经托这个朋友帮你们联系好了，你回去以后啊，打这个电话，他会帮你安排好一切，定好时间，你们只管到医院找姚大夫就行了。我听说啊，这个姚大夫啊，下周要到国外交流，只有这周有空，你尽快跟他联系吧，带你男朋友去看看。
1: 你为什么帮他？
0: 我帮他，不就是帮你？帮你，不就是帮我闺女吗？既然我有这个人脉资源，干嘛不用？
1: 没想到，
0: 没想到我这么仗义，是吧？说真的，我挺抱歉的，老是给你找麻烦。这一次啊，就算是将功补过。

0: 有件事要跟你商量。
1: 5月8号，我们那年是9月10月，应该是6月份啊，没对上。对呀，有可能是早产啊。这不相当于没回答我吗？多弄啥呢？有事啊？
2: 没事啊。
0: 跟那位大夫约了明天，我陪你一起去。
1: 替我谢谢你的朋友，我这病跟了我一辈子，而且每个大夫说的都差不多。
0: 姚大夫是国内最好的心脏科医生，或许他有办法彻底治好了。
1: 你希望我去吗？
0: 你说过想像正常人那样生活，做我正常的男朋友，这是个机会。
1: 我明白了，我会去的。

0: 你跟我长得像不像啊？你看眼睛，单眼皮、小眼睛，那嘴，嘴长得像百巧河，是不是？鼻子也像百巧河，这不是我俩的基因吗？你做个这个字，但人家也没说啥，你怎么知道是你的呢？
1: 他是什么也没说，但为什么每次问孩子爸爸的事儿，他都支支吾吾的？啊，你不觉得不对劲吗？
0: 他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可能一点儿都记不住呢？哎，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他在你酒里就搞了点小伎俩。
1: 他是学化学的，
2: 不能！这孩子要真是你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3: 这样，那就先做一套详细的检查，等结果出来之后呢，我和团队再研究治疗方案，好吗？
4: 谢谢你。

0: 这是你们提供的上次手术复查 CT 影片，这个是这次的，两张一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来左心室的破损很严重，而且上次手术的部位也出现了粘连，目前的情况是啊，不能满足手术条件了。
1: 您的意思是不能手术？
0: 成功的概率非常低，我不建议，我想国内的医生应该也没有人敢给他手术，国外的设备和技术恐怕也无法保证。
1: 那怎么治疗啊？
0: 治疗已经没什么意义，你们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0: 复？还有多长时间？
1: 不容乐观。
0: 半年。
1: 没这么理想了。
0: 三个月。
1: 随时。家属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不给他留下遗憾。

不是你不会，是你必须这么做。未来，你还会谈很多次恋爱，还会遇到很多人，也许你还有可能再结婚，让他就会长大。 要陪着他长大，等他长大以后，你们会一起吃好多次的麻辣火锅。哎，他第一次喝酒的时候，你一定要。

0: 告诉他，女孩子喝醉了在外头很危险的，你知道吗？我好想看到方太初长大以后反驳你的样子。
1: 万一她是一个叛逆少女，
0: 你可有的说了。
2: 别说了好吗？不想听你这个。

同样是病人，我真羡慕那些得癌症的，至少他们可以慢慢死掉，他们有一个倒计时，在这个倒计时里他们是安全的，可以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情，他们可以列一份医院清单，可以上天下地，跳伞潜水，做任何我这颗心脏做不到的事情。我呢，我连个倒计时都没有。也许这一秒就是我最后一秒，也许我看你这一眼就是最后一眼。

0: 回。
1: 小何啊，那个，忙着呢吧？
0: 哦，我在实验室呢。
1: 那我打电话不打扰你吧？
0: 没关系。你有事儿吗？
2: 啊，那个，我是想问你，那个有空一起吃个饭啊？
0: 嗯，你结婚了吧？
2: 我是结婚了。
0: 那你请我吃饭，你爱人知道吗？
2: 哎呀，我这是……
3: 其实我就是想问问你儿子乐乐。

0: 乐乐是我在深圳工作的时候领养的。本来呢，我是想等孩子18岁之后再告诉他，毕竟他现在还太小，所以当着他的面，我不好说什么。
1: 嗨，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当着孩子面问东问西的。
0: 你怎么会觉得是你的呢？我们俩没可能啊。
1: 哎，是不可能，但你不觉得他跟我长得太像了吗？尤其是眼睛都是单眼皮儿，我估计我自己生个孩子都没有那么像了。
0: 确实，这孩子刚抱回来的时候才1岁，看着瘦瘦小小的，我也没想到他长大了能长成这样。
1: 而且后来我还想起来那次在你们家还喝了酒，所以我就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0: 坐云那次吗？
1: 啊，
0: 那天你确实是喝多了，在沙发上睡着了，你还哭了。
1: 我还哭了？
0: 你一边哭一边叫着苏苏。
1: 这还哭了，这太丢人了。哎，那就是我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就行。哎呀，那就好。

0: 喂，
1: 哎，够深了。
2: 他们陷害你爸，张嘴就要30万。
1: 我要不给呀、啊，就要告他，就要让他坐牢。
0: 他要干嘛了？
2: 说他猥亵一个6岁的小丫头。
1: 你说这孩子的话，你怎么能信呢？一定是他们家大人教唆的。想想办法呀，
2: 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呢？
3: 他们污蔑我，我没有。
2: 你爸他真的是被冤枉的，
1: 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不做那些事了。
4: 怎么了苏苏，出什么事？

0: 不会帮我的。
1: 他不管谁管呢？咱们家哪有这么多钱？老不死的，我嫁给你就没过过一天好的日子，你连个孩子你都不放过，你怎么那么死变态呀？这下好了，人家让咱们赔，让咱们倾家荡产，你说这怎么办呢？我要跟你离婚，你去坐牢吧你！你被枪毙了才好的你！

0: 饭做好了，吃一口啊。别想那么多了。
1: 我当时要是报警就好了。

0: 你那时候还是个孩子，现在都已经过了追溯期，就算有人证物证，也没有用了。我得回趟老家。
1: 干什么？
0: 我要出钱，帮他娘儿高堂。
1: 我陪你一块回去。我一个人就行。你以前每次都是一个人回去，什么事儿都是自己搞定。
2: 小杰，你好，坐。
3: 哎，姐夫。
2: 到底怎么回事啊？那小女孩你认识吗？就住在家对面那条街，她经常逗她玩。有的时候，她还给她买零食。那天那家人回去的很早，正好就碰到她把她抱在腿上，手还伸到。
3: 我知道了。
2: 他这么干，可能也不是第一次了。

0: 发生多长时间了？上周。
1: 都过去这么久了，他们没有报警吗？他们说要30万的赔偿，不然就让他坐牢。妈把首饰都卖了。
0: 收了钱就不追究他了？他们就担心那孩子的声誉，毕竟还小。

0: 你有那交人电话吗？
1: 小天，交女朋友了吧？
2: 你没谈过。
1: 你年纪不小了吧？
2: 我不可能把女孩带回家，带到那个人面前。

姐，那天我看到了。当时我就趴在地上，什么都看到了，全过程。但是那个毕竟是我亲爸呀，我太懦弱了，姐，对不起。

0: 不能自己进去。这事儿我得自己解决。
1: 注意安全，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就上来。
0: 哼。
1: 嗯，去吧。
0: 孩子现在怎么样啊？
2: 哼，怎么样？能怎么样？我女儿现在天天做梦，害怕出门，都不敢去上学了。
0: 那她做的事儿，你们有证据吗？
2: 证据？那天在场的人全都看见了，一爸简直就不是个东西。
0: 是继父，
2: 甭管亲的厚的，这事儿你都跑不掉。还有我们俩的误工费也全都你们来出。
0: 现在孩子可能需要心理疏导，我可以帮他请心理医生，请我来付。
2: 怎么着，你想花点小钱就把我们打了？我已经说过了，至少30万。
0: 我想知道，事情都已经发生一周了，你们为什么不报警？
3: 你们家宁愿让他坐牢也不愿意出钱。
0: 我咨询过律师了，像这种案件即使进入公诉期，受害人也有权提出经济赔偿。
3: 你是想让我们告他？
0: 你们不想吗？不想让那畜生绳之以法吗？
3: 想啊。
2: 想什么想，你告了他不就传出去了吗？只要是搁别人嘴里，不一定说出什么花样来。孩子还那么小，这以后让他怎么做人？

0: 我们现在就想拿钱，然后赶紧搬走，离那个混蛋越远越好。
1: 那不就是逃跑吗？你们为什么要逃？明明做错事的人是他，这样，你让你们女儿怎么想？她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她做错了？她会不会怪自己因为穿了漂亮衣服，因为没有喊出来？怪自己没有跑开，甚至怪自己是个女孩。等到将来，再一点点封闭自己的内心，远离朋友，远离人群，拒绝所有想要亲近他的人，到时候他就再也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善意了。你们女儿不是第一个受害者，我小时候就被那个出生了。如果我母亲当时选择了报警，那就不会发生这些事儿。如果她当时跟我说我没有错，她爱我，她会保护我，我也不至于到现在我都活在阴影里。

0: 哎，等一下，如果我们报了案，真的还能拿到赔偿吗？
1: 当然。
0: 那要是他判了刑，
1: 赔偿金额跟最终的量刑没有关系。
0: 他们说没那么多钱。
1: 如果你愿意相信我，做出自身有利于孩子的最好的选择的话，我会帮他们支付赔偿金。我明白你想落袋为安，但是我没有办法现在就把钱给你，因为就等于是教唆你去告他，这样是违法的。
0: 啊，我明白了。
1: 我希望你可以把这笔钱用在给孩子的心理治疗上。
0: 那肯定的，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我肯定是希望他好。

0: 我现在就搬去单位宿舍呢，等攒些钱我就租个房。
1: 挺好的，你不来吧？
0: 我说要搬出去的时候他竟然没拦我。
1: 不用管他怎么想，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得过上自己的生活。
0: 姐，谢谢你。
2: 怎么样，案子有进展吗？
1: 还在排查，说是已经找到了新的受害人。
2: 估计能判多少年？
1: 多人多起，情节严重的话15年以上吧。
2: 来，吃水果。

0: 这座山我爬着挺费劲的，果哥能受得了吗？这个坡感觉相对已经算平缓的了，所以说节奏啊、路线什么都特别重要，还要想到一切的可能性，都要有预案。
1: 可是，我还是觉得这么做挺冒险的。

0: 终点啊，我们是改变不了的。但是去终点的路上，我不想留遗憾。
1: 可是小梅姐，嗯，真的有必要为了我哥一个执念，这么大费周章吗？
0: 现在已经不只是他的执念了，是我的执念。我如果不陪他爬完这一次山，我让他带着遗憾走，我会后悔一辈子。如果是我，也想看看

0: 这不行，这速度太快了，心率波动太大了，不行不行。
1: 要是再慢的话，这一天都爬不到山顶了。
0: 那分几天爬呗？走，往那条路，这条。
1: 这边。
2: 反正大概就是这样，咱们不追求速度啊，要控制心率，量力而行。要是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你就要马上说，要停下来，知道了吗？我负责背水和食物，还有其他东西，你自己就带好药、运动手表就行了。
3: 好。
2: 你脚是42码，试试这个。行吗？
3: 可以。
0: 是这个。
3: 你得真全啊。挺合啊。
2: 嗯。
3: 哦。
0: 那这个
2: 登山拐杖，你挑一个，上面有刻度，可以按照身高调节。
3: 这个吧，试试啊。挺好的，怎么样，帅吧？
2: 帅。

0: 谢谢你了。你会不会觉得做这一切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1: 意义都是小

0: 好漂亮啊！那行吗？可以。长那么大，第一次爬山呢。哥，怎么能爬这么高的？爬了半年，还没你们下楼层高。说真的，比我想象中容易啊。
1: 歇会儿吧。
0: 好啊。
1: 啊，可以啊。
0: 可以，小喘。

0: 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的秘密是什么呢？就是我发现。
1: 大点声，嘀咕什么呀？
0: 就是我发现啊，北京人说话，首先有北京腔。
1: 哦，专家研究出来了，北京人说话有北京腔，这不是废话吗？嗯，北京人说话没有北京腔，有哪儿的腔啊？有东北腔啊？干啥呀？是这么说吗？
0: 怎么还出来东北腔呢？啊，我是说这个外地人能如何迅速掌握好北京腔？
1: 那您刚才可没说清楚。那您说怎么迅速能掌握好了呢？
0: 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讲啊，
1: 又来了，又来了，
0: 我跟你讲啊。外地人如何能迅速掌握好北京腔呢？啊，首先，他得先学习北京人的优点。
1: 北京人有什么优点？
0: 学习北京人的呀，心狠手辣。
1: 北京人心狠手辣吗？
0: 对啊，北京人下心狠手辣，见着自个儿家亲戚都不放过呀。
1: 是这样吗？
0: 嚯，连自己家亲戚都舍得吃啊！
1: 谁说的呀？
0: 你北京有个小吃吗？
1: 哪个呀？
0: 炒肝儿。
1: 炒肝儿啊？
0: 对。
1: 哦，那炸干爹你没尝尝？哎，
0: 有吗？有吗？有吗？
1: 有什么有啊？那叫炒肝儿。北京人说话加儿化音，炒肝儿。
0: 不是。儿子的肝儿，
1: 哪有儿子的肝儿啊？而就你什么专家呀？就研究这，
0: 你明白什么意思就得了呗。啊，就是儿化音，就是儿化音。我再说个研究成果行不行？
1: 还有研究成果？
0: 哎，这个好。就是我发现呀，北京人说话有礼貌，
1: 这倒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见着岁数大的啊，您，
1: 都称您；
0: 见着岁数小的，您，
1: 是是是，
0: 就连这个爸爸见着儿子，

0: 也得是您，您干嘛去？
1: 哎，都是这样说话。
2: 哦，不不不，我给你纠正纠正
0: 怎么？
2: 爸爸见着儿子不说您，
0: 那说什么呀？
2: 你干嘛去？
0: 我虚心向您请教，您怎么还占我便宜呢？这个
2: 好像是你先占的便宜。
0: 我是真跟您说，我研究成果
2: 啊，是
0: 我还研究发现啊，
2: 还研究
0: 什么？这个儿子跟爸爸他是当面说您
2: 哦，
0: 背后啊不在现场的时候
2: 啊
0: 可不称您了。
2: 背后怎么称呼？
0: 哎，称呼父亲为这么一个字儿。
2: 嗯，
0: 这字儿可太有学问了
2: 啊，
0: 充分体现北京人说话的特点。
2: 怎么写？
0: 上面一个单立人的他
2: 哦，
0: 下边有一个心。
2: 这个字念什么呀？
0: 这个字念呀，蛋。
2: 念什么？
0: 蛋。
2: 蛋。那念摊。
0: 念什么？
2: 车安摊。
0: 对对对对，啊、哎呀哎呀，记错了，记错了。谈，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2: 蛋还有一回事儿。
0: 蛋是另外一回事儿、
2: 啊。是什么事儿、啊？
0: 对，但是我研究了另外一个成果
2: 啊，
0: 就是我发现这个北京人说话呀讲文明。
2: 怎么讲文明？
0: 他这个蛋呢，他就不能出现这个字儿。
2: 给您说这么半天，就这句在点子上，
0: 对不对
2: 啊？我们家就是老北京，我们家这个炒鸡蛋就不叫炒鸡蛋，
0: 叫什么呀？
2: 摊黄菜。
0: 你看看
2: 啊，
0: 哎，这黄菜是
2: 鸡蛋，
0: 那甭问呐
2: 啊，
0: 摊黄菜
2: 是
0: 就是你爸爸的鸡蛋，
2: 你爸爸的鸡蛋那是。
0: 哎，咱得讲理啊，
2: 怎么不讲理了？
0: 你可说的黄菜是鸡蛋，
2: 鸡蛋呢？
0: 那摊
2: 爸爸，
0: 你爸爸的鸡蛋，
2: 这哪个摊呐？
0: 哪摊呢？
2: 那提手旁这边一男，那个摊，这是俩字，两个摊。
0: 你有两个爸爸？
2: 没有俩爸爸，
0: 俩
2: 这是俩字。
0: 哦，俩字
2: 啊，
0: 俩字，对对对对，哦，是这个摊和那个摊
2: 不一样。
0: 啊，那我得问您了。
2: 啊，还问什么？
0: 那，你爸爸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得说是摊。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还是摊黄菜。
0: 那你爸爸和你爷爷和你爷爷的爸爸还有你爷爷的爷爷在一起摊鸡蛋怎么说呀？
2: 那是摊这几个人到不了一块儿吧？摊个鸡蛋怎么这么费事啊？
0: 今儿跟您学习嘛。
2: 啊，
0: 对。我还说一个研究成果，这你挑不出毛病来了。
2: 还有什么研究成果？
0: 北京人管好朋友不叫好朋友，
2: 叫什么呀？
0: 瓷器。
2: 这我得问问您了，专家。
0: 问什么呀？
2: 他这好朋友为什么叫瓷器？您给我们讲讲。
0: 是吧？
2: 啊，别是吧。
0: 他
2: 为什么？
0: 为什么呢？
2: 啊，
0: 他因为啊，瓷器他不怕摔。
2: 怕摔，瓷器掉地上就碎。
0: 对对对，因为它掉地上就容易碎嘛。
2: 为什么叫瓷器？
0: 所以有另外一个词儿来形容好朋友了吗？就
2: 哪个词儿啊？
0: 铁瓷。
2: 这我更不懂了
0: 啊！
2: 铁瓷是什么呀？
0: 铁瓷，你就是更好的朋友啊！铁瓷，铁瓷，这顾名思义就是一半铁一半瓷，铁瓷。
2: 这是人话吗？
0: 铁瓷，铁瓷，
2: 铁是铁，瓷是瓷，这到不了一块儿。
0: 他，你就是这铁瓷，不就是他怎么就形容好朋友呢？
2: 啊，
0: 他铁瓷，你他原他瓷，他原来是磁铁。
2: 原来是磁铁，
0: 对对，铁磁，它原来是磁铁的意思。
2: 哦，
0: 你想啊，这个磁铁俩磁铁啪一见面，嘿，它就哎就吸一块了，证明两个人兴趣相投，迅速成为好朋友，它就是磁铁的意思。日子久了，颠来覆去就念成铁磁了。
2: 啊、哦，这么回事儿。那我还得问问您
0: 啊，还问呢？
2: 据我们所知啊，这个磁铁它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呀、啊。那要根据您这思路，您的瓷器都是女的，啊，见着女的啪就抱一块了，见着男的呢来一不见面。
0: 我今儿就不该跟你见面，我跟你说吧、啊。
2: 谁让你来的呀？
0: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啊你？
2: 行了行了，专家，您啊别受罪了，我给您说说吧，啊，这个北京话里边形容关系好就没有瓷器这俩字。
0: 你可别瞎说八道
2: 啊！
0: 可都是老北京啊！
2: 那怎么了？我说出来，大家伙也得认可我的。
0: 谁不知道"瓷器"俩字啊？
2: 那叫"瓷器"，
0: 搞什么玩意儿？"
2: 瓷器"，"
0: 瓷器"
2: 写出来呀、啊，"自己"俩字儿，就说关系好，跟自己人一样。 念白了念快了发瓷器的音，比瓷器还铁，叫铁瓷。我跟您说呀，就你们这样的人啊，以讹传讹，把我们这北京话都传走样了。您要真打算研究北京话，您得还北京话一个本来面貌，对不对，朋友们？
0: 行，你比我行，行不行？
2: 不是，我知道啊。
0: 行，你老炮儿行了吧你？
2: 行，你别客气啊，我不是老炮儿，
0: 你就是老炮儿。
2: 老炮儿怎么讲啊？
0: 老炮儿，你逮谁跟谁放炮吗？你就是
2: 逮谁跟谁放炮就是老炮儿、
0: 啊。对，那不是老炮儿。
2: 又错了。
0: 怎么又错了呢？
2: 三点水的炮，
0: 就你厉害。
2: 不是我厉害，
0: 就你明白。
2: 人
0: 哎，我现在有，你知道吗？我现在就想送你俩字儿。
2: 哪俩字儿啊？
0: 我去。
2: 哎，专家，咱可不带骂街的。
0: 谁骂街了？谁骂街了？
2: 啊、我去，这是什么意思？
0: 口头语儿。
2: 口头语
0: 儿，现在这年轻人都说的口头语儿不是脏话、
2: 哦、
0: 就是感叹词，就是代表一种这个情绪的表达。
2: 嗯，
0: 哎，这俩字儿我可研究了。
2: 研究什么？
0: 我发现这俩字儿了不起啊。
2: 怎么？
0: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对他都能说明白。
2: 甭管什么情况用这俩字儿都能说明白。
0: 给你举个例子啊，
2: 啊，
0: 就说哎那儿有人蹦极呢，
2: 极限运动。
0: 我就说我去这俩字儿，你就能明白他蹦极的状态和样子。
2: 那你给我学学。
0: 你看那人蹦下来了，啊、我去，
2: 下去了。
0: 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2: 完了。这不看不听您说，就看你这眼睛也能看出来呀、
0: 啊。那不一样，不一样。
2: 怎么？
0: 这俩字基本能表达所有的状态了，
2: 是吗？
0: 但是还有一点区别。
2: 什么区别？
0: 你要在那儿蹦极，用这点语气说我去，还说不明白。
2: 那我要蹦极用什么语气？
0: 你在那儿蹦极就是俩字儿。
2: 哪个？
0: 我去。
2: 这怎么这么直接呀、啊？
0: 就是说李菁蹦极呀、
2: 啊，啊，
0: 没拴绳子。
2: 去你的吧。
3: 咱是主角。我呀，说学逗唱四门功课，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大家好，我是龚浩川，今天给您说的。
1: 停！啊，你介绍我们四位了吗？
0: 啊，抱歉，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后的这四位呢，就是传说中的金主爸爸，我的投资人。我今天给您说的呢，就是金庸先生的名著《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桥段，叫做华山论剑。
1: 停，不行啊！
0: 这怎么了？
1: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幕后最大的投资方呢，是李伟健先生。哦，你说的这个节目叫《华山论剑》。
0: 对，
1: 李先生比较避讳字儿，所以说这个“剑”字儿不能提。
0: 他叫就是论，
1: 我们是甲方，
2: 你是乙方，
3: 所以你要完全服从我们的安排。
0: 对，大家好，今天我给您说的就是金庸先生的著名的经典小说，叫做《射雕英雄传》当中的经典片段《华山论敌》。我网络臭理了一下，行吗？要说到华山论敌，不得不提的是几位英雄好汉，他就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几位武林豪杰，在华山之巅决战天下第一。咱们先说东邪黄药师，他乃是一线高手。
1: 对，一线高手，高手中的一线。大家好，大家请看我身边的这位美女，手里拿的就是我向大家推荐的文玩产品一线药师。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一线药师来到这里是非常有好处的，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今天打折价，
4: 买药师送蜜蜡，
3: 买蜜蜡送丝袜，
1: 不要998，只要98，一线药师和所有冻品都。

0: 羊、龙，咱都不用了，
1: 不用。
0: 咱们三个人属相是什么，咱们就说什么。
1: 哎，从属相上找。
2: 没听即兴在台上，
1: 当然
0: 即兴表演看谁行，
2: 不可能，你做不到。再说你就说是即兴的，人没有一个信的。
0: 你别这样，哎，我既然说出来了，我给你们打个样，我先跟你们说。
1: 当然了，
0: 说完了，我属鼠的啊，
2: 你真能即兴出来吗？
0: 我就说这个鼠，我刚才把这一番一番都说出来。信不信吧？
1: 怎么了？
2: 你这真行吗？你真行吗？
0: 我告诉你，我怕你们俩不行，你行吗？
1: 你能说出来，我们俩就没问题。
2: 这没问题，万一我不行。
1: 不是您这太不自信了吧？
0: 看到没有？这还挤在我们呢啊！
2: 我可问了啊！
1: 刚才说
2: 节约时间怎么办？
0: 你上来就问，
2: 你属是吧？
0: 属
1: 属，
2: 你什么山？
0: 你看张嘴就来，属山。
2: 属这太水了吧？你这个
0: 什么叫水呀？有书《蜀山剑侠传》呐。
1: 哦，
0: 巴蜀四川的简称，
1: 电影也有巴山蜀水。
0: 哎，
2: 我们就是蜀山，
0: 蜀山。
2: 那山是什么庙啊？
0: 哎，蜀王庙。
1: 哎，西蜀霸王，
0: 西楚霸王，你别站起来。没文化吗？就是
1: 人捧着你说的，
0: 你捧着你别胡说八道啊！蜀王庙，
2: 蜀王庙，
1: 王庙，
0: 哎，
2: 庙里什么神仙呢？
0: 一只耳，
2: 哎，
0: 这是黑猫警长里边的男二号，
1: 这是编的吧？听出来了吧？
2: 这倒像即兴的，这个
0: 怎么了？
2: 什么的？这啊，蜀王庙里供一只耳，反面角色还是？
1: 这供一好人嘛，对不对？
0: 有正面的，供那个米老鼠，这是
2: 正面。王庙供米。
1: 更不像话，
2: 这迪斯尼盖的庙啊，这是
1: 外国神仙，
0: 这就为借这音儿，
1: 好
0: 要这个鼠，
2: 借这儿就开始胡说八道了。
1: 你先咱听他往下说。
2: 行啊，那庙外边什么树啊？
1: 什么树？
0: 老鼠子喇。
2: 你说中国话，
0: 谁说外国话呢？不懂啊，
2: 老鼠
0: 这是华南的一种灌木树，能入药，人家叫华南十大功劳，懂吗你？
2: 啊。还是啊，叫什么什么老鼠子喇？
0: 哎，
2: 那这树上落什么鸟啊？
0: 红脸鼠鸟，
2: 那么格路啊？
0: 哎，这很稀有一种鸟啊，脸是红的，脸长得有点像老鼠，红脸鼠鸟。
2: 啊，这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0: 烤白鼠。
2: 哎，没听说过哪个鸟吃烤白鼠啊？
1: 它呼嘴呀、
2: 啊？那鸟嘴那么细，它怎么张的？它插进去呀、
1: 啊？
2: 它是？
1: 对呀、啊，
0: 咱换的不是，咱不要烤的，番薯。生的
2: 番薯不成，您说果子，这番薯不是果子，
1: 对呀、啊，
0: 果实都算的。
2: 刚才果子，现在果实这成，
1: 果实也成，
0: 就番薯嘛。
2: 那行啊，您下山走什么桥啊？
0: 曙光西桥，西坝河。
1: 哦，三环那边。
0: 哎，
1: 哦、
0: 是
2: 那您上哪儿去啊？
0: 曙光医院。
2: 倒是，您四十多岁了，也该看看了。
1: 是，你说
0: 怎么说话？
1: 要幸福，
0: 这不要这字儿吗？这是
2: 哦，曙吗？就曙光医院的呢。
0: 我怎么了？这个
2: 啊，行啊，您曙光医院是吧？
0: 啊啊，
2: 到那谁给您开的门呢？
3: 到
2: 说
1: 谁呀？
0: 我叔叔给我开的门。
1: 哎呀，
2: 您都这岁数了，您说这词儿您不粘牙？
1: 我听着都牙碜。这个
2: 叔叔也算呢？
0: 这不粘这叔就得算。
2: 哦，沾鼠就算了，
0: 哎，
1: 沾边就行。
2: 到他这儿都不讲理啊！
1: 是是是，
2: 鼠鼠给开的门。
1: 鼠啊，
2: 您进门让的什么座啊？
0: 老鼠家。
2: 哎，不是，
1: 好家伙，
2: 我说看病的。
0: 那个，
1: 家哪儿了？
0: 这不是那个，铺着鼠锦的大沙发。
2: 蜀锦多贵，那盖沙发
1: 做沙发套的，
0: 管不着，这要这字儿啊！
2: 啊，蜀锦沙发，
0: 哎，
2: 进门让什么茶喝？
0: 独属先，不是，那个
1: 喝点啊，
0: 防暑降温茶，
2: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对呀、啊，
0: 这数不清有多少裂纹的茶盅，数不清有多少裂纹的盖碗，
2: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这数不清也算
1: 着，胡说八道嘛！这
0: 沾数就得算
2: 哦，数不清都行。
0: 这数
2: 啊！好家伙，您这真行啊！那个，那让他吃的什么点心？
0: 炸薯条。
2: 您倒是败火，倒是上火呀！这
1: 防暑降温茶，你就薯条
0: 的？不是，这没有连着问的，不是上下句，各说各的啊，
1: 不能挨着还。
0: 多新鲜！
2: 好，那您那个说的什么书啊？
1: 什么？
0: 鼹鼠的故事。
1: 啊，
2: 鼹鼠的故事那玩意儿用说有词儿吗？鼹鼠，这那用笔说吗？
1: 这没台词儿啊，这个
0: 五鼠闹东京，
1: 哦，
0: 有这书吧？
1: 包公案
2: 啊，行，
1: 宋朝的、啊。
2: 说完给什么钱呢？哎，这是个数不清可不行。
1: 哎，对，这钱不能数啊，
2: 哎、你不能数，哎、没数这都不成。
0: 那个，
1: 先定好了，
0: 外国钱，
2: 外国钱没数，
1: 没数，
0: 我这是法属圭亚那给的钱。哎，
1: 不是，你就说欧元不就完了吗？
2: 这法属圭亚那里边有曙光医院的，
1: 是？
0: 你怎么又想起来了？你这不是怎么样？说上来没有？
1: 明白
0: 什么玩意儿？这
1: 夸您一句吧，这叫

0: 专研玉，对不对？您这个、
1: 啊、我是那专是吧？
0: 哎、对 对, 对、
1: 哎，你来，
0: 您这说，
1: 来，
0: 咱说个好的吧。
1: 哎，
0: 就您说这老改规则，您这个
1: 什么叫改规则？
0: 不行，
1: 你先说，告诉大伙儿你属什么的。
0: 我属虎的呀，
1: 属虎的是吧？
0: 对对，
1: 那咱这虎该是说呀。
0: 我跟你说好的。
1: 哎，来，有座什么山？
0: 马鞍山。山上有座马王庙。
1: 不是不是，你等会儿，不是精神错乱了是怎么着？
0: 怎么了？
1: 我刚说虎了吗？怎么改马了又？
0: 不是，咱让他听回传统的。
1: 没听，不要传统，咱创新的啊！
0: 不是，非
1: 好好说，
0: 非得说
1: 虎
0: 也能虎。虎山，虎山，虎山剑侠传，有没有这个？
1: 这能耐不大，记性不差。
0: 虎山剑侠传，
1: 我说完了，您添一字儿。
0: 虎山
1: 改虎山剑侠传了，
0: 行不行？
1: 那接下来呢？啊，虎王庙，
0: 虎王庙
1: 啊，米老虎是吧？炸虎条，您这要脸不要脸的？
0: 谁说米老虎？
1: 没听说，您得编新的。
0: 我这刚说着，
1: 哪来的虎山？
0: 谁说虎山
1: 啊？
0: 威虎山。对不对？我刚说出俩字来，那威字没说出来呢。你给我来，
2: 那有先说后边这俩字儿吗？你多新鲜！
0: 对，威虎山有没有？对，智取威虎山，对不对？
1: 智取威虎山，
0: 对不对？
1: 威虎山，
0: 威虎山
1: 说上来了。那山上有座什么庙？
0: 山上，哎，老虎庙，
1: 北京的地名，
0: 本地的老虎庙。哎，人点头，老虎庙。
1: 是。那这个庙里供着什么神仙？
0: 这个虎力大仙。哎，
1: 那这个庙外边有棵什么树？
0: 哎，这树值钱了，老北京本地这发音呢，
1: 啊，
0: 这叫松树。
1: 哎，这还发音，不是哪儿松树，哪儿没松树里可没虎啊，
0: 虎掌松啊，对不对？
1: 虎掌松，黄山虎掌松，
0: 对呀，迎客松，对不对？
1: 那这树上落着什么鸟呢？
0: 这也是老北京本地的
1: 啊。
0: 哎，老北京本地发音户不喇。哎，这写出来呀叫伯劳啊，老虎的虎，虎伯劳，念出来户不喇。
1: 那鸟嘴里叼的什么果子呢？
0: 樱桃
1: 哪儿来的？
0: 我这赛过老虎眼的
2: 大樱桃。哎，
0: 你看怎么样？
1: 这俩又凑一块儿了。
0: 赛过老虎眼的大樱桃，
1: 好吃着呢。
0: 哎，你刚才吃过？
1: 赛过老虎眼
0: 的大樱桃。
1: 那下山走的什么桥？
0: 虎方桥啊。
1: 啊，这咱北京人都知道，
0: 和平门那边。
1: 哎，对，往南，虎方桥。那进门让的什么座？
0: 这个老虎凳子
1: 啊。坐腿都废了，
0: 没
1: 不让坐老虎凳。
0: 不是，老虎凳是道具，你挪开。虎皮太师椅，我们这智取威虎山剧组在这儿，皮太师椅。
1: 啊、行、哎、啊，那坐下让喝的什么茶呀？
0: 让喝的这个，哎，这龙井茶。
1: 龙井哪来的虎？
0: 我这是虎跑泉水沏的狮峰龙井。哎，这怎么样？
1: 不费劲。
0: 虎跑泉
1: 啊，行。
0: 哎，
1: 那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0: 这个是哎，这咱得说，这可能这纪连海老师，这几位老师都在啊，了解这个古董的知道。
1: 这是大家呀，哎，你说
0: 宋代的五窑之首啊。
1: 哦，
0: 是虎窑的茶盅啊，虎窑的盖碗。
1: 哎呦喂！
0: 哎，你看，纪老师，哎，同意了，认同。
1: 什么认同？您蒙谁呢？
0: 我们达成共
1: 识。人家都懂啊，人家宋朝那叫汝窑的，
0: 不是
1: 汝窑的瓷盅盖碗。
0: 不是，您得请教纪老师，这通假易读。
1: 你甭跟我通假易读，您这糊弄不过去啊，虎。虎啊，
0: 你甭管什么窑虎，那反正虎头虎脑的茶盅啊，虎头虎脑的盖碗，哎，你甭管你那属性裂纹儿呢，对不对？
1: 这都没人
0: 属性裂纹儿，你想不想？对不对？
1: 那行，
0: 对不对？
1: 吃的什么点心？
0: 吃的，咱还是老北京的，
1: 啊、
0: 老北京的这吃食，这叫虎塌子。啊、哎，
1: 这是老北京
0: 吗？虎塌子，哎，家里边都会做呀。
1: 您打住吧，您
0: 做这西面。
1: 这各位，这都是老北虎塌子呀。
0: 不是老北京话说出来，虎塌子。对吧？
1: 您老家就不是北京啊，
0: 虎塌
1: 子，破案了，您铁岭的，您打住吧，
0: 老北京。怎么了？这是
1: 什么乱七八糟？虎塌着，这是北京话吗？这个，您别糊弄行不行？
0: 您非得
1: 虎，
0: 哎，有点心嘛，啊、虎眼酥。有没有？
1: 这有这么大
0: 虎眼酥？哎，这么点儿
1: 还像话？
0: 哎、
1: 说的什么书？
0: 说的龙虎斗。
1: 龙虎风云会，
0: 哎，对，
1: 宋朝的，说乐了给的什么钱呢？
0: 说乐的，哎，给一个就是，虎年纪念金币，比你那强不强？对吧？比你那法属什么巴拉纳什么的强不强？对不对？
1: 行，
0: 对不对？比你强。
1: 哎，我说，别发愣啊，这位，甭管说多次，他都
0: 说
1: 出来了。
0: 哎，说话呢，说出来。
1: 现在该您来表个态了。
0: 哎，你说吧，
2: 我属蛇。没有腿儿，
1: 你今天甭来这个。
0: 没听说过，
1: 我想他八零年生，
2: 谁八零？
1: 属猴的，
2: 谁八零？
0: 他属猴的，
2: 我九
1: 八
2: 年，
1: 属猴的，我说猴。翻翻一番呗，看看他是不是原。
0: 我问你啊，
1: 挤得我们半天了、啊。
0: 你听啊，这是一座什么山？
2: 嗯，猴山。哎，猴山剑侠传，
1: 不是，您让这剑侠从动物园里出来吧，
0: 咱都一个模式下，
1: 一会儿虎山，一会儿猴山的，您好好说。
2: 这还用问吗？
0: 嗯，什么山？
2: 花果山。
0: 不行，花果山没猴。
2: 是，你再说一遍。
0: 花果山没猴。
2: 让大伙听听，再说一遍。
0: 谁听花果山没猴，他不就怪了吗？对不对？是不是？
2: 还是的。
0: 您这暗标是吧？
2: 赞猴不露猴。
0: 八角五国是怎么着？
2: 那怎么着来着？
0: 花果山行吧？
2: 花果山行不行？
1: 这一番好。
2: 花果山呢？
1: 再往下问他。
2: 哎，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2: 花果庙。
0: 庙里供的什么神仙？
1: 行，花果山啊，你听见什么了就往下问呢？
0: 不是、
1: 花果庙，
0: 让你
1: 一路花果前行了是吗？花果鸟，花果果，这行吧？这个
2: 有花果鸟吗？
1: 没有，你给我好好说
2: 啊！
0: 赶紧问是
2: 啊？
0: 什么庙？
2: 什么庙啊？
0: 对，
2: 带猴的庙。很多，
1: 说呀，
0: 都发抖了，这位都、啊、
2: 说呀，你哎我，
1: 哎，少来给套你这，
2: 你什么叫少来？你说，
1: 带猴的庙，
2: 武侯祠，行吗？各位，
0: 还真蹦出来一个
2: 武侯祠，
1: 这成都啊，诸葛亮那边
0: 啊，诸葛亮
2: 武侯祠，
0: 对对对，
1: 哎，真蹦上一个了。
0: 下一个咱就不多余问，哎、
2: 就是
0: 庙里供的什么神仙？
2: 孙悟空。
0: 哎呀，不是你武侯祠都说出来，
2: 废话，我都说出来还问吗？
0: 关键那
2: 诸葛亮。五香猴
0: 啊，对呀、啊，
2: 五香猴有猴没猴？
0: 有五香猴，
2: 五香猴，
1: 对呀、啊。
0: 庙外有棵什么树？
2: 五香树。
0: 树上落着。
1: 你先停，怎么回事？你机器人啊你？你先听他说的是不是人话？你再往下问。
0: 说什么了？
1: 五香树像话吗？树都是调料啊，是怎么着的？什么五香树？
0: 五香树
1: 你好好说，带猴的树。
2: 树猴树，猴面包猴。对，有个面包猴树有没有啊？
1: 没有，
2: 不是面包猴，猴面包树。哎，有个猴面包树，对不对？谢谢各位，我谢谢。
0: 非洲，
2: 我谢谢啊。
0: 非洲
2: 在大非洲有猴面包树，
0: 初中毕业都知道。
1: 对，行，
0: 行。好，那树上落着什么鸟啊？
2: 尿着什么绕着猴？
0: 落着猴像话？
1: 没对，别废话。
0: 没有猴，没有羽毛，知道吗？
2: 猴。大雁、
0: 哎，这不行，没猴。
2: 这怎么会没猴？大雁怎么会没猴？
0: 没猴啊！
2: 你们俩这个文化水平是太低了，你们俩呀、啊！
1: 那太山的了，
2: 气得我这个老家话我都想起来了，我俩
0: 老家话是
2: 大雁咋没猴啊？
0: 怎么样
2: 都知道大雁，这大雁这是还猴鸟哎。
0: 猴鸟啊，
2: 猴鸟哎！
1: 不是这位为赶这个啊，这直接改唐山人了，
0: 户口都改了，
1: 这欠不欠猴鸟？
0: 猴鸟啊！
2: 那许你叔叔，不许我猴鸟啊！
0: 就你那叔叔闹的，
2: 行，大爷是猴鸟，
1: 这份气，
0: 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什么果子？
2: 他说是啊，
0: 哎。
2: 他说是，我也一句都听不见的。
1: 行，
0: 你别管人家说什么。
2: 哎，我想起个水果来呀、啊，
0: 叫
2: 米什么桃？
1: 哎，嗨、哎，
0: 不是，这就不用倒唐山话了，知道吗？
1: 对，您直接说
2: 猕猴桃。
0: 哎，
1: 嗨，早说不就完了吗？
0: 下山过的什么桥？
2: 不是叫这猴？哎，对了，哎，这老北京都知道，
0: 知道吧？
2: 猴定桥，对
1: 哪有这么一桥啊？这个
2: 燕京八角之一啊。猴定关山，
0: 要不你给我下来。
2: 猴定桥，
0: 猴定桥，红色的桥是吗？
2: 啊，
0: 银定桥啊，
2: 啊是吗？
0: 银定关山那叫猴定桥，像话？
1: 谁不知道啊？后海的银定桥、啊。
0: 对呀、
1: 啊，
0: 后海的呀、啊
2: 哎。哎，是，我就说这地方。
1: 怎么了？
2: 他这银定桥在哪儿？
1: 后海呀、
2: 啊，在猴海呀、啊。
0: 哎。
1: 我多这句没干什么？你说我
0: 你搁唐山回来好不好？
2: 就是猴海的银锭桥。
1: 哎，好，来，
0: 你过了这猴海。
2: 哎，对了，
0: 你到哪儿去了？
2: 我到哪儿去？
0: 啊，到哪儿去啊？
2: 怎么还没完呢？这
0: 哎，多着呢啊，
1: 还扛不住了，这就
2: 是真金问，这是。就谁？我到这哪儿去？我到侯耀华他们家去。
1: 啊，侯先生，
0: 侯先生，
2: 侯耀华他们家。
0: 侯先生家，你叫门谁给开的门呢？
2: 就是侯耀华开的门呗。
1: 那个，别去啊
2: 啊！
1: 接着侯先生的沙发是吧？侯先生的茶，您这混过去不行啊。
3: 中国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

0: 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作为演员打心里边特别的高兴，愿意为把这你干什么？这人什么毛病？不是，这是李菁，是我呀。啊，还活着呢？去，怎么说话呢？不，你我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我刚跟朋友们介绍完，我休假去了。这就对了。
8: 怎么意思？
7: 就得这么说呀。咬住了牙就这么说，现在对外都这么说吧。
8: 不，我跟谁都这么说。
7: 这就对了啊！您想，您不说，我不言语，谁知道您得病了？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对，现在医学科技多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啊？有咳嗽气喘也别往心里去，肾结石都攻破了，
8: 吓着我。
7: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跑肚拉稀能扛你就扛扛啊，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得了痔疮该拉就拉，后脊梁痒痒你就挠挠，你脑袋要碎半拉，缝两针还能合上。
8: 去你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病都让我得了，
7: 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8: 我用得着你给我概括呀？
7: 反正你是得病了。
8: 怎么我就得病了？
7: 得病，你有病。
8: 你才有病！
7: 你有病，你这你给自己想个病。
8: 我疯了，自己给自己想一病玩？
7: 你肯定有病。
8: 谁说的？
7: 对了，你痔疮，痔疮吧？
8: 痔疮别往这儿指啊！我跟你说，慢说没有，有也死不了人，
7: 死不了人？
8: 对，
7: 那不行。
8: 不行？不行，像话吗？
7: 对了，啊，您的主要毛病，身体太虚。
8: 你说这么一大套话，就这句在点儿上，
7: 积劳成疾。

0: 我平常工作太累，
1: 就这样能不死吗？
0: 这叫死啊？
1: 非死不可啊！大伙儿看看，看看，看看这，就整个这脸型，
0: 这脸型怎么？
1: 你这脸长的啊，跟那个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0: 不，您就说我瘦就得了。
1: 你看眼睛啊，那这俩大眼珠子，
0: 眼睛怎么了？
1: 跟铃铛盖似的。
0: 车座子上绑俩铃铛盖啊，那好看吗？那个
1: 眼睛大，
0: 眼睛大那是优点。
1: 是不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大呀？您不是眼睛大，
0: 那是
1: 您是其他地儿都抽抽了，
0: 把眼睛显出来了。
1: 哎，您这是一种罕见的综合症啊！
0: 我这叫什么呀？
1: 医学上全称啊，您属于是全身各部位萎缩大脑抽抽病。
0: 你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种病。
1: 你看，你看，您放心啊，我不跟别人说。
0: 你这就没少说。
1: 您今儿碰上我，你造化了。
0: 遇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咱有熟人呢。啊，有的是熟人。
0: 哪有熟人呢？
1: 火葬场。
0: 火葬场？
1: 哎，到火葬场咱这平汤，就您这个名气加上我这个人脉，到了那儿别的不敢说，保证你头一个烧你。
0: 我可没想说我占便宜了呀。
1: 骨灰，哎，都是你自个儿的，热热乎乎的，哎，全都走。啊、哦哎，知道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那个小闺女。
0: 我有个女儿，
1: 多大岁数了？
0: 2岁半。
1: 多可爱啊！交给我，你踏实都你的。啊、哦，我就单身一人，我这人还不重男轻女。你别看你生的是女孩，我真不在乎这个。
0: 我在乎。你呀、啊，别说了，您这一大套话，这都有根据吗？
1: 我有证明人呢。
0: 谁能给你证明啊？
1: 有一个相声演员
0: 叫
1: 施圣杰，认识吗？
0: 就在底下坐着呢。
1: 这位跟您什么关系？
0: 那是我老师。
1: 他能胡说八道吗？
0: 那倒是不能。
1: 完了，施圣杰亲口说的。
0: 怎么说的呀？
1: 刚才在大门口啊，施圣杰跟一人聊天，嘴里提着礼经，提你名字了。哦，手这跟人比划。
0: 怎么比划的？
1: 就这手势。
0: 这手是让你瞧见了。
1: 嗯，
0: 这能说明我得病了吗？
1: 这多明白还看不出来？
0: 这说明什么呀？
1: 这意思啊，李菁病了也就剩4天3小时02秒钟
0: 啊。我这就要完呢，
1: 属于倒计时阶段。
0: 行了，你啊，别说了啊，这手势是有，不是像你想的那份意思。
1: 不用解释。
0: 人家什么解释啊？
1: 我说
2: 李老师说。
0: 嚯，又来一位。
2: 你好。啊，嗯，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
2: 嗯，
1: 不，
2: 你
1: 等，
2: 过，干嘛干嘛？啊，
1: 干嘛的你？
2: 我找聊会儿天。
1: 别聊，聊什么天啊？聊什么天啊？
2: 怎么了？
1: 这李老师现在时间多宝贵。
0: 嗯，
1: 活一会儿是一会儿，说不准这嘎嘣就死这儿了。病情这么严重，这说死就死。
2: 是啊，
1: 病态你呀、啊，你赶紧找这歇着，来来我哪来着？我告诉你说，
2: 你呀、
1: 啊，享受最后的时光。
2: 就
1: 我告诉你，你这人啊，
2: 行，闭嘴啊，闭嘴！你怎么胡说八道的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李老师得病，得什么病？还是得痔疮？让各位看看，这脸色像得痔疮的吗？
0: 去。怎么都上下不分呢？
2: 你说完了，你走了，这对李老影响多不好？
0: 影响多恶劣？
2: 这李老心里高兴得了吗？
0: 我高兴得了吗？
2: 痛快得了吗？
0: 痛快得了吗？
2: 幸福得了吗？
0: 幸福得了吗？
2: 怀孕得了吗？
0: 怀孕的去，本来我也怀不了孕。
1: 这怀不了孕是病，该治您可得治，你知道吗？
0: 你跟这干上了是怎么着？
2: 这都不像话，说的都是什么呀？甭跟他聊天，咱俩聊会儿。
0: 这人看着就可气。
2: 咱俩聊会儿，
0: 跟您聊会儿。
2: 多可气呀！最近怎么老没瞧见您呢？
0: 你怎么也问这个呀？我休假去了。
2: 对，对，就这么说。
0: 啊？
2: 咬住了牙。现在对外一直这么说呢吧？
0: 跟谁我都这么说呀。
2: 对，休了多长时间？
0: 3月。
2: 合适啊，3月合适。一般教养3月都说休假去了。
0: 等会儿吧。
2: 因为什么呢？
0: 你别说了，别说了，
2: 丢人。
0: 好，又来一位，谁告诉你我教养去了？
2: 您就甭跟我藏着掖着的了啊！大家伙都知道了。
0: 知道什么呀？
2: 李菁逮起来了。
0: 什么叫逮起来了？
2: 还用说吗？
0: 因为什么逮起来呀？
2: 李菁什么坏事没干过？
0: 我干过什么坏事？
2: 上厕所不关门，带老太太跳大神，嚯，撅老头拐棍，绑架外星人。
0: 嘿，你瞧我这能耐！
2: 最可恨的，见钱眼开。哦，瞧不得别人好。
0: 是啊，
2: 有一主持人，
0: 谁
2: 叫纳威，
0: 那胖子
2: 人买了一大花裤衩，人纳威打个屁分的功夫就让李静给偷走了。
0: 我要纳威那裤衩我穿得了吗？
2: 你改背心啊。
0: 去，有那么改的吗？
2: 最近流行这苹果手机啊，别人都有，他没钱买，改抢了。
0: 啊，抢手机，那警察还不给逮起来？
2: 逮。李菁可不是一般的玩意儿。
0: 我什么玩意儿啊？
2: 你不是玩意儿。
0: 你才不是玩意儿的。
2: 李菁长那模样，嗯，俩大眼珠子瞪着，这典型的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
0: 你别说了，眼睛大就绿豆蝇转世癞蛤蟆投胎啊。哎，我那是
1: 全身萎缩。
0: 走，你别圆圆啊，
2: 这模样不好逮呀，为了逮他派出多少警力呀，什么军警、特警、便衣、特工、武警、保安、地方的民兵、派出所的户籍警、公安局的勤杂工、退了休的老警察、离了职的大武生，
0: 这武生也出动逮我，
2: 不会两下子逮得住你吗？
0: 那也用不着人戏曲界的。哎，
2: 得亏接到那六个老太太，要不你早就跑了。
0: 嚯，这六个老太太好大能耐啊！
1: 我估计这六老太太以前是刀马旦。
0: 你再圆圆，我抽你啊！
2: 这都是有根据。
0: 你别说了，别说了，
2: 对，
0: 你这话有根据吗？
2: 有根据吗？啊，我有证明人。
0: 谁能给你证明？
2: 相声演员施圣杰。
0: 你也提施先生？哼，哦，施先生怎么证明这事儿呢？
2: 刚才在咱电视台门口。

0: 视线跟人聊天，
1: 提你名字了
0: 啊，叫着李静的名字
1: 啊，
0: 跟人家比划。
1: 对，
0: 就这手势，
1: 你也知道，
0: 这手势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1: 能说明啊。
0: 怎么说明啊？
1: 刚才我说老头多大岁数了？
0: 老头77。
1: 你媳妇今年？
0: 我媳妇34了。
1: 那老头比你媳妇得
0: 77减34，大43岁。
1: 大43岁
0: 啊！
1: 施先生跟人说了，
0: 说什么呀？
1: 那老头啊，比李晶的媳妇啊大43岁。
0: 哦，
1: 俩人般配。耶，
0: 嘿。
1: 哎呀，哎，绝对是这么回事儿、啊。
0: 行了行了，啊、这手势有
1: 你媳妇儿啊，
2: 是
1: 你
2: 好了，就是怕
1: 要死了，
2: 猴子
1: 了五三年。
0: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呀、啊？打自己嘴里还往外说呢，社会上就有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们都是这种人，听风就是雨啊，有一敢说仨。净传那小道消息，明明我休假休了3月嘛，传出多少样来呀？根据就是那手势啊，我告诉你们说，那手势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哎呀，施先生跟人家说呀，说这李菁玩牌太臭，上回斗地主的时候，4-3把俩猫带出去了。
2: 哦，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都这么知道了？
0: 哎，回来！
1: 哎，
0: 你们仨干嘛去啊？
2: 接着传去，
0: 还传呢。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

0: 筹活动延期至
1: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5: 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1: 唱起来，说拜拜，这个演出我就不该来。
0: 哎，你看着大伙要高兴，
1: 他们高兴我心痛。
0: 你快跟朋友们问声好啊！
1: 我这段时间很烦恼。
0: 你怎么了？
1: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0: 啊，
1: 但是我懒搜，
0: 哎，
1: 相姑，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实话说了，到底怎么了？
1: 是因为
0: 啊，
1: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呀，她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呀。
2: 有，这都什么人？
0: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2: 啊。说什么？
0: 我听了这事儿挺生气。
2: 必须生气。
0: 虽然说虽说媳妇跟人跑
1: 啊，
0: 上台了见观众微笑不能少。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0: 想明白了？
2: 我得谢谢你
0: 啊！
2: 媳妇都跟人跑了，还能要掌声？哎呀，你心太大了，心太高了。
0: 谁呀？
2: 什么？
0: 你，你媳妇儿？
2: 我媳妇怎么了？
0: 不，你说的吗？大伙都听见了
2: 啊！
0: 我媳妇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不爱我，这不你说的吗？
2: 嗨，我说这小三啊。
0: 啊，
2: 手机，他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呀，整天是、
0: 啊、
2: 对着手机献妩媚、
0: 啊，
2: 看见手机就陶醉，晚上他还抱着手机睡。
0: 你呢？
2: 我在一旁
0: 啊，
2: 孤苦伶仃裹着个被呗。
0: 嗨，你说的这事儿是常态，是因为呀、
2: 啊，
0: 大伙对手机都喜爱，
2: 就是因为都喜爱
0: 啊，
2: 就是因为太依赖我媳妇儿。
0: 怎么了？
2: 那名副其实的手机迷呀、啊！
0: 手机迷。
2: 可他换这个手机，我着急。
0: 急什么呀？
2: 新的来
0: 啊，
2: 旧的走啊。
0: 是，大家别替他悲哀，你别给他买不就行了？
2: 不买他就跟你闹不停啊！
0: 嘿，这说明你的心太软，要是我，绝对不给他看好脸。
2: 那不信咱俩试一试。
0: 行啊，我把你媳妇治一治。
2: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么么哒。
0: 你撒开吧。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2: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干嘛呀、啊、你这是？
2: 你不说你治我媳妇吗？我表演我媳妇，从现在开始
0: 啊，
2: 你不是你，
0: 你
2: 我不是我，
0: 你
2: 我是老婆，
0: 我
2: 你是我。
0: 怎么这么乱呢？
1: 老公，你爱不爱我？
0: 啊、
1: 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我
0: 哎，这老公当着真难受啊！他、
2: 哎、
0: 媳妇会念紧箍咒，哎，
2: 哎
0: 买手机
2: 啊、哎！
0: 你媳妇对你肯定好。哎、
2: 得了吧！
0: 啊，
2: 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0: 怎么吃不饱了呢？
2: 吃饭之前
0: 啊，
2: 先拿着个手机拍照片，他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呢。
0: 对，现如今姑娘都有这爱好。他们吃饭之前先拍照，
2: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
0: 嗯、
2: 他说这叫秀幸福。
0: 没错、
2: 嗯、老公对我满满的爱、
0: 啊、
2: 我点的全是我爱的菜、
0: 嗯、
2: 刚发完就有人秒赞，还跟着评论一大片。
0: 都有什么评论？
2: 秀

0: 幸福
1: 啊，
0: 有木有？你们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1: 单身，
0: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啊、我此时此刻在舔屏，
1: 脏不脏啊？
0: 哎呀，好好吃，在哪里？我求和你们在一起。我媳妇儿说呀、啊，点赞的今儿晚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我一看形势大不好，我是马上晕厥撞昏倒。我说，
1: 哎，等会儿，稳着点。怎么还抽上了吧？
0: 不抽不行。
1: 为什么呀？
0: 你想想
1: 啊，
0: 要都来
1: 啊，
0: 这顿饭最少两三千吧。
1: 得，
0: 拜拜吧，您
1: 回来回来，这桌菜可怎么办？
0: 可得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1: 您听听，这老公要吃方便面，
0: 啊、
1: 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0: 你不想法治他吗？不得。
1: 怎么治啊？
0: 怎么治啊？
1: 啊！你媳妇说什么了？
0: 我媳妇说
1: 啊，
0: 老公
1: 啊，
0: 老公，
1: 别又懒，好好说话。
0: 高压锅里边炖牛肉，趁这会儿
1: 啊，
0: 你赶紧陪我来抢购。
1: 你还抢购什么呀？
0: 哎，不买就没了。
1: 说说
0: 什么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揣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呀、卫生垫呀，还有口红和牙线、特种项链跟手串的锅碗瓢盆、马桶盖。
1: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七八糟的，你老公一心只想吃顿肉
0: 啊，
1: 没工夫看你这破烂秀。
0: 我不是说你想法治他，
1: 听我的
0: 啊，
1: 你网银里边别放钱、
0: 哦、
1: 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0: 就这个
1: 啊，
0: 就算你的网银里边没有钱
1: 啊，
0: 人照样拿着个手机不停闲。
1: 他还干什么呀？
0: 整天是对着手机摆造型 啊，绞尽脑汁的来卖萌啊，拍出的照片真叫绝、啊、他还总结经验搞教学。
1: 没听说过拍照还能教学，
0: 一套一套。
1: 你说我听听，
0: 剪刀石头布要配合好角度、
1: 哦、
0: 必须撅起嘴，这样才叫美。眼睛使劲瞪、
1: 嗯、
0: 感觉好空洞，身体各种疼、哎呀，姿势换不停
1: 啊！
0: 哎，老公听口令，
1: 什么模样啊？
0: 咱们一起来疼痛吧。
1: 还有老公的事啊？
0: One two three 走。头疼，脸蛋疼，胸疼，胳膊疼、
1: 嗯、
0: 还腰疼啊，肚子疼，我腿疼，屁股疼。
1: 请你告诉我到底哪儿最疼，
0: 你说哪儿疼我就哪里疼，现在开始我一起看你疼。
1: 这不有病吗？这不啊，
0: 你也不能怪我呀、
1: 啊、
0: 他拍照必须带上我，我不能推辞不能躲呀。
1: 为什么呀？
0: 拍我的丑
1: 啊，
0: 趁他的美，他变天使我变鬼。哎呀，薅我头发怼我脸。
1: 这
0: 他倒说了，
1: 拍什么？
0: 拍我俩之间的幸福感，揪我头发掐我肉。
1: 这拍什么？
0: 拍我俩之间的恩爱秀，我攥我脸上来一拳，拍我俩爱情比蜜甜，抬脚使劲把我踹。
1: 这拍什么？
0: 拍我俩到底多恩爱。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的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的拍完了火锅，拍海参，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
1: 这说明啊，
0: 啊，
1: 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0: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
1: 啊，
0: 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
1: 啊、
0: 要是有人来点赞呢、
1: 啊、
0: 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

0: 我又出山了。
1: 一部话剧，35年经久不衰，
2: 赤子之心一直到
3: 9年前，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信仰的。
1: 画面中这位眉眼坚毅的小伙子是原创民族歌剧8.1起义中贺龙的扮演者，江西省歌舞剧院的一名回族青年演员王嘉欣。当年刚刚结束7年海外求学经历的他，站在了职业选择的路口，一份歌剧演员招募的信息吸引了他的目光，这部剧就是8.1起义。
4: 这是我步入社会步入工作的第一部戏，对，第一部大戏。
1: 从小在课本里就熟知的那段红色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歌剧魅力深深地触动了王嘉欣，他毅然放下既定规划，奔赴南昌，开启了与这部歌剧的深度结缘。
3: 他自己跟我说，他说好像我感觉我就有这种红色的这种血脉，革命的血脉，我就想参加他，所以他放弃了回到他宁夏的家乡啊，在那边的这个歌舞团的这个工作，然后他毅然而然的来到我们这边来面试，我很想在当中试验。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演员这个青年真的是来到了江西，走上了我们江西新时代的长征路。

0: 的整个的条件，作为演员的条件，嗓音条件啊等等啊都非常好。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我说一个这么形象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条件这么好的年轻人，我应该用什么角色让他塑造呢？然后呢，经过跟他的一番那个，按照他的声部啊，我说可能青年贺龙比较适合你的形象。
1: 龙元帅他，此生他一直都是会在上嘴唇留着一撇非常非常潇洒的胡子。
2: 你不要一直有气高潮。
3: 对于我来讲，化妆的这些部分，贴胡子是零分。装扮上胡子以后，就完全进入到另外一个心理世界了。
1: 大家都知道贺龙元帅，但是鲜为人知的是，贺龙元帅在参加革命前，他还不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写过几十封的入党志愿书。也是贺龙元帅的这一份赤诚，对党的忠心，对党的一腔赤诚，特别特别的感染我，特别特别的激励我。我是积极分子，是现在准备成为我们光荣的一名党员。
0: 这一组的演员呢，全部是我们江西自己本土的青年的歌剧演员，他们的年龄全部都在20多岁，最多在30多岁，所以恰恰好在20-30岁的这一波演员当中，去塑造99年前的那一波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先驱等等，他们那个时候也是这个岁数。那么通过这么一个方式，作为与现代年轻人的一个连接的一个桥梁和纽带，让他们也知道哦，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99年前，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如何构建自己的信仰的，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

0: 饭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31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这俗话说得好啊，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黑枸杞，黑芝麻、黑枣、黑巧克力。
1: 哎，干嘛泡巧克力呀？
0: 增加饮品的粘稠度啊。
1: 那你喝黑芝麻糊多好呢？
0: 这点特别好，我记下来，回头我用一下。
1: 记什么记？记什么记？喝黑的干嘛呀？
0: 你不懂，
1: 不太懂。
0: 专家都说了，
1: 说什么？
0: 吃黑的长头发。
1: 哎，这倒是，我现在掉头发就特别厉害。
0: 哎呦，你看我这发际线上移的很厉害。
1: 我也上移了，
0: 就因为发际线上移，他们老给我起外号，
1: 也给我起外号来着。
0: 管你叫什么？
1: 管我叫五阿哥。
0: 管我叫黄阿玛。
1: 你听，你
0: 多客气。
1: 谁客气？谁客气呀？
0: 怎么的？
1: 什么话？哪来黄阿玛呀？
0: 怎么了？不是，我没有占便宜的意思。
1: 还没这意思。
0: 不是，人到中年以后，这个状态不太好。
1: 怎么不好啊？
0: 你就拿我说来说吧。岁数可能稍微大一些了。
1: 哦。
0: 哎，你知道人到中年以后。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1: 油腻。
0: 你说的那是外在，说的形象问题。我说内在状态。
1: 猥琐。
0: 你暴露你自己了，知道吗？
1: 我暴露你了，暴露谁了？
0: 什么叫不是？我说内心的状态。
1: 什么状态呀？
0: 人到中年以后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开始怀旧了
1: 啊，就是想过去的事情嘛。
0: 铁门呐、啊，铁窗，铁锁链。
1: 哥，
0: 怎么了？
1: 你小时候都干什么了？
0: 什么叫小时候干什么了？
1: 废话，什么歌啊？
0: 不是，我只说人到中年这个状态，
1: 啊、
0: 就好像自己困在牢笼里一样。
1: 至于吗？
0: 哎，怎么不至于？兄弟，我问你，
1: 你问，
0: 你就说，你现在你觉得你幸福吗？
1: 幸福啊。
0: 嗯，你听他说他不幸福。
1: 对，
0: 你说人要不幸福了，
1: 你听我说话了吗？
0: 怎么了？
1: 我幸福。
0: 你幸福吗？
1: 不对。
0: 行，我问问你，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1: 有50。
0: 多少？
1: 50嘛。
0: 50。
1: 这还是因为来台里录像特批的。对，
0: 你活得太卑微了，兄弟。
1: 怎么了？
0: 50块钱。这么着，以后跟着哥。
1: 给你、
0: 跟哥走，知道吗？
1: 干嘛去？
0: 打今儿起，跟着哥去，哥绝对不会让你吃香的喝辣的。
1: 哎，我跟你干嘛去呀？
0: 什么意思？
1: 不吃香的喝辣的呀？
0: 他不有这
1: 事？这吃香的喝辣的吗？
0: 你不是不吃辣吗？
1: 这是味觉的问题吗？这个呀？
0: 那怎么的？
1: 得吃，
0: 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哎，跟着哥以后就跟着哥。
1: 哎，
0: 哥现在有项目。
1: 干什么？
0: 项目很。
1: 干什么？
0: 项目。

0: 你怎么的？我来，我跟你说，
1: 你就这么站着说。
0: 我知道，我得跟你说，
1: 你站着说就。
0: 你怎么意思？怎么这么？我不怕他们听着吗？
1: 他们不听着行吗？不听着，我赶紧说。
0: 哦，得听着。
1: 对呀，
0: 兄弟，你听说过元宇宙吗？
1: 那倒没了解。
0: 对，这不就好骗了吗？好办了吗？对不对？
1: 你说明白了，
0: 元宇宙，兄弟，我细细给你讲一下。
1: 你说说，
0: 哎，咱慢慢说，对吧？元宇宙，它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哎，你在元宇宙里边能体会到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兄弟。如果说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重启你的人生，你能把握住吗？
1: 应该能吧。
0: 恭喜你，
1: 走，
0: 成为我的 VIP 会员，
1: 多难的事儿啊！这是
0: 你的人生。将不再听天由命，
1: 说什么呢？
0: 你将充分实现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真理。
1: 你加入什么组织了，大哥？
0: 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
1: 看！
0: 你想超越李嘉诚吗？你想成为第二个马化腾？
1: 啊，我太想了。
0: 那你还在等什么？
1: 怎么着？
0: 扫码关注一下，下方二维码。
1: 扫码？
0: 怎么的？
1: 弄得我激情澎湃的，让我扫码？
0: 要的就是你这种状态。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是我的 VIP 了，而且我们 VIP 有厚礼。
1: 还有厚礼，
0: 哎，
1: 什么东西啊？
0: 我们用500块钱的储备金要送给你。
1: 啊，我觉得你说这事是真的，
0: 是真的吗？
1: 对，绝对是真的。
0: 哎，重启你的人生，
1: 走吧。
0: 怎么
1: 进去吧？
0: 你着什么急呀？那他得有步骤，对吧？
1: 还有步骤什么？
0: 我们有设备。
1: 我有什么设备啊？
0: 瞧见了吗？这就是进入元宇宙的钥匙。
1: 这不就是个墨镜吗？这个。
0: 哎，你乍一看它是个墨镜。
1: 仔细看呢，
0: 他就是个墨镜，
1: 哥，生骗可不行啊！
0: 什么叫生骗？
1: 这是诈骗呢，这是
0: 没有诈骗，知道吗？它是设备，知道吗？
1: 那就用这个设备就
0: 关键其中一个设备。
1: 那这走吧，有设备了都。
0: 你有设备了，你没有编程，你怎么重启你的人生啊？
1: 还有编程呢？
0: 那当然了，
1: 那编吧，开始
0: 编程。既然说了啊，你是我们的 VIP，
1: 是
0: 你的出生地跟你的家庭条件，你可以随意选择，
1: 还能选呢？
0: 那当然了，
1: 太好了。我先选一个出生地，
0: 出生地，
1: 北京。
0: 啊，没开放。
1: 上海
0: 没开放。
1: 广州
0: 没开放。
1: 深圳
0: 没开放。
1: 要不你定吧。
0: 可以。来，接下来呢，事情你要记录一下啊。
1: 还能记呢？
0: 那当然了。
1: 来吧，
0: 重启你的人生。
1: 说，
0: 编程开始。
1: 哦，
0: 你的父母生活在魅力富饶的小村落，
1: 哎，这挺好。
0: 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没怀上。哎
1: 呀，没怀上，没怀上，笑话吗？
0: 什么？
1: 得怀上啊！
0: 多好啊，还得怀上，
1: 得怀上啊！
0: 你要求有点高啊。
1: 这高吗？这得有我呀！
0: 得有你，
1: 对，
0: 有你，重来啊！
1: 再来，
0: 哎，你继续记录啊。
1: 一句一提醒啊。
0: 你的父母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喜出望外，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怀上了，太好了，胎死腹中。哎呀，他的人生怎么
1: 我有人生吗？还
0: 怎么了？
1: 生下来呀，
0: 还有生下来。哎呀，行吧，重新记录。
1: 哎，
0: 你的父母还是生活在那个美丽富饶的小村落，你母亲的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你的父亲带着你的母亲来到了医院，大夫说怀上了，
1: 生下来，
0: 恭喜你，终于出生了。
1: 这个祝福怎么别扭呢？怎么
0: 听？呼吸微弱，享年一天。
1: 一天？
0: 哦，不好意思，记错了。半个小时。
1: 半小时？我还没个蚂蚱活的时间长呢。
0: 你怎么能跟蚂蚱比呢？
1: 是别提蚂蚱，是说我。
0: 说你呢？
1: 太短了时间。
0: 怎么意思啊？
1: 活得久一点。
0: 活得久一点？你不知道，数据显示你的体质太差了。
1: 我还有体质吗？我呀，
0: 体质差呀。
1: 加点不行，增长一下。
0: 增长一下。
1: 嗯，
0: 没有问题。但是你得加技能点。
1: 你花钱呗，是吗？
0: 哎。理解错了，花钱不能增强你的体质，只有技能点才能增强你的体质。
1: 那技能点怎么获得呢？
0: 那得买了。
1: 那么还得花钱
0: 吧？哎，买可不是向我们买，要向技能公司买。如果你觉得麻烦，我们可以向技能公司帮您代买。记住了，我们不收钱，我们只是技能公司的搬运工。
1: 啊，良心产业，
0: 哎，可以吧？
1: 太棒！
0: 哎，
1: 这多少钱呢？
0: 这也不贵，一个技能点10万。
1: 哎，确实挺便宜的。
0: 嗯。
1: 但我。

0: 好，就可以
1: 走吧，走吧，走吧，进去啊，走吧，
0: 说去
1: 元宇宙啊，
0: 元宇宙，
1: 我十个亿去，
0: 编程是编完
1: 了，
0: 可以编程是编完了，
1: 嗯，
0: 但是你得用设备啊，对吧？
1: 有这么有设备吗？
0: 刚才我也跟你说了，
1: 设备吗？
0: 哎，你是你 VIP 很便宜，对吧？这个设备呢，有磨损费，你得给一下。
1: 还有磨损费？
0: 对呀、啊。
1: 多少钱、啊？
0: 也不贵，9999。
1: 我没那么多钱，我。
0: 你没那么多，你有多少钱？
1: 我现在，我看看啊。
0: 你有多少钱？
1: 50。
0: 对 ，VIP 就要50。
1: 折扣这么大吗？
0: 那当然，谁让你是 VIP 呢
1: ？VIP 待遇真好啊！
0: 当然了，
1: 那我
0: 来来来，给50。对，你拿着这个，哎，可以了。
1: 然后
0: 现在戴上，
1: 戴上它就行了。
0: 对，现在它所有的编程都在这个眼镜里边了。
1: 呀，
0: 嗯，
1: 黑了，
0: 是不是看不到了？
1: 哎，黑了。
0: 因为一会儿你在重启的时候，外边有强光，容易把你眼给打喽。
1: 强光把我眼给打喽。
0: 对呀、啊，让你看不着。
1: 跟电击焊一个效果的。
0: 什么叫电击焊呀、
1: 啊？
0: 你就带这个它，
1: 我带它，
0: 自己数10秒，
1: 10秒，
0: 然后你的人生就能重启。
1: 我带着它数10秒就起了。
0: 现在开始
1: 数10秒啊！10、9、8、7、6、5、4、3、2、1，停！我到了吧？哎，不还这儿吗？我哥的。
2: 刚才也没过瘾，因为没过瘾。
3: 哎，唱点好。
2: 刚才那是歪唱，
3: 嗯，
2: 给您唱两句啊。
3: 嗯，
2: 河北梆子，
3: 正经的河北梆子。
2: 达子天，
3: 哎，
2: 银达子，
3: 哎，这个王庆林王老先生，
2: 哎，是的，
3: 哎，
2: 这首戏也好，
3: 叫什么呀？
2: 名剧啊，
3: 叫
2: 《打金枝》。
3: 嘿
2: 嘿，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
3: 嗯，
2: 这本是你丈母娘亲手而做来的。
3: 就听您这句，
2: 一唱是这样。
3: 哎，您来来。
2: 这一件蟒龙袍，真正可体。这本是丈母娘手儿做来的。
3: 好，真不错。
2: 哎呀
3: 啊，
2: 这是真假声结合。
3: 哎，所以说河北梆子不好唱。
2: 在京津一带，
3: 嗯，
2: 都爱听梆子。
3: 那当然了，
2: 还有一种梆子
3: 叫
2: 白话梆子。
3: 白话梆子，
2: 嗯，唱起来白话多。
3: 哦，这是比较通俗。
2: 废话，
3: 废话，
2: 哎，也有意思，
3: 是吗？您得来了，
2: 也是这出戏
3: 哦，还是这出
2: 皇上唱的吗？
3: 嗯，
2: 您听着通俗。
3: 哎，怎么唱的？
2: 有官做义子，接娘本超猴。
3: 哎，不是，您等会儿，
2: 嗯，
3: 这什么词儿？这是
2: 有孤王坐椅子，提拧背儿朝后，
3: 这不全是废话吗？
2: 往后听句句是废话
3: 啊。那您再来了，
2: 有孤王坐椅子，提拧背儿朝后，
3: 嗯，
2: 头冲上，脚冲下，脸冲前头，
3: 嗯，
2: 走三步，退三步，如同没走，
3: 嗯，
2: 两只手伸出来，
3: 啊，
2: 十个指头。
3: 别

0: 相声啊，
1: 嗯，
0: 近些年是火爆，
1: 是啊，
0: 但是搞这个大型的相声大会
1: 啊
0: 不多，
1: 不容易，
0: 在旧社会也是一样，
1: 嗯，
0: 那个相声大会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在三不管十样杂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有说有唱，
1: 哎，什么都有。
0: 哎，单说的都在那个开明那儿，
1: 哦，那儿说
0: 东营市场那儿了，
1: 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我呢从小在这个场合长起来的，
1: 哦，接触的多，
0: 在后台干点这个干点那个，耳朵馋
1: 啊，
0: 也听说的也听唱的，我最爱的还是唱。
1: 哦，就您还爱唱呢？
0: 但是有一样啊，
1: 啊，
0: 干唱我可不唱。
1: 不是，怎么叫干唱啊？
0: 没有乐器伴奏我不唱。
1: 这上哪儿给你找乐器去？
0: 甭给我找。
1: 嗯，
0: 这不
1: 哦，
0: 现成的，
1: 就这七块板
0: 啊。
1: 啊，
0: 怎么了？
1: 怎么了？
0: 这七块板怎么了？
1: 这有什么新鲜的？
0: 几块竹子片
1: 啊，
0: 别看这东西啊，
1: 啊，
0: 不老好学的。
1: 这个
0: 哎，打算学会了这个
1: 啊，
0: 得下点功，得个十天半个月，是吧？
1: 十天半个月的，
0: 这玩意儿，这跟那个弹弦啊、拉胡琴不一样，那个好几年的功夫，
1: 那可不得练。

0: 一辈子相许拉不好
1: 啊，
0: 这个差不多我们团的人基本都会。
1: 那可不，曲团这个是，
0: 但是打起来也是水平有高有低。
1: 哦，不一样。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哎，这玩意儿还有过门。
0: 哎，我先来过门你听听。
1: 这还嗯

0: 行，要过饭。
1: 好，这什么话？什么叫要过饭呢？啊，
0: 打这七块板我可知道。
1: 这是什么？
0: 过去呀，这叫数来宝的，要饭的。
1: 你说数来宝干嘛的？
0: 要饭的。
1: 错了。
0: 嗯，
1: 记住了。
0: 嗯，
1: 数来宝的不要饭，
0: 不要饭，
1: 要钱。
0: 哦，这不一样吗？
1: 要说数来宝也不易。
0: 嗯，
1: 得做到三块。
0: 哪三块呢？
1: 现编现唱，做到三块：眼快、心快、嘴快。
0: 这眼快是
1: 发现目标，
0: 心快
1: 编出词来，
0: 嘴快
1: 跟着就得唱出去，
0: 真不容易。
1: 数来宝的一进大街，360行，见什么唱什么。
0: 那可不，
1: 他跟那个一般的要饭的还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啊？
1: 要饭的到你门口，大爷大奶奶喊了半天就许不给，
0: 那背不住。
1: 数来宝的来了，他这么一唱一数
0: 啊，
1: 你就得给钱，
0: 就得给钱。
1: 哎，
0: 那是没碰上我。
1: 怎么呢？
0: 碰上我，我就不给。
1: 你得听他唱的怎么样。
0: 我根本就不听，
1: 词儿好
0: 多好，我也不给钱。
1: 可别人都给，
0: 我就不给。
1: 没你这样，
0: 我就是这样。
1: 没你这么轴的，
0: 我就是轴。
1: 没你这么拧的，
0: 我就是拧。
1: 没你这么不通情理的，
0: 我就是不通情理。
1: 没你那么狗屎的，
0: 我就是狗屎。
1: 说说，你讲就讲。啊，
0: 你才狗屎的。
1: 也有说没你这么不是东西的，反正都行，用哪个都行，这俩是吧？
0: 哪个我也得这么说呀。
1: 你火儿算完。哎。不是，人家可都给，就你不给。
0: 哎，对了
1: 啊，
0: 你是不了解我。
1: 怎么呢？
0: 我这人有个外号。
1: 哦，还有外号。
0: 对，
1: 那你叫什么呀？
0: 我叫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根毛不拔，
1: 滑出溜。
0: 对了，
1: 没打听打听。
0: 嗯，
1: 我也有外号。
0: 你叫什么？
1: 榔头。
0: 榔头干嘛用？
1: 你不是磁公鸡吗？
0: 啊，
1: 我把你尾巴棒下一块来，你信吗？
0: 哎呦呦呦呦呦！我还有外号了，
1: 叫什么？
0: 我叫钱秀。
1: 怎么叫钱秀？
0: 这钱字一到我身上就能秀住了，钱秀。
1: 嗯，我外号铁刷子。
0: 铁刷子干嘛呀？
1: 专刷钱秀。
0: 你呀，也甭斗嘴
1: 啊！
0: 不信，你就把数来宝的找来，咱试试啊！
1: 我哪儿给你找去？
0: 那你抬什么杠啊？
1: 不抬杠。这么着
0: 啊，
1: 今儿我就学个数来宝的，你都得给钱。
0: 我不给。
1: 嗯，不给。
0: 那可不，他真的来了我都不给，你假装的更不给了。
1: 那咱来回试试。
0: 那你就来呀。
1: 打这儿起我就是那个傻子。
0: 哦，对，过去呢都管这数来宝的叫傻子。
1: 哎，这个桌子呢，这不是说相声那场面桌了。
0: 那这是什么呢？
1: 这就好比是那个买卖家的栏柜。
0: 哦，这就变柜台了。
1: 哎，您往柜台里头一站
0: 啊，
1: 您就是买卖家内人柜的。
0: 没错。不对啊，内掌柜的，内掌柜，我成老板娘了是吧？
1: 不是，买卖家内位掌柜的。
0: 你呀，甭这位那位，这买卖就我这么一位大掌柜的。
1: 大掌柜的，
0: 大掌柜的，
1: 我这数来宝的来了
0: 啊！
1: 往这门口一站，
0: 是
1: 我开始数。
0: 你数，
1: 你准备给钱？
0: 我不给。
1: 你要不给，我没接没完，我总这儿数。
0: 你数啊！
1: 嗯，
0: 不论你怎么数，你也是白数。
1: 我怎么白数？
0: 那可不，数半天没人给钱，不就白数了吗？
1: 白数不了。
0: 哎，不信就来，
1: 打板就来啊！
0: 哎，你
1: 就
0: 唱
1: 啊！
0: 哎，
1: 哦，
0: 哎，怎么回事？
1: 嗯，
0: 唱唱和，你怎么？哦，干嘛呢？这是，
1: 这叫领招啊！
0: 什么意思？
1: 吊坎叫领招
0: 啊，
1: 引人注目。我来了，我你这哎谁呀、啊？你这听着，你好给钱
0: 哦，让人注意，
1: 哎，就跟那唱戏叫板一样
0: 哦，这么个意思，
1: 哎，
0: 好好好。

0: 哦，往这儿看，哦，叫板了，哦，
1: 你跑这轰鹅来了？
0: 我先练，
1: 你有完吗？
0: 练练嗓子，
1: 你甭练啊，
0: 这就来了啊。这竹板打，我这进街来，铺户这个买卖两边排，是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个幌子和招牌，金招牌、银招牌，里里外外的挂出来。这边写特别这个减价大赠，我的那边写白送一天，您快来，说你也来，我也来。这位大掌柜的发了财，您老发财，我张光。路过乡求，我来拜望，一拜君，二拜臣，三拜掌柜的大量人，人量大的海量宽。刘备老爷坐西川，西川坐下的汉刘备，保驾的臣三千岁，人又高，马又大，抱头环眼吧，胡子炸，是大喊三声瞧他下，夏侯杰我的落了马，曹操一见也害怕，
1: 还一套一套的。
0: 我在那边拐了个弯儿，我扭向回头拜这家
1: 来了，
0: 我拜了他，不拜你，你说傻子没道理。
1: 对，
0: 大掌柜。

0: 去，
1: 叫我去，我不能去，去到了天黑吃谁去？一没房子，二没地，老傻子。
2: 哦，还得要折哈？
0: 有折，
1: 竹板打。
0: 哎，
1: 抬头看，
0: 怎么着？
1: 大掌柜的卖切面，
0: 卖切面，
1: 切面铺耍大刀。嗯，生日满月用得着。
0: 对，
1: 要说面咱们净说面，活出来一个蛋，擀出来一大片，切出来一条线，下到了锅里团团转，捞到了碗里莲花瓣，又好吃又好看。一人吃半斤，仨人吃斤半，大掌柜的算一算，算不上来你混蛋。
0: 哎哎，你混蛋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不说要折吗？要这折呀，盐钱折呀，十三道大折，这叫盐钱折，知道吗？盐钱，大掌柜算一算，未敢折，算不上来，你弄一混蛋，那没办法。
0: 赶着
1: 这
0: 折，赶
1: 上了，赶上了，
0: 我冲这折，
1: 嗯，
0: 我不卖切片了，行
1: 不卖了，
0: 我改了，改买卖，
1: 改棺材，
0: 改棺材
1: 铺。
0: 谁棺材铺？
1: 该开了。
0: 我呀，
1: 嗯，
0: 我卖冰棍儿。
1: 哎呀，卖冰棍儿那能赚多少钱呢？
0: 那切面不赔了吗？
1: 啊，
0: 改冰棍儿得了，
1: 冰棍儿了，
0: 冰棍儿，
1: 好嘞。
0: 哎，
1: 竹板打。
0: 哎，
1: 我的真有气儿。
0: 对，
1: 这个大掌柜的卖冰棍儿，
0: 卖冰棍儿。
1: 您这个冰棍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0: 不是，就停。
1: 怎么了？
0: 不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棺材的词儿。
1: 谁说棺材？
0: 没错。
1: 谁棺材？
0: 没错。
1: 怎么了？
0: 一头大，一头小。这没错。
1: 你出去，你买颗冰棍儿，你看看，都是有点一头头里小，后头大，都是一头大一头小。
0: 不、
1: 啊、
0: 不，我卖这冰棍儿不那样。
1: 啊，
0: 我那是两头一边粗，两头一边粗。
1: 哦，不要一头大。
0: 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1: 哦，
0: 跟那个差
1: 别扭，你这别扭啊。
0: 看看，
1: 哦，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爷，
1: 哎，这句怎么样？
0: 好啊，
1: 啊，
0: 这不错。
1: 怎么样？
0: 这句好。
1: 哎，怎么样？
0: 这行这行。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好，
1: 您这个冰棍讲卫生，那真是
0: 开水白糖冻成冰。你就会这一句是吧？
1: 不好吗？多来两
0: 句。好，你也得往下唱，
1: 还得往下唱
0: 别的。
1: 吃冰棍
0: 啊，
1: 吃冰棍。
0: 对。
1: 大掌柜的吃冰棍儿，
0: 好嘛，我弄三颗冰棍儿吃。
1: 吃冰棍儿把茶沏，喝茶一会儿就拉稀。
0: 那还不拉稀呀？
1: 吃冰棍儿，拿起来瞧，
0: 嗯，
1: 是小豆橘子有香蕉，
0: 好
1: 东西，好材料高，不怕晒，不怕烤，搁在火里头化不了。
0: 哎。我说这是冰棍儿啊，
1: 铁棍儿，
0: 这铁棍儿像话吗？你这出来铁棍儿，冰棍儿我也不卖了，
1: 又不卖了，
0: 我改了，改澡堂子，
1: 澡堂子，
0: 澡堂子，
1: 来，竹板打，我的卖大布，
0: 对，
1: 掌柜的开了个堂子铺，
0: 好，
1: 您这个堂子真正好，
0: 不对，
1: 怎么？
0: 你这什么词儿啊？怎么出了堂子铺了？
1: 就是澡堂子，
0: 澡堂子叫澡堂子呀，
1: 都一样，都一样，
0: 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哪有这样说话的？二哥，你哪洗澡去？我堂子铺，像话吗？
1: 准听得懂，你信吗？
0: 听得懂也不行
1: 啊，
0: 就得叫洗澡堂，
1: 非得洗澡堂，
0: 洗澡堂，
1: 洗澡堂啊！
0: 哎，
1: 竹板打，我走慌忙
0: 哦，
1: 掌柜的开了个洗澡堂，
0: 对。
1: 您这个堂子讲卫生，那真是开水白糖冻成冰。
0: 这不行，这啥，这不像话，这怎么出来冰棍的词了？
1: 串了，串哪儿去？
0: 串哪儿不行？换澡堂子的词儿、
1: 哦，换澡堂子啊！
0: 澡堂子，
1: 冰棍讲澡堂子啊！
0: 澡堂子、嗯，
1: 那真是手筋又白，水又清。
0: 哎，这差不多。
1: 哎，
0: 嗯，
1: 这个要洗澡，
0: 哎，
1: 那进门来
0: 是
1: 椅子香，手筋白。
0: 对，
1: 这大毛巾围当腰，就是不把脑袋包。
0: 没有包脑袋的，
1: 它有温水有热水 是越烫越美，直咧嘴儿。有一个老头68，进的池塘笑哈哈。
0: 没了，
1: 他头又晕，眼又花，呱唧摔了个大马趴。伙计一见往外搭，
0: 怎么回事？
1: 晕堂子。
0: 嗨，你少洗一会儿多好啊！
1: 怎么样，唱的不错吧？啊，
0: 要说呀，还真不易。
1: 啊、给钱，赶紧给钱，别废话。拿钱，
0: 给你一分钱。
1: 多少钱？
0: 一分钱，
1: 一分钱
0: 啊！
1: 大掌柜，你看一看，
0: 怎么
1: 我唱了半天一头汗，这一分钱怎么吃饭？我求掌柜的换一换，
0: 换一换。
1: 嗯，
0: 你打算要多少？
1: 数来宝的不害臊，你给多少我都要。
0: 是啊。
1: 什么叫棉袄、大衣、水獭帽、皮鞋、围脖、大手套、凉席、蚊帐、大炉灶、电灯、电话、电灯泡、汽车、楼房、现金和支票桌。

0: 板凳、盆景、帽镜，连内掌柜的我都要。
1: 走。你再胡说八道，我抽你啊！
0: 大掌柜，你说大话，你瞪着眼睛要打架，
1: 怎么着？
0: 这个要打架，咱们出街东，在这儿打架怕欺生；要打架，咱往西，咱俩打架值不低；要打架，咱往北，一对一个你白给；要打架的奔正南，这个数来宝的万万千，越聚傻子人越多，拆了你这个王八窝！
1: 哇！我呀，惹不起我躲得起，冲你干脆我关门
0: 哦，淅沥沥哗啦啦，这个大掌柜的把门插，
1: 看你怎么着。
0: 夜间插门怕失道，白天插门为什么？这个竹板打，我细留神，甭问，八成里边死了人。
1: 要那我开开吧。
0: 竹板打迈大步，掌柜的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往里死人好。
1: 怎么又出来棺材了？
0: 死人了，买棺材，对不对？
1: 谁死人了？
0: 没死
1: 谁死人了？
0: 没死人，插上门不做买卖了。
1: 哦，关上门就是死人了
0: 啊！
1: 我们今天有事儿，停业一天不行吗？
0: 有事儿？
1: 那可不，
0: 有白事儿啊！
1: 有
0: 白事买棺材？
1: 谁说白事？
0: 有什么事儿？
1: 我们有喜事儿。
0: 什么喜事儿？
1: 喜事儿，大掌柜，我结婚娶媳妇儿，
0: 娶媳妇儿，
1: 喜事儿
0: 更得给钱了。
1: 给钱可以，你得有好词儿。
0: 有，
1: 那你唱。
0: 竹板打，我这真有趣儿。这个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对，
0: 您这媳妇儿真好。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什么叫娶媳妇儿？
0: 哦，
1: 有这词儿
0: 是不对了哈。
1: 不对，
0: 竹板打定准了音儿，大掌柜的娶媳妇儿，
1: 分儿也不像话。
0: 竹板打真有准儿，大掌柜娶媳妇儿也不行。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娶媳妇
1: 儿。哎哎。什么词儿？
0: 竹板打响哗啦，大掌柜的你娶吗？
1: 哎，你娶吗？
0: 我说娶嘛呢？娶什么呢？我这不想词儿呢吗？
1: 你想词儿，你别说出来呀！
0: 哦，对对对，我来得巧，我来得妙。掌柜的成家我来到，
1: 这行。
0: 亲戚朋友把喜到，
1: 哎，
0: 掌柜的站在堂前哈哈笑。
1: 对了，
0: 前边的铜锣开着道，后边跟着八抬轿。这个八抬轿抬进了门，是伴娘过来搀新人。铺红毡，倒喜毡，一倒倒在喜桌前，有一对喜蜡分左右，喜字香炉摆中间，拜罢了地，拜罢了天，拜罢了天地，拜祖先，拜罢了祖先，拜高堂，夫妻交拜入洞房。
1: 好，
0: 您这个洞房真正好，一头大一头小。
1: 又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手四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8月31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老时间，
7: 新体验，
8: 一样的暖心陪伴，
9: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0: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1: 相声的题材跟素材大部分都来自咱们身边。
12: 哎，相声来源于生活吗？
11: 您拿这个前两天来说吧。
12: 嗯，
11: 我们家来了几个朋友
12: 啊，
11: 加上我一共是8个人。
12: 8位。
11: 我一看8个人就别在家里吃饭
12: 啊，
11: 到饭馆吃吧。
12: 哎，体面一点。
11: 8个人，要了一大桌的菜。
12: 呵，
11: 正当间要了一盆
12: 啊
11: 甲鱼汤。
12: 呵，多好。
11: 南方叫水鱼
12: 啊，
11: 咱北方叫甲鱼，
12: 是
11: 俗称就是王八。
12: 对，
11: 这大王八还真够个
12: 啊，
11: 够3斤。
12: 呵，
11: 热气腾腾
12: 啊。
11: 我这人嘴又急。
12: 是吗？
11: 我拿这勺啊，我蒯了一勺汤，我得尝尝。
12: 是啊。嗯，
11: 我这么一尝啊，还真不错。我一夸这汤好喝
12: 啊，
11: 旁边那服务员说话了。
12: 说什么呀？
11: 先生
12: 啊，
11: 王八就是喝汤的
12: 啊。对不？
11: 这话里有话。
12: 是啊，
11: 咱有素质有涵养
12: 啊，
11: 不跟他一般见识
12: 啊。对对对，
11: 我说你别说那废话
12: 啊，
11: 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给我们分一分汤。
12: 对，
11: 分分汤。服务员过来
12: 啊，
11: 拿小碗分汤。别光分汤啊，
12: 啊，
11: 这不还有肉呢吗？把肉也分一分。
12: 是，
11: 你看这不还有蛋呢吗？
12: 啊，
11: 把蛋也分一分。我一说这话呢，服务员把碗放下了
12: 啊。
11: 先生分不了。
12: 怎么了？
11: 你们8个人就有7个王八蛋。
12: 对，一个王八蛋。
11: 您看看
12: 啊，
11: 这个段子拿过来，我告诉您
12: 啊，
11: 您在舞台上就能表演，
12: 加工一下就是段子。
11: 特别喜欢你们这个职业。
12: 没错没错，
11: 我这羡慕你们这个职业。
12: 哎，
11: 多好啊，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12: 甭羡慕了。
11: 羡慕啊，
12: 说这么热闹
11: 啊，
12: 你是干什么的？
11: 不是，不认识啊。上来聊半天不认识，合着
12: 我这真是有点眼生，就是
11: 你这太难了，您
12: 啊，
11: 我这意思你还看不出来。

0: 您呢？
1: 铁道部的。
0: 哎，这都废话，铁道部的
1: 他们不卖，
0: 多新鲜，有卖的。
1: 是小背心，哎呀，
0: 这不热吗？这
1: 为什么穿这么多？
0: 干嘛呀？这是
1: 一会儿认出来不是我，轰走了，这个卖了全是钱。
0: 你瞧这人多鸡贼呀，
1: 穿好了衣裳走道是走不了了。
0: 哦，
1: 来人，把窗户拆了，搭我出去。四个人搭着我去见老太太。
0: 嗯，
1: 把我放在老太太跟前，老太太高兴了，
0: 美了，
1: 人不捯饬不好看。
0: 哎，
1: 捯饬出来一看啊，
0: 漂亮了，
1: 成狗熊了。我都纳闷，军大衣外面那比基尼你怎么套上的？你这高科技呀，你这是，你怎么那么大脾气呢？说你两句就得走，你因为什么呀？你用给什么呀？为什么要走啊？旁边老妈子说话了，
0: 说什么？
1: 老太太，您说因为什么呀？
0: 嗯，
1: 姑爷不就趁着没跟小姐完婚吗？要我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干脆啊，给他们俩人把事儿就办了吧。我一听说让我结婚
2: 啊，
1: 那我得瞧瞧，
0: 这瞧
1: 我得看看这姑娘漂亮不漂亮。
0: 这姑娘要是漂亮，
1: 我就忍了；
0: 要是不漂亮，
1: 我也忍了。
0: 哎，怎么也忍了？
1: 废话，人家有钱，咱就救活吧。
0: 净算计这，
1: 吩咐下去，布置新房，张灯结彩，一伙的功夫布置好了。
0: 啊，
1: 两个老妈子搀着我上二楼见小姐。到二楼我一瞧，这小姐和这个漂亮，沉鱼落雁之中，闭月羞花之貌，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就没有这么好看的了。冲我呵呵一笑，一招手，我垫步拧腰往前紧走两步，就听咔嚓一声，火锅也脆了，脑袋磕这么大一大疙瘩。
0: 哎，您不结婚入洞房吗？
1: 哪儿啊，我在桥底下睡觉呢，
0: 梦中。
3: 骊山的这个武术功底，让这个我们的动作指导都叹为观止。
4: 啊，对，
5: 真会啊！
4: 我真会啊！
6: 你啥时候学的？
4: 我从小练，在师大体校练的，从五六岁。
6: 厉害，对呀，
4: 对他们比我早很多，
5: 是吧？
4: 对，
5: 你现在的身材是因为练武吗？
6: 不是，他这个身材跟那我印象当中那个，
4: 你看这么看，等脱离衣服回头给你看。啊，
6: 可以可以可以，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
7: 作为经典刑侦 IP《重案六组》系列前传的《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即将登场，张一山饰演年轻版曾克强，李慕辰则饰演年轻版季杰。剧中打戏力求拳拳到肉，张一山自幼习武的扎实功底在动作场面中频频带来惊喜，但与他对戏的李慕辰却压力不小。
8: 我们这部戏的整体的都是一些没有威亚呀，都是手搓出来的一些这种动作戏，倒没有特别困难，只不过是有时候会觉得会想要更多的去保护好这个格斗的这个对象，因为有时候伤害到对方只是一个寸劲，并不是说谁力气大力气小，就很会害怕，就说他万一磕着哪儿了呀，怎么样？
9: 你有病吧？开！没完了，啊？
8: 哎，然后跟张一山去进行一个打斗的时候呢，有时候我就会感觉，哎呀，完了完了，我感觉我要马上伤害到他了，就是那个力度就没有办法去控制，所以有时候会怎么办，就很害怕会伤害到他。他就一直跟我说没事没事，你就用尽全力这种，但是我其实知道应该蛮痛的。
9: 你干嘛啊你？一下，刚才我就吓我一了。
7: 本剧讲述了90年代初曾克强加入筹建阶段的重案组，联合季杰等人追查赵氏集团黑恶罪行，接连侦破多起恶性奇案。剧组力求真实，纯手搓打戏，对很多人来说挑战重重，而对张一山来说，真正的难题是用朴实的表演把简单案件演得引人入胜。
8: 你演警察，你觉得难吗？就是会有难度吗？对你来说？
4: 现在我们看到很多刑侦剧啊，然后一些所谓的悬疑剧啊，
8: 嗯，
4: 确实有案件，然后也非常的悬疑，非常的玄乎，
8: 嗯，有点太玄乎了。
4: 对，有一些是这样的，说实话。然后其实我们剧中的案子它并没有那么悬疑，并没有那个那么玄乎。
8: 嗯，
4: 其实有一些案子相对更简单一些。
10: 我当时手里好像有一把铲子。

0: 主动往我这个铲子上撞。
1: 他撞的你还是你捅的他？
0: 他撞的我呀。
2: 然后呢？
0: 就撞死了呗。
3: 你如何能够通过这种简单的案件中，又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又能够让观众看下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在案件中，在破案的过程中，能够展现每一个角色的色彩和性格，
2: 明白？
3: 然后演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他是人民警察这个职业。
4: 可能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吃饭吧，
5: 写作业会写，但是会比较慢。
4: 妈，同桌的头发揪下来了。就川渝话那个老子数到三，
5: 比如说我给你三个数，你要顺着我这个台阶往下走，咱这个事儿就会消掉了。
6: 我一听到这个名字，就是我觉得很能唤起很多童年的回忆。小时候我妈一叫我回家吃饭，就是数到三。
7: 儿子的心脏到底在哪里？
8: 何一帆他。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活在这个世界上。
9: 何一帆的心脏在我们这儿，那还挺好的。
10: 数到三是很多人成长记忆里熟悉的情景，也是这部电影独特的情感密码。戏中歌手黄子弘凡迎来自己的电影首秀，出演意外离世的少年何一帆。初次触电大银幕，和一众实力派前辈搭档，新人演员的表现也备受大家关注。
11: 我有多爱你，就有多。
12: 谢谢自己的妈妈，谢谢红姐。
13: 王子真的是很像很像我的孩子，虽然年龄相差了好大，可是我们没有什么话题不能聊的。
10: 饰演黄子弘凡戏中妈妈的是演员惠英红，她为本片贡献了极具冲击力的表演，塑造出深陷丧子之痛的母亲形象。吃纸、失控撞车等重情绪戏份，把角色压抑偏执的状态完整呈现，极强的情绪张力也成为这部现实题材影片最大的看点。
14: 第一是演员的责任，第二也是我最追求的一个梦想，就是每次演的一个角色，无论他的名字叫妈妈，他都不应该是重复的，所以不会让你们看腻了。每次看我都会有新鲜感。我更加希望这次数到三也给你另外一个妈妈的形象吧。
15: 这个房子说破两天都行火。
16: 我报警了。
15: 你还要拉货吗？到晚上。
14: 吃了他的自愿书，捐欠器官的那个自愿书。我拍的时候，其实我是想把一帆的唯一的剩下来的名字，我都不希望他流出外面，我要把它吃到我肚子里，融化在我身体里，我要占有它，它是我的完完全全。所以在这一场戏里面，我想到了，我要把那个书吃到肚子里。对，这我看剧本也哭了两遍，自己看的也哭了两遍。我希望这一场戏能够触动到你们。
10: 电影《数到三》以一颗心脏、两个少年、三重秘密为叙事核心，用一段悲情的故事聚焦中国式亲子关系。故事背后也让很多观众看见父母执念之下藏着的那份良苦用心。
4: 到现在这个年龄才理解，说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做的一些事情的一些良苦用心。作为一个孩子来说，家长肯定是为了我们好，所以说才会说数到三，让我们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跟这个电影的这个内核也是相贴近的。
17: 不只是一个对孩子严厉的一个威胁，还是一个就是女主角她自己对自己的一个鼓励。她觉得自己数到三，她就可以重拾一些重来的勇气。
18: 一辆列车缓缓驶入叶城站，附近的村民带着自家种植的水果蔬菜早早等候在车站。这是新疆有名的公益慢车和田玉龙号，从和田到乌鲁木齐。
19: 这是一趟穿行天山南北的公益型慢火车。

途经七个地州市，串起沿途15个县市，乡亲们坐着它赶集、求学、就医、务工，车厢过道就成了热闹非凡的流动巴扎。红枣、核桃、手工织物在这里。

0: 生意一下子翻了倍。
1: 这个歌舞剧上我们有一个列车巴扎的一个歌舞表演，有一长段表演，其实这个就是还原了这个我们在列车上的一个感受。玉龙号的这个有专门的叫列车巴扎的一个集市，就是我们的餐车啊，各个这个服务员在这个各个车厢内走动表演，把大家的货物登记上，然后呢再售卖的一个环节。所以呢，各个少数民族在这个列车上也是载歌载舞。
2: 为什么叫金火车？因为其实这趟车呢，是大家当地的人都说它是帮扶车，就是它真的带领大家把当地的农产品运出来，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也确实是一个扶贫车、帮扶车。

0: 舞台上的这个金字不是指金银，它象征着边疆各族群众同心同向奔赴美好生活的时代列车。现实里慢火车载着烟火弥生穿行戈壁，舞台上动人歌舞演绎着南疆大地的发展变迁。一个个普通人逐光而行的故事，透过艺术的表达，从南疆大漠来到首都北京，向全国观众讲述一曲民族团结共同奋进的幸福赞歌。
1: 参加这个，这不是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吗？我们想看看祖国各民族的这个文艺演出，
2: 特别是新疆啊、西藏、内蒙啊，这些还是有特色的，看一看挺好的。
3: 我喜欢喜欢，少数民族大团结嘛，对。
4: 表现新疆人民面对幸福生活的一种激动的一种表达啊，它没有分你和我固定分开，你是什么民族，我是什么民族，大家用一种共通的相似的语言来表达幸福。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

0: 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听见中轴，看见北京，原创音乐会突破传统舞台表达，把中轴线万千意象化作灵动乐章，打造一卷可聆听的立体古都长卷。耳畔乐曲流转，便能触碰这条绵延千年的文化经脉，以全新当代之声续写中华文明。8月30日20:08，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隆重推出，敬请收看。

包括跨境的形式把他们引到店里面去。这里护肤、彩妆、香氛、生活方式等多类品牌都有。我们这个地

0: 饭。
1: 妈妈很会做菜，可她从来不会觉得说你一定要会做菜或干嘛了。她也不会特别教我，因为她尝试过我的手艺好几次，她觉得我真的不要勉强的。很惨，对，不是很会做菜，我只会煮泡面。
2: 要不您叫啥？
1: 他会吃包子。
3: 香鱼。
1: 我是得学一点，对啊。我想我以后女儿要吃什么，我也好像也得努力一下。我现在
3: 做菜呢，有些在家里做是一个乐趣来的，在超市买一些原材料回来做，那做做好，
4: 能做一手好的味道，哪都是家哈。
1: 对对。
3: 你有个女儿很可爱，
5: 谢谢。
3: 对对，
5: 我女儿
3: 特别的
5: 十个多月了，
1: 对，她快十一个月了，
5: 已经会走一点点路，也会对着我跟妈妈说，爸爸妈妈。哦，
6: 她好快，你要哭吗？当时那一瞬间，
1: 倒不会，
5: 挺开心的，很感，
1: 就很开心，对。
3: 现在做了父亲了，女儿又有了，啊，你有没有好像以前那么刚烈的感觉？
5: 我比以前更刚，刚。
6: 那我们今天吃的差不多了，我们要不要去参加那个
7: 他们的演讲？
6: 对对对，他刚刚有邀请我们。
7: 好呀。
8: Hello，
7: 不要打扰你们。
9: 给你们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俱乐部是1924年成立的一个国际俱乐部，然后它在全球都有各地的分支。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会觉得所有爱演讲、爱生活和爱分享的这些会员，有会这个讲相声的文艺导演，有会这个摄影的理财师，还有会说脱口秀的律师。
10: 今天我们是有一个主题，就是 My Dream 或者说 I Have a Dream， 大家会在这里用英文讲讲自己对这个主题的理解。我想请我们年纪最大的演讲者 Karate 也上来演讲一下。
11: Hello everybody, I'm Karate.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tell you my dream is.Together with youngers， 我今年已经68岁了。我是第一批公民大学生，第一批最早的走出国门，那是在1985年。我经历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走着走着，我退休了。但是在退休之后，我就想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和快乐在一起，就是和希望在一起。 The world is yours, is ours, but finally is yours. Your youngers active. The world is yours.世界是你们的，世界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和年轻人在一起就是和快乐在一起。
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0: 谢谢卡拉提这么激情澎湃的演讲，所以我也希望你们四位参与上来跟我们讲讲 What's your dream?
12: Oh, hi there, everyone. Thank you for inviting me without preparation. So that is a surprise. So my name is Jackie Heng Xiangzuo. I'm from Hong Kong, China. I'm here with my wonderful wife, Hayden Beating. And we had an adorable daughter called Cora, which is very...Very cute and we love her a lot. I 曾经也有个梦想是想要拿奥斯卡，真的。我现在的梦想也没变，目标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我不后悔学那么多英语了，那可以。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皮肤，为我们的

0: 想法态度去发各种的声音 So please spread the positive energy and all the love to the world. Thank you.
1: 现在变成一家一个代表了。嗨，大家好。4岁开始学英文，然后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传播专业。我既不懂医学，也不懂主持，但是我做了一个跟我的专业毫不相关的职业。我能走到今天，可能就是凭借我今天在整个一天 SKP 的行程当中所汲取到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不管你从哪里来，只要有爷爷说的 dream，你就可以变成了不起的、超越自己本身基础能量的人。You came from nothing, so I have nothing to lose. 其实我是一个新北京人，我今天跟我的先生一起来，我先生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所以我们是新老北京人的结合。我在这座城市已经快接近20年的时间，所以今天在 SKP， 我突然对这三个字母有了新的理解。我觉得 S stands for super。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城市，是一个超级快速的城市，但是也是一个拥有超级多机会的城市。那 K actually stands for kaleidoscope， 它既是万花筒，它也是千变万化、绚丽多彩的。那最后我觉得 P stands for priceless or precious， 很多人说这里很奢侈，但我想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奢侈的是梦想，这是你身上最无价的宝贝，所以 I'm so honored, I'm priceless with a precious treasure. Thank you.
2: 那现在是我们的 ending 环节，大家站起来 after party。
3: 刚才其实夫妻两队都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啊，进行了一个演讲。在座的各位既是听众，其实也是评委，现场投票哈，每人只有一票，一定要选择出自己觉得更好的那一个，好不好？
4: 好。
3: 黑队代表团，举手举手，来，1、2、3、4、5、6、7、8，九位朋友，来投白队的，请举手。1、2、3、4、5、6、7、8，哇，一票险胜，耶！这样就是8票比9票，那我们今天的申时时令牌就发给月月和江帅组。哦，
1: 谢谢。
3: 所以这边是2块时令牌，这边是1块时令牌。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的月月和江帅队获胜了哈。那恭喜你们获得了申时点亮官的称号。
1: 我是希望今天通过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形式，把所有的爱都汇集在这儿，像你刚才说的，分享给大家，传达出去，让最美的北京被更多人看到。
3: 是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那句口号吧：京城十二时辰，
5: 真实点亮成功。
6: 在这儿可以更好地提升自己，包括自信心，包括我的演讲力，我觉得在这里是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7: 我在这里得了很多的一个

0: 去发挥出来，然后可以给我自己力量这种，所以说我很喜欢这里的氛围，然后给我带来了很多力量。
1: 自己也像是一束光，每一次都可以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并不熟悉的自己。
2: 吸引我的不仅仅是华贸中心俱乐部的颜值，更吸引我的是每一个在这里的人都不断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

0: 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清晰墙，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散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伪强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的。
1: 套餐这一块，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只有70多平米。对。

0: 可挨揍了。
1: 说话呢，说出来。
2: 现在该您来表个态了。
1: 哎，你说吧。
3: 我属蛇，没有腿儿。
4: 你今天甭来这个。
1: 没听说过。
2: 我想想，他80年是。
3: 谁八零？
2: 属猴的。
3: 谁八零？
1: 他属猴的。
3: 我92年
2: 啊。
3: 属猴的。我说猴。
2: 问问一番一番问，看看他是不是原。
1: 我问你啊，
2: 挤兑我们半天了、啊。
1: 你听啊，这是一座什么山？嗯。
3: 猴神，猴神剑侠传，
2: 不，您让这剑侠从动物园里出来吧，
1: 咱都一个模式下，
2: 一会儿虎山一会儿猴山的，您好好说，
3: 这还用问吗？
1: 嗯，什么山？
3: 花果山。
1: 不行，花果山没猴。
3: 是，你再说一遍。
1: 花果山没猴，
3: 让大伙听听，再说一遍。
1: 谁听花果山没猴，他不就怪了吗？对不对？是不是？
3: 还是的，
1: 您这暗标是吧？
3: 赞猴不露猴。
1: 芭蕉骨是怎么着？
3: 那怎么着来的、
1: 花果山行吧？
3: 花果山行不行？
2: 这一番好。
3: 花果山呢？
2: 再往下问他。
3: 哎，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3: 花果庙。
1: 庙里供的什么神仙？
2: 行、哎，
3: 花果神啊！
2: 你听见什么了？就往下问呢？
1: 不是
2: 花果庙，
1: 让你
2: 一路花果前行了是吗？花果鸟、花果果，这行吧？这个
3: 有花果鸟吗？
2: 没有，你给我好好说
3: 啊！
1: 赶紧问是
3: 啊？
1: 什么庙？
3: 什么庙啊？
1: 对，
3: 带猴的庙很多，
2: 说呀！
1: 都发抖了，这位都、
3: 说呀！你哎我。
2: 哎，少来给套你这！
3: 你什么叫少来？你说，
2: 带猴的庙，
3: 武侯祠，
1: 这
3: 什么？各位，
1: 还真蹦出来一个
3: 武侯祠。
2: 这成都啊，诸葛亮那庙
1: 啊，诸葛亮
3: 武侯祠。
1: 对，
2: 哎，真蒙上一个了。
1: 下一个咱就不多余问，
3: 就是
1: 庙里供的什么神仙？
3: 孙悟空。
1: 哎呀，不是你武侯祠都说出来，
3: 废话，我都说出来还问吗？
1: 对，那
3: 诸葛亮，五香侯。
1: 啊，对呀、啊，
3: 五香猴有猴没猴？
1: 有，五香猴，
3: 五香猴，对呀、
1: 庙外有棵什么树？
3: 五香树，
1: 树上落
2: 你停，怎么回事？你机器人啊你？你先听他说的是不是人话？你再往下问。
1: 说什么了？
2: 五香树像话吗？树都是调料啊，是怎么着？这什么五香树？
1: 五香树
2: 你好好说，带猴的树，
3: 是猴树，猴面包猴。对，有个面包猴树有没有啊？
2: 没有，
3: 不是面包猴，猴面包树。哎，有个猴面包树，对不对？谢谢各位，我谢谢您。
5: 非洲，
3: 我谢谢您啊！
1: 非洲
3: 带大非洲有猴面包树，
1: 初中毕业都知道。
2: 对，行，
1: 行。好，那树上落着什么鸟啊？
3: 尿着什么绕着猴？
1: 落着猴像话？
2: 没对，别废话。
1: 没有猴，没有羽毛，知道吗？
3: 猴。大雁、
1: 这不行，没猴儿。
3: 这怎么会没猴？大雁怎么会没猴？
1: 没猴啊！
3: 你们俩这个文化水平是太低了，你们俩呀、
2: 改汤山的了，
3: 气得我这个老家话我都想起来了，我俩
1: 老家话是
3: 大雁咋没猴啊？
1: 怎么
3: 都知道大雁，这大雁这是。

0: 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8: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一张张熟悉的笑脸，作为演员打心里边特别的高兴，愿意为把这你干什么？这人什么毛病？不是，这是李菁，是我呀，啊，还活着呢，
9: 去，
5: 怎么说话呢？
9: 不，你我有些日子没看见你了，
5: 我刚跟朋友们介绍完，
9: 啊，
5: 我休假去了，
9: 这就对了。
5: 怎么意思？
9: 就得这么说呀，
5: 啊，
9: 咬住了牙就这么说。现在对外都这么说吧？
5: 不，我跟谁都这么说。
9: 这就对了
5: 啊！
9: 你想，您不说，我不言语，谁知道您得病了？您也不要有心理负担。对，现在医学科技多发达，有什么病治不好啊？有咳嗽气喘也别往心里去，肾结石都攻破了，
5: 吓着我。
9: 糖尿病你就得少吃糖。跑肚拉稀能扛你就扛扛啊，实在不行换个肾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前列腺炎是普遍现象，得了痔疮该拉就拉，后脊梁痒痒你就挠挠，你脑袋要碎半拉，缝两针还能合上。
5: 去你！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病都让我得了，
9: 我就是一个笼统的概括，
5: 我用得着你给我概括呀？
9: 反正你是得病了。
5: 怎么我就得病了？
9: 你得病，你有病。
5: 你才有病！
9: 你有病，你这你给自己想个病。
5: 我疯了。自己给自己想一病玩。
9: 嗯，你肯定有病。
5: 谁说的？
9: 对了，你痔疮，痔疮吧？
5: 痔疮别往这儿指啊！我跟你说，慢说没有，有也死不了人，
9: 死不了人。
5: 对，
9: 那不行。
5: 不行。不行，像话吗？
9: 对了，
5: 啊，
9: 您的主要毛病，身体太虚。
5: 说这么一大套话，就这句在点儿上，
9: 哎，积劳成疾。
5: 我平常工作太累，
9: 就这样能不死吗？
5: 这叫死啊？
9: 非死不可
5: 啊！
9: 大伙看看，这，就整个这脸型，
5: 这脸型怎么？
9: 您这脸长的
5: 啊，
9: 跟那个自行车的车座子似的。
5: 不，您就说我瘦就得了。
9: 你看眼睛
5: 啊，
9: 那这俩大眼珠子，
5: 眼睛怎么了？
9: 跟铃铛盖似的。
5: 车座子上绑俩铃铛盖啊，那好看吗？那个
9: 眼睛大，
5: 眼睛大那是优点，
9: 是不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大呀？
5: 啊，
9: 您不是眼睛大，
5: 那是
9: 您是其他地儿都抽抽了，
5: 把眼睛显出来了。
9: 哎，您这是一种罕见的综合症啊。
5: 我这叫什么呀？
9: 医学上全称
5: 啊，
9: 您属于是全身各部位萎缩大脑抽抽病。
5: 你走吧，走吧。根本就没听说过有这种病。
9: 你看，您放心
5: 啊，
9: 我不跟别人说。
5: 你这就没少说。
9: 您今儿碰上我，你造化了。
5: 遇见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咱有熟人呢。
5: 啊，
9: 有的是熟人。
5: 哪有熟人呢？
9: 火葬场。
5: 火葬场？
9: 哎，到火葬场咱这平汤，就您这个名气加上我这个人脉，到了那儿别的不敢说，保证你头一个烧你。
5: 我可没觉说我占便宜了呀。
9: 骨灰，哎，都是你自个儿的，热热乎乎的，哎，全都走
5: 啊。
9: 知道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您那个小闺女。
5: 我有个女儿。
9: 多大岁数了？
5: 2岁半。
9: 多可爱啊。交给我，你踏实都你的
5: 啊。
9: 我就单身一人，我这人还不重男轻女。你别看你生的是女孩，我真不在乎这个。
5: 我在乎。你呀，别说了，您这一大套话这都有根据吗？
9: 我有证明人呢。
5: 谁能给你证明啊？
9: 有一个相声演员
5: 叫
9: 施圣杰，认识吗？
5: 就在底下坐。

0: 挂着呢。这位跟您什么关系？
1: 这是我老师。
0: 他能胡说八道吗？
1: 那倒是不能。
0: 完了，师胜杰亲口说的。
2: 怎么说的呀？
0: 刚才在大门口啊，师胜杰跟一人聊天，嘴里提着李菁，提你名字了。哦，手这跟人比划。
2: 怎么比划的？
0: 就这手势。
2: 这手势让你瞧见了。嗯，
1: 这能说明我得病了吗？
0: 这多明白还看不出来？
1: 这说明什么呀？
0: 这意思啊，李菁病了也就剩4天3小时02秒钟
2: 啊。我这就要完呢，
0: 属于倒计时阶段。
2: 行了，你啊别说了啊，这手势是有，不是像你想的那份意思。
0: 不用解释。
2: 人家什么解释啊？
3: 我说李老师。
2: 嚯，又来一位。
3: 你好啊。嗯，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嗯，
3: 不不，你
0: 等等等等等等啊，
3: 干嘛干嘛啊？
2: 干嘛的你？
3: 我找聊会儿天。
2: 别聊聊什么天啊？聊什么天啊？
3: 怎么了？
0: 这李老师现在时间多宝贵。嗯，活一会儿是一会儿，说不准这嘎嘣就死这儿了。病情这么严重，这说死就死。
3: 是啊，
0: 病态你啊，你赶紧找这歇着。来，我告诉你说
3: 啊，你呀，
0: 享受最后的时光。我告诉你，你这人啊，
3: 行，闭嘴啊，闭嘴。你怎么胡说八道的？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李老师得病，得什么病？还是得痔疮？让各位看看，这脸色像得痔疮的吗？
2: 去，怎么都上下不分呢？
3: 你说完了，你走了，这对李老师影响多不好？
2: 影响多恶劣？
3: 这李老师心里高兴得了吗？
2: 我高兴得了吗？
3: 痛快得了吗？
2: 痛快得了吗？
3: 幸福得了吗？
2: 幸福得了吗？
3: 怀孕得了吗？
2: 怀孕的去。本来我也怀不了孕，
0: 这怀不了孕是病，该治您可得治，你知道吗？
2: 你跟这干上了是怎么着？
3: 这都不像话，说的都是什么呀？甭跟他聊天，咱俩聊。

0: 道。三个月没演出，李菁干什么去了？我知道。
1: 他干什么去了？
0: 啊，休假去了。
2: 嘿，可遇见一明白人。
3: 我说你不生气
0: 呀，二位，
2: 二位，
1: 他呀，
2: 二位，
0: 不是
2: 他那边凉，
0: 拿起来就说啊，嘿，
4: 干什么？说这话啊？
0: 我以为是他们俩呢。
2: 没少吃蒜吧？晚上。不是，我爱跟您聊天。哎哎，哎，瞅这意思，这位好像不太认识啊。说相声那李菁，你认识吗？
0: 李菁
2: 啊，
0: 听说过，不认识。
2: 你们俩听听啊，人家都不认识李菁，愣知道他休假去了。哎，你们俩还认识，跟这儿胡说八道，
0: 这有意啊，这俩说啥？
2: 就是，哎，我爱听您说话，
0: 真的。
2: 哎，您说这个李菁休假这事儿，谁跟您说的呀？
0: 这事儿
2: 啊，
0: 干嘛？
2: 干嘛？我问问。
0: 问问
2: 啊，
0: 问清楚了呢，饶世界传去。
2: 我可不是那种人，
0: 有一就说仨
2: 啊！不不不，我就好奇，
0: 就打算知道这事儿。
2: 哎，
0: 但是你得向我保证。
2: 保证什么？
0: 不许传去。
2: 我保证不传呢，
0: 因为我向人家保证过。
2: 哦，
0: 好吧，
2: 是是是。那您说说，
0: 你问什么呀？
2: 就李菁休假这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
0: 这事我怎么知道呢？
2: 啊，
0: 你就只当李菁啊在监狱里病死就完了。
2: 这比这俩都缺德啊！给合一块儿说了，
0: 不是你的意思呢？
2: 不是你听谁说的呀？他休假这事儿，
0: 这事儿我听谁说的
2: 啊？
0: 这事儿啊，
2: 不是你要急死我呀？
0: 我是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2: 别乐了，有意外收获呀。听李菁的媳妇儿说的，
0: 李菁的媳妇儿跟我说的，
2: 那得聊聊了
0: 啊。
2: 他媳妇儿怎么跟你说的呀？
0: 他媳妇儿啊，
2: 啊，
0: 他媳妇儿这么跟我说的。
2: 你说，
0: 实际上李菁啊，没打算休假去。
2: 哦，那可他可出去了。
0: 他媳妇儿给他支出去的。
2: 这我可费解了，这
0: 各位都明白了，你费解了。
2: 我这李菁啊，不想出去，
0: 没打算出去，
2: 他媳妇儿愣给支出去的。
0: 对，
2: 这到底在哪儿啊？
0: 非让我说呀！
2: 啊，你说呀！
0: 可别上外边传去
2: 啊！
0: 李菁他媳妇这人呐，
2: 喂，您说不说呀？
0: 李菁他媳妇这人呐，
2: 啊，
0: 怎么说呢？不检点。
2: 哦，搞外遇了！
0: 哎，看上一老头儿。
2: 还老头
0: 儿，特好啊！
3: 哎，这
0: 老头
3: 好的
2: 啊，
0: 精神
2: 是吧？
0: 老头中等身材，
2: 哎，冲您这么一比划，这也不是中等身材啊，这不小矮个吗？
0: 年轻的时候啊，这上年纪有点抽抽，
2: 哎，抽抽太多了，
0: 呵，长得瘦
2: 哦，
0: 刀条脸，
2: 是啊，
0: 最漂亮的两只大眼睛。
2: 这李菁岁数大了，不也这模样吗？
0: 人老头有绝活。
2: 什么绝活啊？
0: 会唱快板。
2: 李菁唱的也好着呢。
0: 人家老头有自己的节目啊。
2: 什么段子呀？
0: 奇奇白虎团，声音浑厚。
2: 哦，
0: 在1953年。
2: 行行行，别唱了，别唱了。
0: 声音打远，
2: 这您打手背上了
0: 啊。
2: 李菁也会这个。
0: 新节目李菁都不行
2: 哪段？
0: 人老头还会唱《人间真情》，
2: 这李菁也会。
0: 传统的武松打店，
2: 那快板演员的大部分都行。不是，你先等一会儿吧。这老头70来岁了，
0: 嗯，
2: 浑厚的声音，
0: 浑厚，
2: 会唱武松打店，
0: 对，
2: 奇奇白虎团，人间真情。你说的这不是唱快板那梁厚民梁先生吧？
0: 带着你的。
2: 哇，他还急了啊。
0: 梁厚民梁先生
2: 啊，
0: 跟李菁什么关系？
2: 师生关系啊。
0: 那是他快板的老师。
2: 对，
0: 李菁的媳妇儿跟老师跑了
2: 啊，
0: 像话吗？这事儿要传出去，李菁还要脸吗？
2: 这就够巧的了，
0: 拿起来就说呀。
2: 这
0: 我说梁先生了，
2: 你是没说，你这意思不就是梁先生吗？
0: 梁先生多大岁数了？
2: 70，
0: 老头77。
2: 嚯，
0: 能是梁先生吗？
2: 比梁先生还大7岁。
0: 别看大7岁呀，倒是出来你看不像77的。
2: 像多大的？
0: 76。啊，
2: 就少上1岁啊。
0: 少上1岁，别看70多岁了，老头有钱呢。
2: 啊，有钱，
0: 乐意捯饬啊。
2: 哦，
0: 李菁的媳妇看上老头了。
2: 啊，哦，我。

0: 叫李静。
1: 这事你可千万别上外边说去啊。
0: 我跟谁说去？您这话有根据吗？
1: 有根据啊。
0: 哎，等会儿，又瞧见施圣杰施先生了，对吗？
2: 对对
0: 啊，
2: 对，
0: 电视台门口，施先生跟人聊天，
1: 提你名字了
0: 啊，叫着李静的名字
1: 啊，
0: 跟人家比划。
1: 对，
0: 就这手势，
1: 你也知道。
0: 这手势能说明我媳妇跟老头跑了吗？
1: 能说明啊。
0: 怎么说明啊？
1: 刚才我说老头多大岁数了？
0: 老头77。
1: 你媳妇今年？
0: 我媳妇34了。
1: 那老头比你媳妇得
0: 77减34，大43岁。
1: 大43岁
0: 啊！
1: 施先生跟人说了，
0: 说什么呀？
1: 那老头啊，比李英的媳妇啊大43岁。
0: 哦，
1: 俩人般配。耶，
0: 嘿。
1: 哎呀，
3: 哎，
1: 绝对是这么回事儿。
0: 行了行了，这手势有
1: 你媳妇啊，
0: 不是
1: 你好了，
3: 就是胖
1: 了，死了，
3: 红了，走了，
1: 五三年。
0: 这仨人缺德不缺德呀？打自己嘴里还往外说呢，社会上就有这种人，你就是这种人，你们都是这种人，听风就是雨啊，有意敢说仨。净传那小道消息，明明我休假休了3月嘛，传出多少样来呀？根据就是那手势啊，我告诉你们说，那手势有，不是像你们想的那份意思。
1: 不是，这什么意思？
0: 哎呀，施先生跟人家说呀，说这李菁玩牌太臭，上回斗地主的时候，4-3把俩猫带出去了。
3: 哦，这么回事，
1: 这么回事，
0: 这么知道了。哎，回来，回来，回来，
1: 哎，
0: 你们仨干嘛去啊？
3: 接着传去，
0: 还传呢。

0: 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

0: 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8月31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
6: 新体验，
5: 一样的暖心陪伴，
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竹板走上台，高高兴兴唱起来，
1: 唱起来，说拜拜，这个演出我就不该来。
0: 哎，你看着大伙要高兴，
1: 他们高兴我心痛。
0: 你快跟朋友们问声好啊！
1: 我这段时间很烦恼。
0: 你怎么了？
1: 本来今天高高兴兴，
0: 啊，
1: 但是我懒搜，
0: 哎，
1: 相骨。
0: 行了，行了，别说了，行了，别说了。到底怎么了？
1: 是因为
0: 啊，
1: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呀，她爱这个小三儿不爱我呀。
2: 有，这都什么人？
0: 今天这事儿挺有趣，这哥们脑门有点绿
2: 啊。说什么？
0: 我听了这事儿挺生气。
2: 必须生气。
0: 虽然说。虽说媳妇跟人跑
1: 啊，
0: 上台了，见观众微笑不能少。哦、朋友们，当个男人挺不易，您掌声给我们来打气，谢谢。
2: 好，谢谢大家。
0: 想明白了？
2: 我得谢谢你
0: 啊！
2: 媳妇都跟人跑了，还能要掌声？哎呀，你心太大了，心太高了。
0: 谁呀？
2: 什么？
0: 你。你媳妇儿，
2: 我媳妇儿怎么了？
0: 不，你说的吗？大伙都听见了
2: 啊！
0: 我媳妇儿有了第三者，她爱小三不爱我，这不你说的吗？
2: 嗨，我说这小三啊，
0: 手机，
2: 她整天对着个手机把头低呀。整天是对着手机献妩媚、看见手机就陶醉，晚上他还抱着手机睡。
0: 你呢？
2: 我在一旁孤苦伶仃，裹着个被呗。
0: 嗨，你说的这事儿是常态，是因为呀、大伙对手机都喜爱，
2: 就是因为都喜爱
0: 啊，
2: 就是因为太依赖我媳妇儿。
0: 怎么了？
2: 那名副其实的手机迷呀、
0: 手机迷。
2: 可他换这个手机，我着急。
0: 急什么呀？
2: 新的来
0: 啊，
2: 旧的走啊。
0: 是，大家别替他悲哀，你别给他买不就行了？
2: 不买他就跟你闹不停啊。
0: 嘿，这说明你的心太软，要是我绝对不给他看好脸。
2: 那不信咱俩试一试。
0: 行啊，我把你媳妇治一治。
2: 这话你说的？
0: 我说的。
1: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么么哒。
0: 你撒开吧，我起一身鸡皮疙瘩。
2: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干嘛呀？你这是？
2: 你不说你治我媳妇吗？我表演我媳妇，从现在开始
0: 啊，
2: 你不是你，
0: 你
2: 我不是我，
0: 你
2: 我是老婆，
0: 我
2: 你是我。
0: 怎么这么乱呢？
1: 老公，你爱不爱我？爱不爱我？爱不爱我？我
0: 爱。这老公当的真难受啊！他媳妇会念紧箍咒。买手机
2: 啊！
0: 你媳妇对你肯定好。
2: 得了吧！
0: 啊，
2: 我连顿饭都吃不饱了。
0: 怎么吃不饱了呢？
2: 吃饭之前
0: 啊，
2: 先拿这个手机拍照片，他这一拍就是大半天，饿得我呀，猴吃芥末眼直翻呢。
0: 对，现如今姑娘都有这爱好，他们吃饭之前先拍照，
2: 刚拍完他就发美图，他说这叫秀幸福。
0: 没错，
2: 老公对我满满的爱，
0: 喏，
2: 点的。全是我爱的菜，刚发完就有人秒赞，还跟着评论一大片。
0: 都有什么评论？
2: 秀幸福
0: 啊，
2: 有木有？你们分明在虐单身狗嘛！
0: 单身，
2: 看得我口水流不停。我此时此刻在舔屏，
0: 脏不脏啊？
2: 哎呀，好好吃，在哪里？我求和你们在一起。我媳妇儿说呀，点赞的今儿晚全都来，这顿饭我们夫妻来安排。我一看形势大不好，我是马上晕厥撞昏倒。我说，
0: 哎，等会。这怎么还抽上了干哈？
2: 不抽不行。
0: 为什么呀？
2: 你想想
0: 啊，
2: 要都来
0: 啊，
2: 这顿饭最少两三千吧。
0: 得，
2: 拜拜吧，您
0: 回来回来，这桌菜可怎么办？
2: 可得爱怎么办？怎么办吧？我自个儿回家啃泡面吧。
0: 您听听，这老公要吃方便面，你媳妇儿应该给你做晚饭。
2: 你们想法治他吗？不得。
0: 怎么治啊？
2: 怎么治啊？啊，
0: 你媳妇说什么了？
2: 我媳妇说啊，老公啊，老公，
0: 又来，好好说话。
2: 高压锅里边炖牛肉，趁这会儿 你赶紧陪我来抢购。
0: 你还抢购什么呀？哎，
2: 不买就没了。
0: 说说
2: 什么化妆品、手机链、各种打折优惠券、皮揣子、购物袋、内裤、床单和挂件、纹眉的笔呀、卫生垫呀，还有口红和牙线、各种项链跟手串的锅碗瓢盆、马桶盖。
0: 你媳妇这是收破烂。乱七八糟的，你老公一心只想吃顿肉啊，没工夫看你的破烂秀。
2: 我不说了，你想法治他，
0: 听我的啊，你网银里边别放钱、哦、你媳妇儿再想网购准犯难。
2: 就这个啊，就算你的网银里边没有钱啊，人照样拿着个手机不停闲。
0: 他还干什么呀？
2: 整天是对着手机摆造型 啊，绞尽脑汁的来卖萌啊，拍出的照片真教学、啊、他还总结经验搞教学。
0: 没听说过拍照还能教学，
2: 一套一套的。
0: 你说我听听，
2: 剪大石头布要配合好角度、必须撅起嘴，这样才叫美。眼睛使劲瞪、感觉好空洞，身体各种疼、哎呀，姿势换不停啊！哎，老公听口令，
0: 什么模样啊？
2: 咱们一起来疼痛吧。
0: 还有老公的事儿啊
2: ？One two three， 走！头疼，脸蛋疼，胸疼，胳膊疼，还腰疼啊，肚子疼，我腿疼，屁股疼。
0: 请你告诉我到底哪儿最疼，
2: 你说哪儿疼我就哪里疼，现在开始我一起看你疼。
0: 这不有病吗？这不啊，
2: 你也不能怪我呀啊，他拍照必须带上我，我不能推辞不能躲呀。
0: 为什么呀？
2: 拍我的丑啊，趁他的美，他变天使我变鬼。哎呀，薅我头发，怼我脸，
0: 这，
2: 他倒说了，
0: 拍什么？
2: 拍我俩之间的幸福感，揪我头发，掐我肉，
0: 这拍什么？
2: 拍我俩之间的恩爱秀，我坐我脸上来一拳，拍我俩爱情比蜜甜，抬脚使劲把我踹，
0: 这拍什么？
2: 拍我俩到底多恩爱。拍完人，拍宠物，拍完了花草，拍树木，拍蓝天，拍白云，拍日出日落和星辰，拍男神，拍美女，他这拍完了单身，拍情侣，拍美食，拍大餐，他这拍完了火锅，拍海鲜，拍名车，拍豪宅，拍完了山寨，拍名牌。
0: 这说明啊，你老婆得了自拍症也不知拍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2: 朋友圈里边发照片啊，让亲戚朋友们来围观、要是有人来点赞啊，他笑得比花都灿烂；要是有人来点评，他回复留言忙不停 他倒说评论越多越满足，我内心感到好幸福。
0: 不幸福啊？
2: 怎么了？
0: 痛苦呀？
2: 怎么痛苦？
0: 这说明呀，你老婆内心很空虚，生活在精神的无人区，她渴望被人来关注，好证明她的存在和用处。你不能光把手机怪，
2: 那应该。
0: 现如今呀，瞧瞧吧，大家对手机太依赖了。咱说实话，这智能手机确实好，给咱们带来的便捷真不少，像什么语音视频和拍照、浏览新闻、查资料，这个生活缴费、订车票是打车外卖和挂号。
2: 对，
0: 您需要什么就团购，符合当今的快节奏。这手机像把双刃剑啊，呈现出好坏两方面。您记住，它是为咱来服务啊，咱别被手机给束缚。
2: 对、
0: 用得好，咱们的生活多彩又幸福；用不好，咱可就中了手机毒，全都变成了低头族。不能说手机他是第三者，
2: 那应该
0: 这些话呀、你跟你媳妇儿沟通少，才有了现在这个结果。
2: 那我怎么办呢？
0: 你们抓紧时间要小孩、有孩子，你媳妇儿不把手机玩
2: 有了。那天我媳妇儿要临产、疼得她呀滋哇乱叫，使劲喊。
0: 哎，你该上前去鼓励呀、
2: 哥，给我一边带着去、我得赶紧拿手机，我抓紧时间发信息。
0: 还发呀？
2: 朋友们，马上我就要当娘，再过一会儿进产棚，你们给我加油来打气，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现在的我非常疼，我拍照不能再卖萌，最后时刻拍几张，你们千万不要太紧张。我们也给我来点赞，我马上给你一人看，你们看看究竟是女还是男。如果想看男女都一样啊，
0: 怎么样、
2: 必须集齐100个赞。
0: 还拍呀？
3: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
0: 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初秋装新家，好礼享不停，
2: 进店即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前置净水，送厨卫灯具，送全屋窗帘，送烟机灶具，金刚网99，全屋开关插座499，品牌防盗门999，送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视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订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8月24日至9月20日，
1: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德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3: 我们是一对年轻的相声演员，
4: 是
3: 说是年轻啊，他更年轻一点
4: 啊，显得绍兴，
3: 往这一站，张硕老师，
4: 您老师
3: 为什么显这么年轻？
4: 为什么？
3: 和他平时锻炼有关系
4: 啊，生活上，
3: 哎，张老师喜欢跑步，蹬车，爬山，游泳，最喜欢的就是游泳。
4: 您了解我？
3: 哎呦，一年四季，天天游，不分时候。
4: 是
3: 最喜欢的什么游泳
4: 啊？
3: 冬泳。
4: 哎，冬天，
3: 尤其现在，再冷一点儿，数九天的时候，喜欢游去。
4: 那我都上哪儿游去呢？
3: 那地儿太多了，
4: 介绍一下。
3: 像什么昆明湖啊，后海呀，筒子河呀，护城河呀。
4: 我是有什么事想不开了是吧？筒子和护城河干嘛呀？
3: 那不游泳吗？
4: 不不不，那种地儿不让游泳。
3: 白天是不让啊。
4: 我晚上去啊。
3: 5点来钟，一擦黑
4: 哦，
3: 张老师提了条毛巾
4: 啊，
3: 就奔了护城河了。
4: 这是游泳去吗？我要现形了。我
3: 这不看见水了吗？
4: 不用这么夸张，探头。
3: 哎呀，先观察一下地形
4: 啊，有没有人呢？
3: 没人。
4: 没有。你学得比我像多了，我就。
3: 开始拖，数九天，各位，滴水成冰，哈气成零啊！
4: 这么冷，
3: 等拖完之后往这一站
4: 啊，过早了，这怎么办呢？
3: 运动一下吧，
4: 活动一下吧。
3: 哎呀，
4: 哎，赶紧活动活动，
3: 活动活动活动。
4: 哎，要死了是怎么着我？
3: 怎么了这？
4: 都冻成这样了，打太极呀？
3: 不运动一下吗？
4: 不用这么细致，
3: 反正就差不多了。肉啊，往这一站。来，1、2、3，
4: 跳，
3: 砰！
4: 怎么这事儿啊？
3: 磕冰上了，
4: 白活动了我。
3: 不是挖那窟窿没看见，
4: 天黑。
3: 哎，对，
4: 那什么后果呢？
3: 这个呀，按理说应该是1米9的个，这矬了点现在。
4: 啊，因为冬泳全戳腔子里边了我。
3: 就说你喜欢这类的运动
4: 啊，
3: 这是他。我和他不一样。
4: 还有吗？
3: 张老师喜欢运动，我和他整相反。
4: 你呢？坐冰窟窿里边。
3: 我坐冰窟窿吗？
4: 那怎么着呢？
3: 我喜欢安静的运动。
4: 干嘛呀？
3: 他都出去疯去，我都在家。
4: 在家，
3: 品品茶呀。
4: 哦。
3: 闻闻香啊。
4: 哇，
3: 做做画儿啊，
4: 文气了。
3: 舞舞剑呢，
4: 哇，
3: 听听戏呀。
4: 哦，
3: 就咱这运动啊。
4: 好，
3: 怎么样？
4: 是是是。
3: 呵，哎呦，尤其这听戏啊，各位最喜欢
4: 这个传统的，
3: 不光听，
4: 嗯，
3: 还喜欢研究。
4: 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3: 由咱们国粹，京剧，到现在传承200多年了，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
4: 哦，
3: 好多种，在里面体现这整体的艺术。
4: 您爱这个？
3: 爱这个
4: 啊！
3: 尤其这京剧，有一出戏你看过吗？
4: 哪一出？
3: 四郎探母。
4: 啊，有的观众都会唱。
3: 这出戏里头，生旦净末丑，行当齐全，尤其当中有最精彩的一折。
4: 哪点？
3: 做工。
4: 哦，这。

0: 戏胡了。
1: 对了，嗯，这里面这唱杨四郎铁牛公主一段大段的嬉皮流水，哦，到最后杨四郎有一嘎调叫小帆，
0: 哦，这都知道，
1: 好听，嗯，爱听这段，老听，呵，这
0: 您呀，啊，您先别说，
1: 怎么着，
0: 来到咱们喜剧幽默大赛了，啊，观众朋友这么热情，咱鼓鼓掌，他来一回这叫小帆怎么样？嘎调，
1: 来一回这个，
0: 对，
1: 我喜欢这个，
0: 好啊，
1: 那个特高啊，
0: 对，
1: 一唱这味
0: 儿，高八度。
1: 抗抗抗抗抗抗大肆对抗，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门叫小帆。累呀，我能
0: 听见了不？是这四郎到冰窟窿里边了吧？不是我，
1: 怎么说话了？这
0: 怎么这不高八度？怎么是一下就下去了呢？
1: 这太高了，这。得专业演员，这一般人上不去。
0: 谁我试试怎么样？啊，我也爱听戏，
1: 你也行
0: 啊！我来了，这怎么样？叫小帆嘛，是吧？
1: 他俩
0: 是，
1: 你也行。
0: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立宫阿门叫小帆。
1: 别说，掉过冰窟窿就不一样。
0: 我让凉水激着了。
1: 唱得好，唱得好啊！为什么说这个不光唱好听，各位，啊，念白也好听啊。
0: 念白，
1: 尤其这出戏里头啊，京白韵白各有特点。
0: 千金念白四两唱，
1: 没错。嗯，这出戏铁牛公主、杨四郎俩人就是京白韵白。
0: 哦，您来来
1: 学一学，
0: 好啊，
1: 出来这样的。哦，
0: 铁牛公主也能来。
1: 大大大大大，我说驸马，自你来到我国一世五载，整天是朝欢暮乐，未尝有一日忧思。我见你这几天总是愁眉不展的，莫非有什么心事不成吗？
0: 四郎说，哎，
1: 本宫无有什么心事，公之不必多疑。哎，京白韵白，
0: 好听，
1: 听着好听。
2: 对，
1: 以北京话为基础，一，听着就那么的舒服。
0: 京剧吗？
1: 京剧，嗯。但是呢，我研究过啊，
0: 在哪儿？
1: 在京剧里，这就算是咱们的北京话普通话了啊。但是铁镜公主、杨四郎这俩人都不是北京人。
0: 那我分别问问，
1: 分别问
0: 铁镜公主是哪儿人呢？
1: 戏里表的明白，嗯，哪儿人？北国人，
0: 就是现在的
1: 东三省。
0: 哦，铁镜是东北人。
1: 东北人，嗯，杨四郎也不是北京人。
0: 四郎是
1: 陕西神木人，
0: 西北，
1: 一个东北，一个西北，嗯，相隔很远。
0: 对，
1: 但是在京剧里头，你听听着舒服。哦，可这俩地人说话呢？这个方言就不一样，
0: 反差太大了。
1: 尤其这个东北人，嗯，咱身边的东北朋友很多，说出话来是很有意思的
0: 啊。是吗？
1: 尤其这个小姑娘说话啊，透着那么可爱。
0: 东北的姑娘啊，都什么样？
1: 你说话这味儿的啊？来了，大哥。
0: 哎呦我的妈，咋的啊？
1: 整两句啊？
0: 整就整呗。
1: 来呀，
0: 正月里来是新娘。您先等，您先等会儿。俩人抽风啊，不行啊。
1: 啥叫抽风啊？嗯，这东北人喜欢听二人转。
0: 哦，是吗？
1: 老话说得好，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0: 啊，好多都会。
1: 要说吃就更好了，
0: 吃。
1: 哎呀，到我们这嘎达了，这好吃的可多了。
0: 吃啥玩意
1: 儿？说那个猪肉炖粉条子。
0: 吃什么？
1: 猪肉炖粉条子。
0: 啊，还得条子。
1: 你看条子啊，就得这么说。
0: 有方言。哎。
1: 是不是好听？
0: 铁镜是东北人，
1: 东北
0: 那是四郎西北，
1: 西北说话就更好了。
0: 怎么？
1: 粗犷豪放。哦，尤其这西北的这要是俩朋友遇一块啊，一说起话来，听得和吵架似的，
0: 更热闹了，
1: 更热闹。
0: 再学一学
1: 这样的，大哥干啥去嘛？没事嘛，饿饿了，饿了好办，哥饿走。哎，吃那个羊肉泡馍去，汤是宽宽的，肉是绵绵的，多给的辣子，好吃的很。
0: 这位没吃过别的，
1: 你先说话，
0: 咬什么牙呀？
1: 很豪放。哎，是不是有意思？
0: 您真有研究。
1: 可是，在京剧里呢，嗯，你就得按着京字、京韵、京白那么说。
0: 哎，没有没有，您这太绝对了。
1: 啥意思？
0: 您爱听。